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3度到25度，江北东部25度到27度，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1度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度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19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有小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9号阴天到多云。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都会在这个时段相继为您呈现。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股票三面。什么叫股票三面呢？我们常说啊，建议投资者在选择股票的时候可以参考股票三面来决定。这三面主要是指股票的基本面、技术面、消息面。那么股票基本面、技术面、消息面究竟是什么呢？
1: 8:30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女孩两次扫码被骗上万元，警惕爱心捐赠变刷单诈骗。
2: 派出所开放大院晒粮，晒出了为民服务的底色。
1: 警惕公共事件当中那些让人一眼愤怒的谣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0: 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表示，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1: 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0: 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胃肠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1: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
0: 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1: 巴西总统卢拉16号说，下周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0: 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到9月15号，该国本轮埃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达48.3%。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至8月20号，法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
0: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之间，符合市场主流预期。这也是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上一次加息要追溯。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2023年的7月份，当时该行自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连续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会后，美联储公布的点阵图显示，占比将近90%的提供利率预期的联储官员预计，二零。

0: 2026年年内至少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同时，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4.25%，和美联储的加息举措保持一致。美联储三年多来第一次加息，就是通胀太高扛不住了。加息之后呢，钱要变贵了，而借钱的成本也越来越高。9月16号的消息，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现年43岁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财富净值已经突破了1050亿美元，超过印度富豪高塔姆阿达尼，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和2019年3月彭博首次追踪时记录的130亿美元相比，张一鸣的财富增长了约7倍。去年3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以及福布斯富豪榜单都显示，张一鸣登顶中国富豪榜榜首，成为中国首富。张一鸣身家破1050亿美元，超过印度的阿达尼，这回是把首富的中国第一升级成了亚洲第一。9月16号，中雪糕品牌宣布重启，新公司主体为中雪糕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批上市3款产品，包含青牛乳、丝绒可可与拌拌巧巧口味，预计今年第4季度上市，每支建议的零售价为6.9元至7.9元。中雪糕方面表示，此次降价主要是为了回应消费者期待，同时原材料价格、物流运输等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公司称，首批产品的出厂价和过去相近，未来将通过更稳健的经营策略来支撑更轻量的成本结构。以前一支10几20块钱被骂雪糕刺客，后来口碑塌了，货也不好卖，现在换了个中雪糕主体重启，价格压到6.9到7.9之间，但是比起当年已经低头了。高端讲故事讲不通，现在得走稍微体面但别太贵的路线。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作为唯一产业界代表发表演讲，首次系统披露了小米的质量管理体系。他强调，质量没有捷径，并且介绍小米自2017年成立质量委员会以来，已经建成802间实验室，累计研发投入超过1055亿元，未来5年规划投入2000亿元。在小米汽车方面，龙甲电池全链路自研，路测里程超过4000万公里，质量信息存档15年，体现了中国科技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深耕的转型。雷军指出，尽管 AI 将带来质量新纪元，但是数字化模拟无法替代真实测试，强调了对 AI 时代过度依赖仿真模拟的理性回拨。雷军的意思啊，非常的明显，小米以前呢拼规模，现在拼靠谱。 AI 时代大家都想用电脑模拟来代替实测，雷军说不行，就得真跑真撞，不能拿用户的安全当小白鼠。近期，黑龙江虎林市宏盛饮料有限公司，曾用名虎林市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名下房产，被鸡西市机关区人民法院查封。法院披露的查封期限为2026年8月20号至2029年8月20号，为期3年。最近，一名娃哈哈内部员工透露，本次被查封的并不是生产厂房，而是企业办公楼。这次查封是与企业欠缴员工住房公积金有关。不是厂子要黄了，也不是产品出现了问题，而是该给员工交的钱没交够，被法院按住资产了。对于娃哈哈这种大牌子来说，这种事儿挺掉粉。工人工资社保公积金本来就是最不应该拖欠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股票的基本面、技术面和消息面这三面指的是什么呢？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来说股票基本面，这基本面是指对宏观经济、行业和公司基本情况的分析，包括公司经营理念策略、公司报表等的分析。这些因素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

0: 进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咱们呢，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是行业基本面，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市场规模、竞争格局、产业政策等因素来分析行业的发展前景。第二呢，是公司基本面，我们可以关注公司的营收、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市净率、财务等指标，以此来判断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股票估值水平。这财务指标呢，主要看三表，分别是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这现金流量表表示公司周转的资金，当然是越多越好。资产负债表呢，表示公司的负债情况，负债越少越好，主要看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利润表就表示公司的收入，这个当然也是越多越好了。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分析公司的股东情况，包括流通股东、非流通股东、股东户数、实际控制人、解禁时间等情况。查看股东情况可以了解股票是否有机构投资。第二呢，咱们来说一下股票的技术面。股票技术面是指反映股价变化的技术指标，包括成交量、技术图形、技术指标等等。股票成交量代表的是股票成交的数量，一般用成交量的大小来衡量股票市场资金参与程度。成交量是股票的风向标。一般呢，成交量越大，代表市场上资金越多，投资者参与度越高，股票上涨的概率越高。相反，成交量越小，代表市场上资金越少，投资者参与度不高。第二呢，就是技术图形，看 K 线图上显示特殊图形，判断是否买卖股票。比如说 K 线组合买入信号呢，就有早晨之星、曙光出现、红三兵等等。 K 线组合的卖出信号有黄昏之星、墓碑线、三只乌鸦等等。这技术指标都是基于过去的数据，并且带入某个公式之后推导出来的。常见参考技术指标有 KDJ 指标、 MACD 指标。第三，咱们来说一下股票的消息面。通常所说的消息面是指对公司股票走势会产生影响的信息，比如国家政策、公司的业绩、高层变动、相关行业、相关地区的消息等等。那么消息面对股价的影响也有三种情况，第一呢，是利好推动股价上涨，第二是利空导致股价下跌，第三呢，就是消息对股价无影响。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
2: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首先呢，上市公司配股应当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配售，而且配售的比例应当相同。如果是上市公司增发，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向原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的比例应当在发行公告中进行披露。上市公司增发，主承销商可以对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设定不同的配售比例，对于同一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应当按照相同的比例进行配售。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明确机构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主承销商没有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的，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回拨机制，回拨以后两者的货配比例应当是一致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对象及其数量的选择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相关规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啊，那个。

0: 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1: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2: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1: 大胖校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3: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0: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1: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4: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5: 对呀，对呀，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1: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二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5: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啊，
2: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5: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3: 你
5: 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3: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6: 完了，
3: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5: 这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3: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7: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9: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8: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8: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女孩两次扫码被骗上万元，警惕爱心捐赠变刷单诈骗。
0: 派出所开放大院晒粮，晒出了为民服务的底色。
1: 警惕公共事件中那些让人一眼愤怒的谣言。
0: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条深度新闻。明明是爱心捐赠，为什么扫码付款之后却成了刷单诈骗呢？这是浙江宁波的12岁女孩小文经历的一起骗局。她遭遇捐款返现、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了1.6万余元。我们来听报道。

0: 薇姐姐，
1: 你怎么了？
0: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2: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0: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为什么要做催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2: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
3: 现场了解了情况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件。
2: 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3: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进行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会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2: 警方提醒，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和平台资质，凡是以退款、账户冻结或者处罚为由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付款码或者反复扫码转账的，应立即停止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或反诈中心核实。
4: 面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必须要追问，为什么爱心捐赠的二维码会变成伸向未成年人的诈骗工具呢？这背后暴露的是网络平台对支付场景审核的严重缺位，更是家庭和学校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上的集体失语。
5: 首先，平台必须承担起第一道防线的责任。一个12岁的孩子能够轻易的扫码转账10000元，说明支付验证机制形同虚设，平台不能够只盯着交易流水，而要对异常高频的捐赠返现类二维码建立熔断机制。
4: 另外，家长要打破孩子还小不用谈钱这样的思维，这起案件当中孩子是被未成年人退款的话术套住的，恰恰是利用了孩子对规则的不安，建议家长啊尽早给孩子配置独立的限额的支付账户，并明确告知任何要求先扫码后返利的行为都是诈骗。
5: 对，最后学校还要补上反诈情景课。那与其空谈不要轻信陌生人，不如用真实的案例来演练，让孩子们在模拟场景当中学会识别捐赠返现的话术漏洞。爱心不该被利用，但是防范意识也必须从娃娃抓起。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

0: 冰凝和唠叨，
1: 开车注意安全。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8: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
2: 哎，警车旁边就是正在晾晒的黄金稻谷，民警、辅警与村民一起看谷、翻晒、拢粮，这样的画面正在越来越多的基层派出所大院出现，成为晒秋季一道亮丽的风景。
1: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休宁齐云山派出所、滁州明光三界派出所、江西宜黄中港派出所等近日主动地敞开大门，将院内的场地腾给周边农户晾晒稻谷。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有的派出所已经坚持了10年，历经3任所长，有的派出所在门口挂起欢迎老乡们来院子里晒粮，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晒粮，这样的横幅热情又亲切。
2: 是的，秋季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
1: 嗯，
2: 你像这个稻谷啊，收割完颗粒归仓，它是最后一关，当然了，一定不能忘记要进行晾晒，因为晾晒完之后才算把粮食要收进仓里。那新收的稻谷水分大，晾晒不及时不充分，很容易发霉出芽，直接影响粮食品质和村民的收成。
1: 嗯，
2: 而在不少地区啊，普通民宅晾晒空间不够，一些村民占道晒粮，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很多年媒体都报道过。
1: 对，
2: 车辆碾压既造成粮食的损耗，也存在安全隐患。那派出所现在把开阔的大院变成了晾晒场，正好解决了村民的燃眉之急。
1: 嗯，在这个新闻当中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派出所并没有止步于啊，我就是把我的空地儿借给你。民警、辅警在工作之余呢，还主动的会搭把手，帮衬村民来晒粮、看粮。下雨的时候呢，会协助抢收。所内大厅向村民开放，提供热水、休息座椅和防暑药品。这些实实在在的助农行为，周到细致，让村民的体验感从方便升级为放心。
2: 哎，实际上啊，不只是派出所，不少地方的乡镇政府，每逢夏收、秋收的季节，就主动将大院、广场、停车场等场地腾出来给农民晒粮，有效化解了农户啊这个院子小晒不开、路边晒又不安全这样的晒粮困境。
1: 全心全意服务群众，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恰恰体现在敞开大院欢迎村民晒粮这类务实的细节之中。在不影响正常办公的前提之下，盘活闲置场地资源，解决群众季节性的难题，正是基层治理精细化的体现。这与每年的黄金周假期政府打开大院、打开食堂供游客免费停车是一个道理。
2: 没错，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晒粮，一句简单质朴的话语，晒出了为民服务的成色，晒出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分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是群众的难题解决了，公共部门也会在敞开门搭把手的过程当中深刻领悟为民服务的内涵，强化自身的责任担当。
1: 嗯，开门晒粮是一件小事，但是对群众来说却是一件大事。那希望呢，更多的基层单位都能够从群众的急难愁盼入手，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好，接下来会进一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深度新闻。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

0: 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
4: 我是黄坤。我们最后来说这条深度新闻。9月15号凌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校区一名学生坠亡，引发了社会关注。那期间呢，网上流传着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比如说这个学生坠亡的原因呢，是与导师不愿意批假有关，还有网传谣言说导师压榨打压这个学生等等。
3: 但是随后记者的探访发现，证实这些均为谣言。聊天记录显示，学生父亲遭遇车祸之后，老师不仅相当的关心这位学生，全程贴心叮嘱，还先后转了2000元以及20000元给其应急。当事人家属也表示，希望网络不要再造谣言，伤害我们家属和王老师。
4: 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年轻的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不难想象啊。然而事件刚一发生，像一些谣言就出来了，比如说什么导师不批假，导师只给3天假，导师压榨贬低学生，像这样的谣言传了出来，谣言编造之快令人啧舌。
3: 而且这些谣言也迎合了非常常见的小作文偏好，精准地抓住了公众对于导师压榨学生、师生权力不对等等可能引发冲突的情绪点，再填入不批假、父母进入 ICU 等极具冲击力的细节，就拼凑出了一个足以激起愤怒的故事。
4: 尤其是当这样的故事恰好符合人们对某类社会问题的感官或者是偏见时，果然如此，这样的情绪很容易取代对事实的求证，让网友直接进入批判乃至于声讨的环节，进而推动谣言迅速传播。
3: 其实关注新闻的朋友会发现，类似结构的谣言并不少。比如去年10月的时候，有一个网红身穿外卖骑手工服，哭诉后悔没有好好读书，凌晨4点送外卖，每天跑10几个小时外卖等等悲惨的经历，引发众多关注，结果被证明是摆拍。那这类的事件虽然表现不同，但内在的逻辑却有共通之处，都是从现实中去寻找灵感，再顺着公众已有的认知和情绪来编故事。
4: 这类谣言的危害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啊！一来，这种小作文无疑会伤害到当事人。可以想象，南方医科大学那位老师，如果不是存有微信聊天记录，平时更习惯电话沟通，又该如何证明自己呢？他要承受多大的不白之冤呢？
3: 其次，这种小作文也会加剧偏见和对立，制造网络空间的戾气。凡事不具体分析，动辄套上恶导师、白眼狼、黑心平台等等现成的标签，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成非黑即白的对立，进而对某个身份标签产生整体性的不信任。长此以往，真正需要被讨论的事件议题反而会被淹没在一次次反转塌房的舆论周期里，沦为互撕的背景板，公共讨论的质量会不断的恶化。
4: 对于这些问题，平台对此应该进行及时甄别，对热度较高但是信源不明或者是事实还有待核实的信息，应该做出风险提示，降低推荐和推送的权重，避免未经证实的小作文借助算法推荐迅速扩散。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不妨按图索骥，及时进行辟谣，督促平台处理虚假信息，并对造谣者做出处理。
3: 那对于公众来说，也有必要对那些符合想象的故事多一份警惕。越是让人一眼愤怒，让人产生果然如此之感的信息，越不妨先问一句，他的信源在哪里，有没有证据，会不会是编造，少一点先入为主，多一点等待和求证，既是对事实负责，也是避免无辜者被卷入舆论风暴，情绪被流量收割的一种必要的控制。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3，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是周末，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钟再会。
1: 再会。

0: 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2年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正式开启了香港乐坛四大天王时代。这一届的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一共占了7首，宣告天王时代正式到来。有人说四大天王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四大天王创造了香港娱乐史上最辉煌的流行元素，但也制约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正如这一届的颁奖音乐会上，这四位垄断式的获奖，其他的男歌手被导致颗粒无收。在女生方面，王菲横空出世，通过《容易受伤的女人》一夜爆红，开启天后之路。而80年代末大红的陈慧娴以《红茶馆》再次荣膺金曲奖。当红天后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也在国语市场打出了一片天。那今天的那些歌儿依旧是老歌专场，我们一起来重温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学友《暗恋你》，这首歌是滨田省吾作曲，刘哲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当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就有这首歌很重要的位置。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是励志和柯受良，那这首作品呢，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暗恋的纠结和遗憾，凭借深情的演绎和流畅的旋律，将心动瞬间、暗恋心事与爱而不得的情感氛围烘托得恰到好处。作为19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也为四大天王时代的开启增添了重要的注脚。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出黎天王黎明，这首歌叫做《但愿不只是朋友》。

这首《但愿不只是朋友》，它的作曲是铃木喜三郎、可野雅勇、林振强填词，收录在19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但愿不只是朋友》，它表达了主人公对朋友关系渴望更进一步，那种又期待但又害怕失去的非常复杂、甜蜜又胆怯的心境。林明在演唱当中用他温润的声音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主人公的心境，将这首歌温温柔柔、深情款款地唱进了听众的心底。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接下来请出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强颜多浪漫是由周礼茂填词，这是一首孤独与浪漫交织的新曲。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样一种挥一挥手一个人也浪漫的心境？当年的颁奖礼上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邓永祥夫妇和谢贤迪波拉，为了引出歌名，陈百祥在奖项揭晓前还采访了一下这对夫妻的相处之道。长夜多浪漫，自己去品，到底是浪漫多一点还是哀伤多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四大天王剩下的郭富城。刚刚我们听了张学友、黎明和刘德华，那接下来请出郭天王，我为何让你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那刚刚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我为何让你走》。这首歌是由潘元良填词，伦永亮作曲。郭富城在第14届的时候拿到新人奖之后，在第15届又斩获了一首金曲。四大天王包揽了前四首金曲。有一句话叫“爱易放难收”，我为何让你走？明明不是内心的初衷，可是给你自由，放开你手，才是我爱你这三个字的深重意义。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呢是张敏古装上台，在表演了一段武侠片打斗之后就直接颁奖了，现场办的是非常的有特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潇洒走一回是陈大力、陈秀楠作曲，陈乐融、王慧玲作词，叶倩文演唱。这首歌不用多说，再经典不过的时代金曲。虽然歌词写的是情，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潇洒走一回其实也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等词句的意思，都是在中国人与佛、儒、道三教合一的传统熏染下所慢慢形成的一种民族共同和共通的人生态度和哲学。这首歌除了金曲奖，还获得了优秀国语歌曲奖，而且在这届优秀国语歌曲颁奖当中呢，评了两首歌，除了潇洒走一回之外，另外一首就是成龙陈淑桦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妈妈，哥哥姐姐，母亲，我爱你呀、
1: 啊，我爱你呀、
0: 啊。我下次再带你去高雄玩。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啊、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家风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啊、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5: 什么不错了，我是叶大胖，管什么兵，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回顾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请出陈慧娴《红茶馆》。

朋友，梗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红茶馆是周礼茂填词，陈慧娴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的《归来吧》专辑当中，歌中的粤语念白最终成为经典。陈慧娴颁奖的时候一语点出，四大天王是当天颁奖典礼的焦点所在。他也自谦说，这次能获奖比较侥幸，是侥幸还是实力？我想《红茶馆》这首歌到了今天依然能打，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喜爱，就是最佳答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四大天王张学友。在这一期的颁奖典礼上，还有一首歌获奖，还是觉得你最好。

还是觉得你最好，刘卓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专辑是《爱火花》当中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整首歌充满了怀念和不舍的情感色彩，让人聆听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无论是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还是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都表达了那种对旧日情感的深深眷恋和期待。在这首歌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最懂自己、最爱自己的人的影子，那份情感的共鸣也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黎明，《我的亲爱》。

1992年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时候，当主持人爆出第五位幸运儿是黎明《我的亲爱》的时候，当年参数够呛的像素镜头都能够捕捉到黎明满眼的惊讶。他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捂嘴，嘴角裂开，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观众席瞬间沸腾，鱼尾纹都笑出来的郑玉玲把气氛推向高潮。《我的亲爱》这首歌是由刘周回填词，收录的专辑是《倾城之最》。这首歌在92年横扫电台与乐坛榜单，成为黎明继《今夜你会不会来》后的又一深情代表作。 MV 里他白衣黑裤坐在窗边弹琴，窗外灯火阑珊，一句我的亲爱唱得无数听众红了眼眶。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静雯《容易受伤的女人》。

1987年，王菲放弃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并跟随父亲移居香港。同年，她经朋友介绍拜戴思聪为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声乐。198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王静雯》。1992年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被听众所熟知。这首歌由潘元良填词，钟道梅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收录于王菲1992年发行的专辑《Coming Home》当中。这首歌就像武侠小说的主角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籍，网络小说当中主角重生、穿越或者觉醒了系统、空间之类的金手指，一瞬间打开了王菲人生和事业的金钻大门。出的这金钻大门，王菲的人生便有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的开挂。不夸张地说，没有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没有王静雯，更没有天后王菲。好，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这首歌是由靳铁章作曲，潘元良填词，当年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周润发和叶德娴。这是刘德华第11张粤语大碟。刘德华在1992年跳槽华纳，推出《真我的风采》、《独自去偷欢》等等歌曲，令他出尽了风头，并蝉联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可谓是势头有增无减。这是刘德华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与新公司擦出来的新音乐火花在《真我的风采》这张专辑当中随处可见。而这张专辑是唱片界以及歌迷公认的刘德华音乐素质最高的一张。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刘德华的这首《真我的风采》当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某天下班了，心里堵得慌，什么都不想干，但是鬼使神差的骑上自行车，骑了一圈回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就是觉得松了一点。别着急把这归结为心理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告诉我们骑行对情绪和身体的好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项被低估的黄金有氧运动。奶茶以它丰富的口味成功地吸引了全球各年龄段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通过精心设计的营销策略和易于获取的特点，这种饮品不仅成为年轻人社交和放松的首选，而且逐渐演变成一种全球现象。无论是作为舒心食品还是时尚标识，奶茶凭借着它独特的魅力已经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清华大学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奶茶除了让人上瘾，还会让人抑郁和焦虑，尤其是女性要少喝。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生活当中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久坐或是平卧之后骤然起身，瞬间感到头晕目眩，稍作片刻休息之后才得以缓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王涵提醒大家，这种体位变化引发的不适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更为高发，合理穿戴弹力袜，配合科学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相关症状，谨防头晕诱发跌倒风险。我们的身体在倒下之前从来不沉默，它只是说话的声音很小，小到你以为那是没事儿。胸闷、心慌、莫名的疲惫、一过性的冷汗，这些你忍一忍就过去的瞬间，可能是身体给你发出的最后一条微信，而你已读未回。约50%的猝死原本是可以被发现的，今天帮你重新认识那些被你忽略的身体暗号，顺便教你关键时刻如何自救。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就是某天下班之后呢，或者是劳累了一天之后，心里堵得慌，什么事儿都不想干。但是呢，当你跨上自行车骑了一圈回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就是感觉到松了一点儿。别着急把这归因为心理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告诉我们骑行对情绪和身体的好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一项被低估的黄金有氧运动。一项基于苏格兰近38万名成年人的大规模研究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证据，将骑行作为日常通勤方式与抗抑郁药物的处方风险显著下降相关，总体风险降低 15.1%。 这意味着骑行并不只是让人感觉更好，它可能是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和更低的心理健康风险相关。更广泛的研究也表明，有氧运动包括骑行、游泳、跑步等，在缓解抑郁症方面具有稳定的效果，尤其对轻度至中度抑郁症人群更为显著。

情到底是怎么治情绪的？答案藏在三个层面。第一是激活大脑肥料，提升 BDNF， 帮助大脑重新生长。骑行之所以能够改善情绪，一个关键机制是它能够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简称是 BDNF， 常被称为大脑的肥料。它对于神经元的存活、分化、突触连接的形成与修复都至关重要，并且直接参与学习、记忆和情绪调节。换句话说， BDNF 是大脑维持神经可塑性的重要基础，帮助大脑不断地建立新的连接，摆脱僵化和低活性的状态。研究显示啊，抑郁症患者常常伴随着 BDNF 的水平下降，而抗抑郁的治疗和规律的运动训练则都可能会提升其水平。规律的有氧训练，如骑行、快走、慢跑等，已经被证实能够提高 BDNF 的水平，并且进一步改善情绪、睡眠质量以及认知功能。第二个就是生成天然的情绪配方，重启神经递质的系统。如果说 BDNF 是大脑修复工程的长期投入，那么一次骑行带来的及时变化，则更像是一场温和而高效的神经化学重启。研究表明，运动可以影响多种与情绪、动力和压力调节相关的神经化学物质，包括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血清素，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清素系统活性，血清素与情绪稳定、食欲、睡眠和压力耐受密切相关，也是很多抗抑郁药物的主要的通路之一。骑行之后，很多人会体验到一种心理松下来的状态，这与血清素系统的激活有关。再来看看多巴胺与去甲肾上腺素。抑郁常常不仅仅是难过，还表现为提不起劲儿、没兴趣、注意力涣散、行动迟缓，而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恰恰和动机、奖励感、专注力和执行功能相关。骑行呢，是可以提高这两个系统的活跃度，帮助人从什么都不想做的低驱动状态中慢慢地出来。内啡肽，在运动时释放的内啡肽呢，可以缓解疼痛感，减轻紧张，也会带来轻微的愉悦和松弛体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骑完之后觉得身体累了，但是心情反而轻松了呢。所以呢，骑行像是在体内调配一杯天然的情绪鸡尾酒，它不是单点刺激，而是通过多条神经通路协同作用，让大脑重新找回情绪调节能力。骑行不仅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在自然中运动的情绪修复。骑行的另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它往往不是发生在封闭的空间里，而是发生在真实世界的流动景观中。这意味着骑行带来的不只是运动效应，还有环境效应。一项纳入51项研究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显示，相比于室内运动和不运动，在自然空间或是城市绿色空间中进行的绿色运动，能够改善整体的幸福感，提升积极情绪，并减少焦虑、抑郁、压力、愤怒、疲劳等消极情绪。对于骑行来说，这种优势尤其明显，因为骑行天然具备移动中的环境暴露特征，你会接触到风、光线、树木、天空、水体、开放的空间以及不断变化的视觉和听觉线索。公园、绿道、林荫道、河岸路线等绿色或蓝色空间都可能为情绪的恢复提供额外的加成。因此，骑行对情绪的帮助往往不只是动起来了，而是在动的同时离开了封闭和有限的空间，投入更广大的环境。骑行不仅抗抑郁，还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骑行是最高效的有氧运动之一，以每小时20到40公里的速度骑行，每小时大约能够燃烧500到600千卡热量，

0: 是控制体重的好帮手。一项发表于《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的研究发现，连续八周每周骑车三次，每次45分钟的人，其内脏脂肪，就是腹部深处的脂肪，甚至减少了48%。骑行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备受关注，即便是短途骑行也能够带来明确的获益。一项针对中国10万多人的大型研究显示，和非主动通勤者相比，骑车上下班可以使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9%，缺血性卒中风险降低8%。一项发表于《运动医学》的综合分析也指出，为获得最大的心血管保护效益，每周骑行约130分钟，这是最理想的目标。另外一项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在分析了超过100万参与者后证实，任何形式的骑行都能够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和跑步相比啊，骑行是典型的低冲击性的运动，对膝关节更友好，甚至可以降低膝关节的炎症风险。一项发表于2024年的大型研究指出，有过骑行经历的人发生频繁的膝关节疼痛的风险降低17%，出现症状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风险降低21%。更棒的是，这种保护效应是累积的，骑行的时间越长，对膝盖的保护作用可能越明显。第四呢，是降低死亡的风险。多项大规模研究证实，定期骑行能够显著延长寿命，从无到有的转变收益更高。一项涵盖了近48万人的综合分析发现，与骑行最少的人相比，骑行最多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2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了24%。这个研究还发现，健康收益的曲线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最陡峭的，从不骑行到开始骑行一点点，健康的回报最为显著。这无疑也是给了刚起步的新手巨大的鼓励。一项最新的伞状综述，就是最高级别的证据总结，综合了多项研究后指出，骑行能够使冠心病的风险降低16%，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1%，癌症死亡风险降低10%。规律的骑行不仅能够消耗体力，还能从根本上改善睡眠质量，促使免疫细胞在体内循环。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行20到30分钟，他们的入睡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时间几乎增加了1个小时。研究表明，骑自行车等运动能够促使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在体内的重新部署和循环，短期来看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监测功能。骑行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对大脑也是大有益处的，它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一项发表在《运动与锻炼心理学》的研究证实，与静止状态相比，骑行能够显著增强大脑的认知处理能力。一项对近50万人进行的大规模研究指出，与不采用主动出行方式的人相比啊，以骑自行车为主要通勤方式的人，全因痴呆症的风险降低了19%，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22%。对于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群，骑行是一项非常推荐的辅助运动。一项为期3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对于患有2型糖尿病的中年男性，一个为期3个月的有氧骑行计划能够显著改善其空腹血糖、血压和身体的脂肪质量。另有研究表明，骑电动自行车6个月也能够改善血糖调节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显示出降低糖尿病风险的潜力。骑行作为一种负重运动，能够促进钙质吸收，帮助维持骨密度。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明确指出，像骑自行车这样的高强度有氧活动能够改善骨骼健康，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那怎么骑才安全有效呢？聊完了为什么骑， 还得说说怎么骑哈、啊。毕竟骑对了是养生，骑错了是伤身，膝盖、腰椎、肌肉都可能替你买单。第一是调整好你的坐骑，车座高度很关键。坐在车座上，用脚后跟踩到踏板最低处的时候，腿能够刚好伸直，这个高度就比较合适。同时呢，选择中间有凹陷的宽车座，可以更好地承托坐骨，减轻局部的压力。第二是保持正确姿势，上身自然前倾，手腕压力不要太大，腹部收紧，膝关节和脚尖保持朝前，不要含胸驼背或者是探脚窝腿，以免增加关节的负担。第三是控制好时间和强度，初学者建议从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开始，也就是骑行时感觉到微喘但是还能够说话的状态。每次连续骑行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长时间骑行可以中途停下来推车走几分钟。第四呢，是做好热身和拉伸，骑行前做些简单的热身活动，比如说快走5到10分钟，唤醒肌肉和关节。骑行结束后，别忘了拉伸一下腿部肌肉，可以缓解疲劳和酸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质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每天听一会儿音乐吧。听音乐有助于缓解焦虑，帮助睡眠，增强记忆，还能够降低与压力有关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从而增强免疫力。对于老人来说，每天听音乐能够降血压，缓解关节炎疼痛。音乐能够唤起积极的情感和态度，尤其在清晨，选择快节奏的愉悦的音乐，能够让你维持一天的好心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奶茶。奶茶以它丰富多彩的口味，成功地吸引了全球各种年龄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通过精心设计的营销策略和易于获取的特点，这种饮品不仅成为年轻人社交和放松的首选，而且逐渐演变成一种全球现象。无论是作为舒心食品还是时尚标识，奶茶凭借着它独特的魅力，已经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清华大学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并和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研究者首先利用里克特量表调查了这些年轻人过去一年当中喝奶茶的频率。量表是一种评估个人对特定问题或观点态度的问卷工具，通常由一系列陈述和一个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评分范围组成。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其中2.6%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奶茶。 20.6% 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奶茶。这一发现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因为奶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后面呢，研究者参考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这个手册被全球认为是精神疾病诊断的主要的权威指南。奶茶成瘾有可能从喝奶茶频率、持续渴望、依赖症状、内疚感到戒断症状、耐受症状、停不下来、意图停止这样去发展。他们提出奶茶成瘾可能包括这六个现象。第一是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第二是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是没有成功。第三是心情低落时倾向于奶茶。第四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依然继续消费奶茶。第五，产生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以获得期望的愉悦感。第六，减少或停止喝奶茶后出现戒断症状。那么喝奶茶成瘾是否会影响心理健康呢？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索了青年群体中的孤独感、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甚至自杀意念，发现奶茶成瘾与多种不良的心理状况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明确来说，孤独感与奶茶成瘾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这意味着个体在感受更多的孤独时更容易沉迷于奶茶。此外，奶茶成瘾和抑郁症状和焦虑状况也显示出中度的正相关系。这些数据指出，奶茶成瘾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发现令人十分关注，为心理健康专家提供了新的视角。饮食习惯和消费行为可能是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的维度。那么，为了进一步确证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之间的强烈关联，研究者采用了通用线性模型。这个模型的结果显示，奶茶成瘾水平越高，抑郁焦虑的风险也越高。这进一步证实了奶茶成瘾和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着重要关联的观点。这种数字模型的应用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并且允许研究者更准确地预测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收入和孤独感等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之后，这个关联更为明显。那么奶茶成瘾是如何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不良呢？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早期研究已经揭示了过度摄入糖分可能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进而干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正常运作。那么肾上腺轴是一个核心的激素系统，负责调节身体对压力的反应，同时对情绪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当这一系统失衡时，个体的情绪调节可能会受损，从而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换言之，频繁的消费奶茶可能由于其含糖量高而引起肾上腺轴的失衡，进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在2022年，安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动物实验，利用小鼠来检验长期饮用奶茶的直接影响。结果显示，焦虑、抑郁样的行为和认知功能受损，这并未发现饮用奶茶可能导致小鼠产生成瘾的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小鼠缺乏与人类相似的补偿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导致对奶茶的成瘾反应。因此，在解读与人类行为相关的动物研究结果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异。那为什么女性更偏爱奶茶呢？奶茶成瘾现象在女性中更为明显，可能有多种因素导致的。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儿，而男性则更倾向于偏咸味儿或者是辛辣的食物。这种口味倾向可能会受生物学和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女性更容易被高糖的奶茶所吸引。此外，女性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工具，就是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负面情绪。 在面对情绪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所以呢，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过度的奶茶消费可能会导致成瘾行为，进而可能和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相关。此外呢，作为一种调节情绪的补偿策略，奶茶成瘾可能在孤独感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在这呢，要提醒大家，今天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大量的频繁喝奶茶才需要注意。平时偶尔点一杯的朋友不用为此纠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目前市售奶茶确实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不太健康的饮料，咱们还是点到为止，千万别喝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4: 哎，安啾啦，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3: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

0: 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1: 哎，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1: 好嘞，安吉拉，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0: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1: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2: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0: 一定要多交流哦。
1: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2: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0: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1: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2: 讲啥家伙嘞，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0: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1: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0: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1: 哎，领导，你这新泡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2: 哎，那我的茶。
1: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哎，
2: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1: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3: Cool.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0: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1: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3: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1: 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中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久坐或者是平卧之后骤然起身，瞬间会感觉到头晕目眩，稍作片刻之后才得以缓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王涵提醒，这种体位变化引发的不适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更为高发，合理穿戴弹力袜，配合科学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相关症状，谨防头晕诱发的跌倒风险。一起来听。
13: 生活当中，假如说哈，我们长时间的，蹲着或者是躺着，突然间站起来，这时候出现头晕，并且伴有一个血压的明显下降，就要警惕叫做直立性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我们的标准是在站立起来3分钟之内，如果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比卧位要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较躺着的时候降低1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就可以确诊为直立性低血压。 那么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也不是唯一的哈。那常见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要考虑药物相关的因素。那有很多的药物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

0: 包括像一些降压药物，有一些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还有一些像帕金森病治疗的药物都可能会哈。那这是第一个。其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一些血容量的不足，比方说我们出汗比较多，但是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啊，这就是可能造成的原因。那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造成了我们调节血压的功能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神经源性直立性低血压，它有可能会是帕金森病的早期表现之一。如果这个直立性低血压是反复出现的，我们就应该尽早的就医，由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来判断。直立性低血压的发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晕倒，我们叫做晕厥。所以呢，做好自我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发作头晕的时候，如果意识是清楚的，建议尽快的坐下或者躺下，等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开始活动。如果家人在旁边，我们要做好一个协助，并且观察状态的变化。如果发现这个患者有呕吐，或者是眼前的黑蒙，或者是肢体无力，或者是短暂的意识丧失了或者是头晕反复的持续的不缓解那么我们就要尽早的就医。那在我们日常应对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排除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之后呢，我们的改善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管理入手。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起立之前可以用弹力腹带或者弹力袜，一定是长款的弹力袜，在起立之前就做好准备。日常我们要保证足量的饮水，也避免过度的限盐如果症状比较明显，同时也没有明显禁忌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主张补充适量的淡盐水来改善血压。那同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对这样的患者进行长时间的泡脚、蒸桑拿这样的所谓保健的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运动锻炼它也是需要去进行运动锻炼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平衡能力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如果症状比较轻，没有平衡问题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斜坡快步走或者是慢跑来改善下肢的力量如果说有平衡障碍或者是下肢的力量不足的患者，我们最好是坐位练习，可以采用脚踏车或者划船机这类的训练模式来进行。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心脏健康。身体在倒下之前从来不沉默，它只是说话的声音很小，小到你以为那是没事了，胸闷、心慌、莫名的疲惫、一过性的冷汗，这些你忍一忍就过去的瞬间，可能是身体发给你的最后一条微信，而你已读未回。今天呢，不是要吓大家而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那些被你忽略的身体信号，顺便教你关键时刻如何自救。那我们来了解，约50%的猝死原本是可以被发现的。猝死也被称为突然发生和意外的自然死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急症。猝死既可能是由身体内部疾病因素导致的，比如说心肌梗死等等，也可能是由身体外部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触电、溺水、创伤等等。根据病因，可以将猝死分为两大类，就是心源性猝死和

和非心源性猝死。在全世界范围内，心源性猝死约占猝死总数的 80% 以上，非心源性猝死约占 20%。 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猝死呢，指的就是心源性猝死。引发心源性猝死的心脏疾病也可以分为两类，就是冠心病和其他心脏疾病。在冠心病中，急性心肌梗死最为常见，其他的心脏病则包括心肌炎、心肌病等等。引发非心源性猝死的主要疾病是神经系统疾病，如脑血管意外等，呼吸系统疾病，如肺栓塞、支气管哮喘等，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如坏死性胰腺炎、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等。猝死已经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青壮年当中了，俨然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情况。具有以下高危的因素，就是猝死的高危人群。第一是年龄因素，每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生猝死，但是40到50岁人群猝死的发生率最高。这一年龄段的人群面临的生活工作压力通常比较大，而且往往在年轻时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长此以往积累的身体健康问题就会在这个年龄段开始逐渐显露。如果这一年龄段人群还存在着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嗜烟好酒等危险因素，则更加的危险了。第二是性别因素，有资料表明，男性发生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高于女性，这和男性、女性体内的性激素水平有关。女性体内较高的雌激素水平具有一定的心脑血管保护作用。另外，男性的生活压力和情绪波动较大，吸烟、酗酒的比例也更高，这些都是导致男性猝死风险高于女性的原因。一般认为，女性心脏事件的发生年龄晚于男性10到20年，但是在绝经后，女性的心脏事件发生率也会逐步升高。第三是生活方式，吸烟、酗酒、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久坐、缺乏运动以及经常熬夜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这些问题虽然看上去可控，但在现实生活中改变起来其实比较困难。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人体逐渐发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心脑血管系统缺血状况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在短时间内诱发交感神经过度激活，增加心脏和大脑的耗氧量，加剧心脑供血供氧不足，从而诱发猝死。第四呢，是情绪因素，情绪剧烈波动时，人体的交感神经会过度激活，可以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心室颤动，导致猝死。平常脾气比较急躁、容易冲动的人更有可能会发生猝死。第五是过度疲劳和过度运动，过度疲劳者往往生活压力大，同时伴随着体力透支、情绪低落，甚至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严重者也可以诱发猝死。平时缺乏锻炼的人突然过度运动，或者是身体本有不适但依然坚持剧烈运动，这些不科学的运动行为也是猝死的高危因素。就像新闻报道当中经常看到的运动性的猝死案例。第六是肥胖和暴饮暴食，肥胖是猝死的危险因素之一，肥胖者往往存在进食过多或者运动过少的问题，或是伴有某些与进食相关的心理问题，还有可能伴随众多潜在的心血管疾病，像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动脉粥样硬化等，这些都会加剧猝死的风险。慢性病控制不佳也是一个原因，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是猝死的重要危险因素。慢性疾病控制不佳的患者往往猝死风险更高。接下来了解猝死前是有哪些征兆的。猝死往往来得非常突然，超过一半的人在猝死之前发生几乎没有任何的特异性征兆。
但猝死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部分人在猝死前会出现心悸、胸痛、呼吸急促、头晕、乏力的表现。存在猝死高危因素的人群，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要高度警惕，建议及时就医。征兆一，胸闷。如果近期突然出现活动之后胸闷，而且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缓解了，往往预示着可能会罹患冠心病。突然出现的症状表明冠状动脉内的粥样硬化斑块并不稳定，随时有可能破裂而形成血栓，造成冠状动脉管腔的狭窄加重，甚至闭塞，导致心肌梗死。如果以前偶有胸闷的症状，近期胸闷发作更加频繁，程度更加严重，同样提示以前尚属稳定的斑块目前出现了小小的破裂，并且随时可能会发展为更大的破裂，导致急性心肌梗死。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就诊，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药物或者是手术治疗。征兆二，呼吸困难。忽然剧烈咳嗽，呼吸困难，面色由红润转为青紫，烦躁不安等，可能是异物阻塞气道、喉头水肿等导致的气体交换障碍，表现为身体缺氧。征兆三，心慌。心慌往往是心率加快的主观感受，不定期出现心率加快，通常是快速性的心律失常的结果。大多数心律失常的危险性较小，一般不会引发猝死，但是如果频繁发作的室性心律失常，则有发展为心室颤动，相当于心搏骤停的风险。另外呢，很多老年人出现心慌的原因是心房颤动，它是一种心跳快慢不一的心律失常。如果心房颤动伴发心脏传导异常，也很容易进展为心室颤动。心室颤动发作的时候，几分钟内即可导致患者死亡，因此频繁的心慌发作应该及时就诊。征兆四，大量出汗。在心源性猝死发作前，人体往往会出大量的冷汗，全身皮肤湿冷不堪，这是心肌梗死发作的典型表现之一。如果既往没有心脏病史，但是突然出现乏力、大汗淋漓、心前区不适，甚至胸背疼痛等症状，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一定要了解这是身体在发出警告，这个时候应该尽快的就诊。征兆五，肢体麻木或瘫痪。脑卒中，尤其是出血性脑卒中，是引起猝死的重要病因。部分脑卒中起病急骤，几分钟内患者就会发生血压增高、肢体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及时送医，患者被成功救治的可能性会较大。部分脑卒中起病缓慢，早期只表现为轻微的症状，患者往往并不在意，一旦进展就有可能引发猝死，因此需要多加留心。尤其是既往患高血压、冠心病或是心房颤动的患者，脑卒中的发生率本就高于普通人群。如果出现单侧眼睛视物不清、单侧肢体麻木、乏力或是步态不稳、有踩棉花的感觉，应该警惕脑卒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就诊，早期识别和规范治疗往往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征兆六，就是其他的异常表现。平常有血压控制不佳的患者，突然出现剧烈头痛，甚至伴有呕吐，应该高度怀疑发生了脑血管意外，有可能引发猝死。突然昏迷可能由多种疾病所导致，其中部分原因也会引发猝死。总之呀，及时发现猝死的征兆，需要我们对身体的各种不适时刻保持警惕。如果很多人认为心肌梗死的表现是胸痛，但是部分患者却表现为左侧背痛、肩膀疼痛，甚至手臂痛，这提醒我们，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或者是其他自己无法把握的情况，要快速反应，及时就医。接下来再来和大家说一说预防猝死的五种方法。
猝死看似不可预防，但是如果能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情绪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整，就有可能降低猝死的风险。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

0: 不熬夜，戒烟限酒，饮食清淡低脂，适量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保持健康的血压、血糖、血脂水平，维护心肺功能，定期规律体检，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焦虑抑郁情绪，培养兴趣爱好，将其作为减压的方式。如果发现周围人忽然失去知觉倒地，作为旁观者应该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让患者平卧，为患者实施心肺复苏。心搏骤停发生之后，患者会在15到20秒停止呼吸，全身的组织器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缺氧损害。大脑是人体耗氧量最高的组织，因此脑组织对缺氧最为敏感。猝死发生4分钟后，脑组织将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之后即使救治成功，也难免会留下神经系统的后遗症，如植物生存状态。对于猝死患者来说，如果能在猝死发生的最初4分钟内获得有效的心肺复苏，恢复的可能性将大幅提高，因此这段时间被称为黄金4分钟。那出现猝死征兆时如何自救呢？一旦出现猝死的征兆，患者应该保持镇静，安静休息，对体位没有特殊要求，躺着舒服就躺着，坐着舒服就坐着，但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活动。如果附近有吸氧设备，应该在家人或周围人的帮助下尽快吸氧，同时立即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如将硝酸甘油嚼碎之后含于舌下。心绞痛患者通常2分钟左右疼痛即可缓解，如果效果不佳，10分钟以后再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同时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服用硝酸甘油要注意啊，正确的服用方法是舌下含服而不是咽下，使用之后应该注意有可能会因为血管扩张而发生低血压。硝酸甘油要避光保存。对于已经确诊冠心病或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应该随身携带硝酸甘油，但为了防止温度过高导致药物失效，不要贴身放置，还要关注硝酸甘油的有效期，剩余的药量，确保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刻服用。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周敏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今天又到周五了啊！

0: 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各位。对，星期五的话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给大家直播啊。如果说常老师时间没有那么忙的话，那么周五也可能会是常老师。所以各位，不管是谁在，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咱们的兄弟们解决更多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账号就可以私信呢，但是私信一般呢，要等我们先回复，我们在回复之前您只能私信过来一条，因为现在我们的账号在开播，所以暂时回复不了大家啊，所以等我们一会儿下播了之后会一一的回复各位，各位也不要着急，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们。那么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 啊，这是我们电台的直播热线，所以欢迎各位啊，有多种途径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但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啊，还是先关注我们的账号，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说车的阿泽，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赞点关注啊，各位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咱们今天呢也会帮大家去处理新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一些老的问题啊，我们也在关注啊。之前有几个事儿，包括路虎的事儿呀，这个北京越野的事儿啊，还有宝马开裂的事儿啊，我们都在陆续关注。但是事情的处理啊，它总是需要时间，所以各位也别着急啊，都耐心的再等等。下周我们也会再把进展同步给各位的啊，所以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来找我们就行了。来吧，有请今天的车主上线啊，看看又有什么样的新的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文。
0: 文先生什么车？
2: 小米苏七。
0: 哎小米苏七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是上个月8月底买的，然后买了不到一个月。
0: 八月底买的啊，开多少公里了？
2: 1000多一点
0: 啊。刚买的新车没开多久，遇到啥问题了呀？
2: 是这样，就是我上周五然后开启了自驾辅助驾驶，然后他自己撞上花坛了。
0: 哦，这个您当时是在什么道路上行驶的呀？
2: 城区道路，就普通道路。
0: 城区道路是吗？
2: 对，
0: 那他直线行驶怎么会撞上花篮呢？
2: 因为在前面过不久，然后我可能是导航显示可能要右转，然后他可能把那个花篮，识别成辅道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想要进辅道，
0: 明白？
2: 他已经过不去了。
0: 当时实际上在右侧确实是有辅道的，是吗？
2: 对，
0: 有辅道，但是他在向右变道想进辅道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识别右边实际上有一个花坛那种绿化带，是吗？还是什么？
2: 对，
0: 然后直接就撞上去了，整个就上去了。
2: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先生，您当时这车是您开的吗？
2: 对，是。
0: 那您当时在干嘛呢？
2: 因为我当时是在我也看着，但那个车速比较快，然后当时他已经转过去了，然后我感觉转不过去，我就马上踩了刹车，但是还是没有刹住，还是撞上去了。
0: 那不对呀、不对呀、那这个还是因为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已经要撞上了。我的意思是，他刚开始有往右变，你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在干嘛呀？就是或者说在使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干嘛？一直在有注意观察路况吗？还是在低头玩手机？
2: 有的，并没有说去睡觉呀什么的
0: 啊，也没走神儿。
2: 对，
0: 那你还能看着他撞上？当时你速度是多少啊？
2: 速度是八十迈
0: 啊，那这个速度也不低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撞上了这个花坛。那您现在对这事有什么疑惑呀？
2: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这样。

0: 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毕竟是自驾出了问题，然后我现在不是就需要厂家的话给我一个说明，包括到目前为止厂家也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自驾日志，包括他为什么会断档，为什么他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还没有给过我。
1: 好，你想要你的行车日志是吗？行车数据这些。
0: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包括车辆的维修，我需要厂家这边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而不是说单纯的就告诉我去走。我的保险维修测量，这一点我其实不太认可，
1: 不
0: 就
1: 是
0: 这
1: 不
0: 么
1: 是
0: 一
1: 不
0: 个
1: 是，
0: 情况。
1: 您稍等啊，文先生。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事儿，您问他要这个行车数据的目的是什么？您希望，因为这个很明确啊，你当时在开着智驾，然后智驾他错了也好，没识别也好，误识别也好，反正他撞上了花坛。这个您是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去了解什么？
0: 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准确提示？就比如说让我及时接管车辆，或者说，
1: 明白您的意思。那店里有给过你这个初步的解释吗？
0: 没有，他
1: 没有，是
0: 从来
1: 吧？
0: 没有任何人给我解释，不管是门店也好，或者说售后也好，他只是告诉我让我走自己的保险维修车辆。
1: 就没给你解释一句，连说这个东西是，比如说说它是什么弱势场景也好，或者是说它误识别也好，任何的解释都没有，就让你走保险修车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啊。首先啊，就是辅助驾驶的事我们说过很多回，这个功能它好不好用，它肯定是好用的，也确实是当下这个技术的进步。但是呢，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要警惕，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更好的使用它，包括像您撞花单这事儿，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系统误识别了，或者阳光折射也好，各种情况要累积在一起，导致这个传感出了问，这个传出的信号出了问题，最后它撞上了花坛。这大概可以这么去解释，但是车主有疑惑，你想去看行车日志可以去看，但是我个人觉得啊，看的意义其实不大，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在用这个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再警惕一些。当然，汽车厂家作为服务方，他们应该给你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至于他说的这个修车的问题，目前来讲，人家说的也没什么大毛病，因为现在咱们的车主还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在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最终的结果确实该由我们自己去承担。除非某些厂家啊，他有什么智驾兜底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在用智驾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是误识别了，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我有这个智驾兜底的服务，我可以给你兜底。但是有的品牌它可能没有啊，据我了解，好像小米也没有这样的服务吧？
0: 对，没有。
1: 所以我帮你问问吧，看看他们首先能不能先把这个行车日志给你，你想看，让他们调出来给你看看啊，看看之后看看你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智驾为什么误识别，让他给你一个解释，好不好？
0: 对。
1: 然后看看能不能对你的车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智驾系统再进行优化，就防止日后再出现这样的误识别的情况，好不好？
0: 好嘞。
1: 您还有什么别的诉求吗，文先生？
0: 我主要是就是如果说维修的话，我先，有，因为。就虽然说我这边是第一责任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我个人认为是车企也有一定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车企可以负责帮我把这个车修好，而不是让我自己走保险去维修。
1: 他有什么责任呢？
0: 因为毕竟在我的视角里面，还是他是自驾系统出了问题导致这起
1: 您
0: 的
1: 看。
0: 交通事故啊。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从情理上我非常能理解你啊，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智驾没有那么好用，没有那么准确，但是呢，从规则上来讲，他们没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当然，如果他们小米想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他们有这个品牌关怀，那这个跟咱没关系。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确确实实要走您的保险去处理，因为这就是您自己在开车的过程中发生的一起单方事故。行吧，温先生，反正这个是我的观点啊，我也帮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好吧？
0: 好嘞，
1: 哎，
0: 行。
1: 您下次在用智驾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自己再谨慎一些。如果发现它有不准的情况，就再早一点，再及时一点去接管，好不好？哎，好嘞，好嘞，哎，先这么说吧。大家可不可以相信智驾？大家可以相信，但是别那么相信。为什么呢？毕竟还是机器，毕竟还是系统，没很多情况下它不能够做到100%。哪怕现在很多品牌的智驾很牛，它能够做到99%，但是就差那么1%，咱们就不能完全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不管是纯视觉的车辆也好，还是带激光雷达的车辆也好，它都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因素的干扰，总是没有那么100%的准确，好不好，朋友们？

0: 所以再次借着咱们车主文心的事再提醒各位用智驾的朋友谨慎一点啊。来吧，那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吧。啊，车主有疑惑，那作为服务咱得解释呀。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喂，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我工号是115917。
0: 哎，11591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文先生说的就是你在听吗？
1: 是的，我有在听的，老师。
0: 你们厂家也好，或者是你们的服务商也好，有没有这个去调取车主的行车日志啊，或者是问车主要他的行车记录仪啊，看看当时的这个智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离的情况，有没有去了解呀？
1: 明白，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关注的，非常感谢咱们栏目组对小米用户的一个帮助。因为关于用户的问题的话呢，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一下用户的一些信息，
0: 通
1: 话结束之后哈，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以及反馈给相应的负责就处理问题的一个同事去进行核实处理。您放心，就我们了解情况之后会给车主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结果。
0: 行，我相信会负责任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不管他这个智驾发生了事故，他是不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咱们作为服务方，我们要帮助车主去了解，特别是他有这样的疑惑，你们也去看看，回头我也看看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不是车主在行驶过程当中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自己发生了一个误判，或者是自己自行偏离的一个情况，导致他撞上了这样的花坛。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确实排除了所有的因素啊，前方没有东西，左边也没有东西，越边也没有，然后他自己就偏离，啪就撞上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咱们要及时的对车主进行相应的解释。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说确实跟咱们没关系，就是车主自己不小心，那不该咱们负责的咱们也不要去负责，但是车主有疑惑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您觉得呢？
1: 明白，了解了，非常抱歉，也给用户带来这个不便，我们也会跟用户哈一起向着解决问题的一个努力的。
0: 对，
1: 在小米汽车，我们也一定会真诚的对待我们每一位用户
0: 啊，
1: 也非常感谢用户向我们进行反馈。
0: 好嘞，好嘞，你们现在的话术非常丰满啊，但这个话您不用跟我说，你们跟消费者说就行了，然后我们的疑惑也留给您啊。刚才您也都记清楚了我的观点，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好吗？
1: 明白，主持人，我这边马上会进行登记，去协助用户，去帮用户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好嘞，辛苦您，您稍等，等把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我小敏的话术现在非常的丰满啊，这左右前后都跟你说上了，很好，很到位啊，说的人心里暖暖的，但是事儿能不能做得暖暖的，咱等等看下午他们的回复啊。大家反正用支架的时候呀，你自己小心点吧，警惕一些。支架可以用，我是觉得支架是可以用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辆辅助驾驶的车，我没事的时候呢也会用，但是呢我用的时候我注意力会更加的集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呀确实蛮好用，也提升了驾驶的乐趣，但是怎么用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名为影阳。
0: 姓什么？
2: 杨，木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啊？
2: 捷途X70。
0: 捷途X70，您哪的呀？
2: 就是徐州的。
0: 您是徐州的啊。徐州的朋友您好。X7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不到6000公里，然后是2025年3月份买的。
0: 2025年3月份购买的，不到6000公里。那这车没怎么开呀，怎么了？
2: 就是当时是12月6号左右，12月6号晚上在小县那边出了事故，然后被就是对方追尾，然后对方全责，但是呢没有保险，当时是走的代位追偿。然后就是被咱这个徐州这个捷途山海徐州盐城新能源中心呢，就是给我当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毕竟之前那时候
0: 杨先生，长话短说啊，过程不用跟我描述的这么详细。我刚才大概听明白了，我来跟您确认一下，2025年12月份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是吧？被对方追尾，然后走进保险代位追偿，送到了徐州的一家店去修。然后怎么了？修的怎么了？直接说结果啊？
2: 就是修完之后他就不干了。
0: 他不干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车当时修好了没有啊？
2: 当时车修好之后，就是还有点细节性的东西没处理好，因为当时车不是过年嘛。
0: 好，说清楚。您当时别着急，我问您答。你是被对方追尾对吧？
2: 嗯。
0: 那您修的主要就是后保险杠、后尾箱，还是修的什么？
2: 左后叶子板、
0: 啊、
2: 后尾门、
0: 啊、
2: 后保险杠、
0: 啊、
2: 后下底板。
0: 好，然后当时徐氏这家店已经快过年了，有什么东西没给你处理好啊？
2: 就是喷完漆之后，就是细节性东西没处理好，然后包括内饰，
0: 什么叫
2: 内饰有些？
0: 你讲清楚，什么叫细节性的问题啊？
2: 就是它左后叶子板上面不是有一个玻璃吗？玻璃上面是一个镀铬那个条，它当时打磨的时候已经就是砂纸给我打磨花了
0: 啊，镀铬条给你弄花了，然后呢？
2: 然后就漆面就是它当时该抛光也没给我抛光
0: 啊，就是很多这种油漆漆面的细节没给你做好，还有吗？
2: 就是，然后就是进去这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啊。
2: 他左后叶子板和就是尾灯和后尾门的挂环灯两边缝隙，他太阳一晒之后就小到开关影响受影响。
0: 什么意思？没听懂。什么缝隙太阳一晒变小了？
2: 就是咱后尾门是那个电动的电尾门，然后。
0: 啊。
2: 开的时候呢就是能开开，但是关的时候呢就是后尾门的挂环灯、
0: 哦、
2: 就是挤到那个叶子板上面的灯。
0: 哦，就这些缝隙间隙它没给你调好，热胀冷缩它会导致你这个东西它反而开启有问题，关合有问题是吧？
2: 对，然后就是我去找他一回、
0: 哦、
2: 他因为他这边店不干了，他又就是说他说意思是淮北那边还有一家店、
0: 啊、换门店了啊，过了年之后到了2026年这家店就不干了，然后你这些遗留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就要换家店去处理了是吗？
2: 对
0: 啊，
2: 然后
0: 你换到淮北的店、啊、您别着急，我问您呢，您是换到淮北的店去处理了、
2: 嗯、
0: 是吗？
2: 对，我中间去过两次。
0: 好，您直接说结果啊，去淮北的店处理，他们又没给你处理好还是什么意思啊？
2: 他把就是那个尾灯的缝隙调的大，然后太阳晒就是他往回锁的时候呢就是不影响开关，但是他那个就是因为之前开关受影响，他那个灯和灯之间已经出现了摩擦，毕竟是新车，然后就是他现在不是给我换过了吗？
0: 嗯。给你什么东西？
2: 现在就是
0: 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不是，你别换过了吗？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吗？
2: 就是当时维修的时候，维修之后换新的
0: 啊。然后现在等于说这个新的灯，因为它之前的这个缝隙没调和好，又磨损，有一些磨损。你现在想换这个被磨损的灯是吗？
2: 他说意思先给我抛光，然后再处理。
0: 啊，好，你现在主要的纠纷就是这个灯，还是说还有别的？
2: 还有别的，就是左后叶子板就是有生锈的痕迹，而且就是灯的，就是叶子板不是那个灯不是上叶子板上面的吗？
0: 嗯嗯。
2: 然后那个叶子板上面漆，就是可能是他当时那个是太阳晒这个热胀冷缩，这个灯有洞，把这个漆都挤起来了。
0: 哦，就是反正还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上一次维修一直遗留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处理的特别完美，是怎么是不这么个意思啊？
2: 对，然后就是他把我400给打电话，他那就是始终都是就像踢皮球一样
0: 啊。你别踢皮球了，我不是你别着急，
2: 我打的频繁，到现在都半个月没给我联系了。
0: 你别踢不踢了啊，就是还是我问您答，您讲我听不明白。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遗留的问题还没解决好，但是你再去找淮北的这家店给你解决，再去找厂家给你解决，他们就不管你了是吧？
2: 就好像就是在等，
0: 让你等，是他们让你等，让你等什么？
2: 就一直没处理嘛，然后就一直也没给我联系，我始终都是我跟他们联系的
0: 啊。那不就是不管你了吗？一直给你晾在这儿，不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啊？
2: 对。还有一个最主要让我很气愤的什么原因呢？就是
0: 啊，
2: 他从我这个地方到他这个淮北这家店来回的100多公里
0: 啊。哦，
2: 就是
0: 来回跑了很多趟，
2: 处理完之后就相当于一上午一半天都没有什么事都找不干了。
0: 好嘞，明白了，杨先生，就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2: 我诉求就是因为我打那么长时间电话，搁咱这个节目组也是拍了。
0: 哎呀，您不要说别的，你就直接说结果，你的诉求是什么？
2: 诉求就是他如果让我上哪店去，就是在给我处理的情况下
0: 啊，
2: 就是你给我报销邮费。第二个呢，就是他因为我后叶子板那个灯缝和那个上锈的痕迹已经处理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又同样位置生锈和那个灯缝。
0: 嗯。然后呢？
2: 就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要求他换灯，把缝隙给我调整好。就算是太阳晒了之后，你不要影响我开关。
0: 好，杨先生，对您不用每次说一个什么话都解释的这么多。我大概整理一下你的诉求：第一，你再去店里处理的时候，要把 你的油费给你补贴了，第二个呢就是把你这些遗留的问题全部都给你处理好，该换的换，该修的修，是不是这么意思啊？
2: 对，
0: 没有别的诉求了吧？

0: 还有他下元宝粮也是生锈，就是一起上弄。然后
1: 你下元宝粮不是你首先你让你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你这一次找他们去处理的这些问题，一定都得是之前没解决好遗留下来的，明白吗？啊，你其他问题的话就是另外的事，另外的再去沟通了。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包括这元宝粮什么的，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是吧？
0: 对。
1: 啊，行，反正就是那也不用讲那么多了，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把这些所有遗留的问题一次性给你解决好，对不对？
0: 对，我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就是
1: 这是
0: 要么就是你把车给我拖过去修，修完之后你给我送来
1: 啊。好，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啊，
0: 时间，
1: 对，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你的要求不过分，至于油费能不能给你补，这个我们要去再跟他探讨一下。我要去跟他们也核实一下，看看你之前是不是跑了很多回，还有为什么这个这么多瑕疵老是一次性解决不掉，就是老留在这儿，确实也让人很恶心。你每次都得去，每次都得去，对不对？
0: 对。
1: 啊，嗯，行吧。现在给你处理的是哪家店呀？
0: 现在处理的就是淮北文涛体验中心。
1: 淮北文涛，我来问问这个淮北文涛到底咋回事儿？为啥老是一次性没给你搞好？啊，如果说确实因为他们之前，比如说那个后尾门没给你搞好，导致灯磨又磨坏了，那确实他们要给你换个新灯，或者给你把这个问题给你彻底解决掉，好吧？您稍等一下啊，啊，杨先生，这个事儿啊，战线确实拉得很长啊，但是这就怪你截图，谁让你没给他一次处理好呢？来，有请截图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工号6100。
1: 610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帮忙76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位杨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吧？
2: 嗯，有在听的。
1: 哎，您帮我看看他找过你们多少回呀、啊？找过你们厂家？能看到他的质检记录吗？
2: 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客户的话，确实是有多次来电进行这个催单处理的
1: 啊。那你们怎么一直就不给他处理好呢？就是我刚才花了很长时间去听啊，但是听下来呢，说实话，杨先生这事儿没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修车啊，把他车修好，修好点，工艺做好点不就行了吗？怎么你们这家店就搞起来这么费劲儿？前一家店没搞好，然后遗留了问题给另外一家店，淮北的文涛现在在帮他去处理这家店，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处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处理好。啥情况啊？你们现在修个车这么费劲吗？女士啊，
2: 非常抱歉给这个客户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受了
1: 啊。
2: 那目前的话，我们稍后会马上把这个客户的情况反馈给厂家后台，尽快去对接处理这个问题的。
1: 您的尽快是多久啊？
2: 稍后挂单之后马上进行反馈。
1: 哎，好，您说稍后和马上啊，那我和消费者再等一等，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咱的回复。没多大点事儿啊，你们文涛店能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厂家技术人员来派人过来修，但是我是觉得不至于这么小点问题，对吧？一家店如果都处理不好，那我们其他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车碰了撞了或者是有问题了，都会到你们的经销商店去处理，但如果说每一家店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都是总是这有点问题那有点问题，让消费者反复跑反复跑反复修，谁也受不了。你看现在消费者受不了了啊，问你们要这个油费补贴，你们能补吗？
2: 那这个我们回家进行反馈的
1: 啊，能不能补我不知道啊，反正你去帮他了解了解，帮我们杨先生去了解了解，这个车之前修了多少回，现在能不能一次性帮他把那些遗留的问题全解决好，别让我们的消费者再跑了，好不好？
2: 好的，会马上下去反馈，
1: 辛苦您啊，下午等您消息。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傅。
1: 姓傅是吧？
3: 啊，一单一车，对。
1: 啊，傅先生什么车呀？
3: 我是一辆丰田汉兰达。
1: 丰田汉兰达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这个
1: 啊，
3: 在2024年
1: 啊
3: 2月份买的。
1: 哦，
3: 正好开了107000公里。
1: 开了10万公里了是吗？
3: 对。
1: 那这个车现在已经过保了？
3: 可以说是过保了，但是就
1: 说
3: 年限没
1: 过。可以
3: 说
1: 是
3: 过
1: 保啊，什么没过？
3: 公里是过的，年限。
1: 哎呦，
3: 年限不是3年
1: 啊？3年或10万公里一样的啊，以先到者为主。也就是说，你公里数反正已经过了，已经过保了。那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3: 在7月13号的时候，
1: 嗯，
3: 我的车在正常行驶途中，
1: 嗯，
3: 气囊爆开吧，当时我就打了这个。
1: 您稍等，咱慢慢聊，你们别着急，我们把事儿先聊清楚。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多正常啊！你当时在什么路面行驶的？
3: 在那个国道上。
1: 国道上周围有车吗？
3: 周围那国道上那条路很繁华，周围肯定有车。
1: 地面有坑吗？
3: 地面没坑。
1: 有减速带吗？
3: 没减速带。
1: 有行车记录仪吗你？
3: 我就是没行车记录仪。
1: 哎呀，关键的东西你没有啊。好，关键东西没有这怎么还原？当时现场有监控吗？
3: 当时监控最后我去调了，最好那段路还没监控。
1: 哎呀，那干了尬了呀。你的车反正是没有任何碰撞是不是啊？
3: 没有碰撞。
1: 当时有拍现场照片吗？
3: 有
1: 啊，现场照片有。然后是哪边的气囊弹了？
3: 右边的侧气帘爆开。
1: 右边的侧气帘。你当时是往哪个方向行驶啊？你的车？
3: 我的车应该是往这个北方向行驶，
1: 往北开啊。
3: 对，
1: 那右边的话等于右边没有车道的。反正是
3: 右边有车道。右边有车道。
1: 右边有车道。右边是
3: 最左侧车道
1: 啊。你是你是最左侧车道。当时可能是个双车道或者三车道
3: 啊。三车道
1: 啊。三车道。你在最左侧，右边也有同向的来车会从你旁边经过，对吧？
3: 对对对
1: 啊。反正确确实实你现场是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
3: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当时右边有没有什么大货车呀？
3: 右边那地方很繁华，我就是全神贯注的开车。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1: 右边说右边坐的有人吗？
3: 右边坐的没人，有人的话是伤了。
1: 啊，有人的话对。
3: 座椅上的那个气囊也爆开了。
1: 啊，因为有人的话他这个弹力是非常大的。当时你车速是多少啊？
3: 车速70迈左右吧，因为那条路是限速80迈
1: 啊。那车速也限速在限速范围之内，这个速度也不算慢啊。所以如果当时真的弹出来，旁边坐的有人的话，还是挺危险的，挺危险的。那现在你跟他们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他们售后怎么说呀？
3: 他们售后说是旁边有大车经过，大车爆胎
1: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刚才问的那么详细？因为这种事儿啊我们遇到过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讨论安全气囊到底该不该弹。很多车主总是来反映啊，安全气囊在不该弹的时候弹出来了。有一些人也反映安全气囊在该弹的时候没弹。所以到底该不该弹，咱们就得详细的了解你现场的一些经过，包括你的行车记录仪，包括你的行车数据啊，整个的这个东西了解完之后才能给一个具体的判断。那现在你没有行车记录仪，但是他们说你旁边有一辆大货车爆胎。如果说大货车爆胎的话，当时他应该会爆在那儿啊。你现场有看到大货车爆胎吗？
3: 没有，这一直是我跟他们争论的地方。我说我
1: 当时下来以后，但是你争论就是我相信你啊，这个
3: 爆开以后
1: 啊，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你，但是你现场没有行车记录仪，啥都没有啊，你监控也没有。
3: 但是他们这个保险公司，4S 店马上派人过来了
1: 啊。
3: 路面确实没有，连大车停的那个什么都没有
1: 啊，
3: 停的迹象都没有。
1: 嗯
3: 也没有刹车的迹象。
1: 就确实周围真的是路况一切正常，啥都没有。
3: 对对，
1: 因为气囊它的起爆啊，它是有一个数值的。你说周围啥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弹出来的可能性有没有？确实很小。之前我们遇到过有的车比如说掉坑里了，咣当一下弹出来了。有的车确实是旁边一个大货车啊，离得甚至都比较远，啪爆胎了，一个冲击力啪把它气囊冲开了，也有这种。那你这个他们厂家有没有调数据给你看看呀？气囊模块有没有给你读一读呀？
3: 他读了，他说是拿到这个
1: 厂家
3: 你过去读取的数据。
1: 拿到哪去读的？
3: 也是单方面的，我也不大相信。
1: 拿到国外去读的是吧？
3: 对。
1: 嚯，读回来了吗？
3: 读回来了。
1: 发给你了吗？
3: 发给我了。
1: 哎，那你发我看看呀。你那个
3: 发给上次那个工作人员了
1: 啊。发我看看，那个就发我看看。然后现在它上面有给你分析的这个数值吗？曲线图啥的有吗？
3: 这个我也不大懂，我只看到说是这个外力冲撞引起的。但是就是说我确实没碰撞。
1: 如果说它上面真的有数值显示是有一个数值的波动啊，确实那一瞬间受到了某个东西的波动，那确确实实你这东西你很难去讲了，因为你现场也没法还原，你监控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这怎么弄呢？
3: 你看哈
1: 啊，我看什么呢？啊，
3: 我说你，我说你听我这样说哈。
1: 您说，
3: 当时吧，我跟他们厂家我质疑过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哪一条规定 是规定大货车就是说有大货车爆胎的话，没有哪一条规定说是大货车爆胎引起旁边的小车气囊爆开，这个厂家没有责任。但是他们就说一直以来就是东推西走的。
1: 不，这个傅先生，您刚才说的不对啊，是没有这样的规定，是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气囊起爆是有条件的，如果它真的检测到了冲击力达到了它的点爆数值，它就是会点爆，或许这个点爆它不应该点爆，但是它受到了这样的冲击力的影响，系统设定它就会点爆，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有问题，他们是没问题的。
3: 哦，这个事情我明白。
1: 哎，对，所以
3: 说我就明白了。
1: 是，对，不是说啊，我在不该起爆，比如说我没有发生碰撞，它起爆了，就该你们负责，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看这个起爆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起爆，跟他们没关系；如果是因为故障，他自己莫名其妙的起爆了，跟他们就有关系，懂了吗？
3: 懂了。
1: 所以现在你把那个报告，一会儿我来看一下那个报告啊，帮你去分析一下。如果说他们的数据给你显示的都没有问题，没有疑惑。那这个没招了啊！我先帮你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我问你要监控也没有，行政记录啥都没有，那咱只能先依靠他的数据去看一看了啊！他们有跟你解释过吗？
3: 他们解释过，
1: 也解释过。嗯，那行吧。
3: 对
1: 啊，好，你现在还有什么疑惑吗？
3: 没有了，谢谢你，谢谢你。
1: 没事啊，哎，傅先生先这么说吧。那稍后我们看一下傅先生的那个资料吧。啊，这会儿他文件太大还没传过来。然后那个，丰田厂家在吗？广汽丰田厂家在是吧？来，也跟丰田厂家说一声吧，他们消费者还是有疑惑，那再耐心解释解释吧，我问问他们啊。来，你好，广汽丰田厂家，客服上线，喂，你好，哎，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怎么，工号多少啊？
4: 啊，我姓王，这边工号是260702。
1: 哎，好嘞，王女士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忙记者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一位傅先生说的事，你在听吗？
4: 在听的。
1: 哎，一个气囊。据他所说是在不该起爆的时候给起爆了，但是很可惜现场的监控也没有，这个行政记录仪也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店里的人有没有去给他看啊，是不是车确确实实是没有任何碰撞的，然后说你们呢也给他读了一个气囊模块的数据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跟他详细去解释过。消费者说呢是有解释过，但是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些疑惑，那既然他找到了我们啊，看看你们门店也好，或者是你们了解这个事儿的人也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呢也会看看消费者的这个数据的一些内容，具体内容我们再去沟通沟通，好不好？女士，
4: 啊，在的，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会向您反馈，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
1: 哎，可以吗？下午可以请你们的店里再给我解释解释，再给消费者解释解释，可以吗？
4: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1: 啊，那我们这边呢？
4: 您这边的话，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这边也会将您的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的。
1: 啊，你别这样啊，就本来没什么事儿，别没什么事儿，又找点什么事儿啊？就是你刚才的这个话术，我非常不能理解啊，感觉好像是甩来甩去的。不要只说话术，女士，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下午我们解释解释就行了，好不好？
4: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
1: 你看看，
4: 麻烦将顾客的一个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
1: 真的，广汽丰田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很多厂家的客服，他们的话术也好，他们的应对也好，都在改变，都在进步，但是广丰，你们是没有一点变化呀。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是说啊，我们是客服服务中心，我们只记录客户的问题。然后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说找负责人转这个就怎么怎么样啊，永远不敢去直面问题。你们的话说永远让人听着很别扭。我不能理解啊。啊，您不用摁了，不用摁了，你转吧。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会等您回复的啊，感谢。啊，我不想听他再说了，真的，广丰这么多年没有一点进步和变化。就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消费者，目前来听上去啊，整个的过程其实店里应该跟他都解释过了啊，没多大点事儿。但是他们广丰非要用这样的话术去跟你应对，一丰也是这样子是吧？哎，老朋友都懂啊，懂的都懂。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哎，我姓王。
1: 姓什么？
5: 姓王，姓王。
1: 哎，三横一竖王，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5: 哎，你好，你好。
1: 什么车？
5: 我是个轩逸
1: 啊，日产轩逸，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我是2011年买的，现在跑了8万多。

0: 哟，1年买的80万多公里，过保了吧这车？
1: 没有没有，它是整车质保是5年，10万公里5年。
0: 不是你不是你是11年买的，我没听错吗？2011年。
1: 对啊，对，21年。
0: 对呀，你吓我一跳，我说你11年买的。
1: 21年
0: 啊，2021年哦，它整车是5年的质保，5年多少公里啊？
1: 5年10万。
0: 哦，您确定是整车5年10万的质保？
1: 确定确定。
0: 哦，好，行，
1: 这个、非常确定。
0: 然后遇到啥问题了？
1: 我这个是主驾座椅皮子开裂了。在那个24年的时候。现在是26年，应该是24年的8月份就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0: 当时怎么裂的呀？
1: 就是，应该是属于质量问题吧。
0: 对不对，
1: 就是裂了。
0: 你别应该不是，你跟我描述描述，是座椅主驾座椅的哪个部位啊？是你屁股底下，还是主驾座椅的两边，还是前边？
1: 两边。
0: 哦，冒昧的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您多重啊？
1: 我之前是100多，我现在我之前是190多，现在是120。
0: 哟，瘦这么多呢你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减肥了。
1: 对对
0: 啊，挺好挺好啊，瘦点健康。然后这个那之前就是裂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呀？是皲裂呀还是？
1: 出现了一道裂缝。
0: 啊，就是一道裂缝。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车还在保嘛，完了之后那个。我就跟4S店反映了一下，完了之后那个4S店叫我过去之后，他们拍照之后上传了，应该有个1周左右吧，他给我换了。
0: 也没说什么别的，就给你换了。
1: 对啊，之后完了之后他给我换了，之后那个最近呢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后来之后我再去找他，他说是正常磨损。我说那你正常磨损的话，我说那你24年也是正常磨损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
0: 而且现在我你现在26年，你还瘦了这么多了啊！你正常磨损，严格来讲不应该磨损那么快了。那你现在等于说这个座椅用了2年，它又裂了，它裂的感觉跟上次一样吗？
1: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就还是一条缝，就是
1: 对，
0: 坐下去
1: 那个位置
0: 啊，你这个座椅的侧边一条缝是吧？
1: 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反正这个不管是不是正常磨损吧，这质量上确实没那么好。因为你像咱正常咱的车，咱别说坐个2年了，有的车坐个3、4年、4、5年，像我有一辆车坐了10年了，也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确实啊，在质量上咱们就先画个问号在这儿。他们现在不给你换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磨损。
1: 对。
0: 我
1: 现在呢就是没明白是啥，如果说要是正常磨损的话，那你第一次为什么要给我换呢？
0: 啊，对呀，这是第一个没明白的。第二个没明白的就是你正常磨损磨这么快呀，你2年就磨坏了。
1: 如果说要是正常咱们坐的那个屁股下面坐的那块，如果说要是出现什么裂缝了，这是咱们这正常每天上下车正常磨损呢，这个咱都根本就回去找一下了。
0: 侧面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啥？有的车比如说它海绵不好啊，弹性不好，你侧面坐的时候呀，它这个一压来回挤压，它也有可能时间长了那个皮革会有一点起皮呀，或者是裂缝啊怎么的啊。但是你这个就2年，我觉得确实也快了一点儿啊。
1: 对，2年。
0: 行，我先帮你问问他吧，就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就这个事儿。
0: 就这事儿啊，不复杂。您的诉求就是帮你再重新换个座椅。
1: 对。
0: 那重新换个座椅，坐2年又坏了呢？
1: 那就过保了，那剩下就是我自己的事了，那就跟人家没关系了。
0: 哎，好，王先生还是讲道理的啊，王先生。
1: 对，
0: 好，哎，非常讲道理。好，您稍等吧，来吧。

0: 做梦的梦，
1: 你好，
0: 哎，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消费者王先生说的事儿在听吗？
1: 刚刚有听到一部分。
0: 哎，您看一下，这个轩逸的这个车的质保是5年或10万公里是吧？
1: 原车的话呢是一审件外整车保修的是3年或10万公里，先到达者为限了。如果车主说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的，那有可能他是有那个延保的。那如果是有厂家的那个5年双保，里边它是包含了2年5万公里的整车延保。那你家原车的话呢，整车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先到达者为限。
0: 啊，明白了，
1: 具体就以实际情况为准。
0: 那您现在能查到他的信息吗？他的车确实是属于在质保范围内吗？能帮我查一查吗？
1: 如果是要核实车辆是否有厂家的一个5年双保的，这个是贴现客服这里是没有权限可以查，
0: 好，
1: 但是的话呢可以反馈厂家相关部门核实的。
0: 哎，好嘞，没问题啊。反正据消费者所说，他是在保的，有这个5年的质保的，所以您到时候帮我去核实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现在他主要的事儿是什么呢？这个座椅呀、老是开裂啊。第一个座椅是24年开裂，他是21年买的车，你别说第一个车椅坚持，第一个座椅坚持的时间还长点，坚持了3年。那我还帮你们了解了一下，那个时候他是190斤。人还重点啊，然后现在呢24年你们给他换了一个，24年到26年是2年的时间，他还瘦了，他是120斤，然后这个座椅呢又裂了，现在你们这个又裂的座椅不愿意给他换了，说是因为自然磨损，那这什么样的磨损能让他座椅两边开裂呢？就你们得讲道理呀、不是说非得让你们给他换，你们可以不给他换，但是你们要讲清楚这个不给他换的原因是什么，不能说一句啊你人为的啊自然的磨损的不管了你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没多大点事儿啊，消费者的要求也不高，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他这个新换的座椅为什么用了2年就坏了？你们的座椅一般质保是多久啊？
1: 座椅的话呢是跟随整车保修的话呢是3年10万公里，先到达者为限。
0: 3年。
1: 如果是有整车延保的、那延保的时间和里程的话呢会跟随延保进行叠加。
0: 我知道。
1: 的话呢就要以实车情况为准了。
0: 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啊，但是你们的这个质量麻烦你帮我去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存在问题。然后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1: 了解，欢迎是转达相关部门跟进的。
0: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提自己帮我拉黑啊，没多大点事儿。如果说确实是这个质量有问题了，咱该给他换给他换啊。如果没问题，跟他讲清楚啊。
1: 好嘞。
0: 哎，好嘞，哎，您稍等啊。不是这样的，明亮兄弟，不是说换了之后他就是有3年的质保的啊，在质保期内的车辆啊。如果我们的车辆哪坏了，换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换的东西不是单独去计算质保的，而是跟随整车质保啊，继续去往下延伸的。比如说在你整车质保是3年啊，在第二年你换了一个座椅，那你再换的新的这个座椅的质保就只有1年多了，因为它要跟随整车质保啊。但如果你过了保，你过了保之后东西坏了，你自己花钱换的，那这个东西的质保就要重新计算了，是这样的。哎，对，你看还是得多听我们节目啊，老朋友都知道，老朋友都知道，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刚才我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在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有问题的话先点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下了播会回复各位啊，然后私信您之后有一个排队等待的周期。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呦，喂。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声音有点小，您用听筒跟我说。
3: 你好，你好。
0: 哎，用听筒说啊。先生贵姓啊？
3: 姓朱。
0: 姓朱，什么车呀？
3: 深蓝的 L07。
0: 啊，深蓝的 L07 是吧？
3: 对的。
0: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5年10月12号，开了1年吧。
0: 10月12号，多少公里啦？
3: 17000多。
0: 啊，遇到啥问题啦？
3: 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左右化龙，就是方向打不住。
0: 这是高速行驶，多高速呀？
3: 就是不是我说的，不是在高速那种，就是80码以上的情况就会出现。
0: 就是80码以上，你在开这辆深蓝 L07 的时候，就会出现左右化龙，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就这种。

0: 反正来回画。
1: 那对，就是你打一点它就往左，你打一点它就往右，然后你根本就是
0: 那你
1: 方
0: 如
1: 向
0: 果，比
1: 不
0: 如说你
1: 对。
0: 控制好这个方向，让它走直线的话，它走得了吗？
1: 一会儿就偏掉。
0: 好，那如果说你这样把它控制好的话，你的车辆的轮胎会出现偏磨吗？有看过吗？
1: 之前有看过偏磨，
0: 啊，确实也是偏磨。那您这种讲的描述的情况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就是如果像您这样描述的话，只要80码以上就有，80码以下就还好。
1: 不光，而且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不光是我一个人，
0: 你啥时候
1: 也
0: 跟
1: 有
0: 我讲过？
1: 一两百位
0: 您的
1: 的
0: 事儿我们之
1: 人
0: 前
1: 都
0: 处
1: 是一样的情况，
0: 不是您的事儿我们之前处理过吗？
1: 没有，
0: 那您说之前跟我讲过，你在哪儿讲的？啊
1: 我抖音
0: 啊，留
1: 私
0: 言
1: 信
0: 的时候是
1: 发的，
0: 啊，不是。
1: 对对对。
0: 你的意思是有一两百人都是这种情况？
1: 不止，只是
0: 不是，
1: 目前这么多，
0: 不可能吧？您从哪了解的呀？
1: 哦，都一样的毛病啊。
0: 都一样的毛病，80码以上车辆没法走直线。
1: 确实高速很累，来频繁修方向，
0: 频
1: 就
0: 繁
1: 这个
0: 修，
1: 车，
0: 怎么修都修不好。
1: 对，修不到正中央。然后呢，就是他上高速的时候，就现在这个车，很多人就是开到100码之后，他是不敢超车的，因为你要来回修，他一会儿要感觉往护栏上撞，一会儿感觉往人家车上撞那种感觉。
0: 这么夸张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说有一两百人，但是说实话，我还真是我们好像之前没接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就不说别人啊，先不说别人，先说你的车，你的车方向的这个来回跑的问题，你修过几回了？
1: 定位定了差不多有4回左右吧。我在外面也修过，花了1000块钱。
0: 就到外面也去做过这种四轮定位什
1: 对，
0: 么的，那外面的人怎么说呀？
1: 你也是一样，我可能就是说不上来吧，就是不是很专业那种，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不
0: 我
1: 管
0: 想
1: 怎么
0: 表达的
1: 说，
0: 意思就
1: 整体
0: 是，
1: 数据都是好的。
0: 对，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回四轮定位了，我不觉得他们的定位会定不准。那如果说
1: 是
0: 能
1: 的。
0: 够在定准的情况下，车子还是方向盘老是这样大幅度的跑，跑偏，走不了直线，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弄不清这个原因啊。然
0: 他们
1: 后
0: 厂家和店里现在对这个事儿的解释是什么？
1: 售后他看不出问题，就是 4S 店我不是 4S 店的售后我已经就是放弃了。
0: 不
1: 我
0: 是，你
1: 他
0: 先别
1: 找不
0: 放弃，
1: 到，
0: 放不放弃？就是他们现在，比如说你最后一次维修是啥时候？
1: 没有跟我沟通过。
0: 你最后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次维修，应该是上上个月吧。
0: 上上个月，上上个月修完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方向跑偏的问题依然存在，是吧？
1: 我前几天又去过一次，
0: 去了但是没修，对吧？
1: 不是，我让他给我换管柱了。
0: 那你最后一次维修不是前几天吗？你到底在说什么，先生？
1: 就是还没修呢，我只是去过了，但他还在申请，跟
0: 还
1: 厂
0: 在
1: 家在
0: 申
1: 申
0: 请
1: 请。
0: 啊？就是他们现在承不承认你这个问题存在？
1: 他试车是好的呀，他永远都是好的呀。
0: 他们你看，他们等于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说你的车
1: 对，
0: 没
1: 肯
0: 问
1: 定
0: 题。
1: 的，对的。
0: 哎，那你看，按照你的描述，你说这个车只要开到速度比较高，80迈以上的时候就会跑偏，就会来回跑，跑不了直线。那他们没有给你试过车吗？
1: 是的，他认为没有问题
0: 就
1: 啊，
0: 是试
1: 他
0: 完之
1: 认为
0: 后，
1: 我
0: 他
1: 感
0: 依然
1: 觉，
0: 说没问题。
1: 对的。
0: 那我有点奇怪了，你有拍过视频吗？比如说你自己在开的时候，旁边副驾坐个人帮你录点视频，有没有去录过？
1: 就化龙那个没法去录，它是你自己才能感觉得到，因为我必须得把方向嘛，
0: 不是，
1: 因为
0: 就是我们
1: 我
0: 在
1: 可以
0: 安
1: 感
0: 全的
1: 受
0: 情
1: 到。
0: 况下，比如我们在封闭路段，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先把这个问题给它试出来？
1: 只有上快速路或者一些就是比如省道，你车速上去之后
0: 就
1: 才
0: 是，
1: 能明显感觉得到。
0: 反正在低速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吧？
1: 低速还好，
0: 还
1: 就是
0: 好，
1: 日常通勤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行，那我明白了。那其实等于说，你问题现在为什么一直到这儿没解决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那厂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有过报道说
0: 有过
1: 是
0: 报道，
1: 我，他那个抖音上有人家投诉过，他有这个报道，他
0: 你别
1: 写
0: 管
1: 出
0: 这，
1: 的
0: 你别管就是其他的，你就跟我说厂家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儿
1: 没
0: 怎
1: 有，
0: 么个意思？没跟你说
1: 没
0: 过，
1: 有，
0: 但你在别的你了解过别的车主，对吧？厂家有跟他们说过是怎么说的呀？
1: 都没有回复过，
0: 都没有回复过。
1: 对。
0: 好，然后你之前做过这么多次维修，这么多次四轮定位，做完之后都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1: 好是好了点，但是就是 开起来还是怪怪的，
0: 嗯，
1: 这个车。
0: 怪怪的啊！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很简单，就是给我检修，能达到预期值，不说100%吧，能达到80%左右，我能就能接受。
0: 然后你们这
1: 我
0: 个
1: 现在
0: 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有车友群什么的吗？
1: 有车友群
0: 也
1: 啊，
0: 有车友群啊，到时候您可以在车友群跟他们说说，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来找我们，然后看看有没有合肥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合肥或者杭州的啊。如果说有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比如我们常老师可以去现场去试一下你们的车，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你们和厂家等于说你们和厂家之间是有分歧的，他们是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那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1: 对。
0: 行吧。到时候你也可以在群里帮我们问问啊，然后回头导播告诉你怎么让大家来找我们，我先帮你问问厂家你这个事儿，好吧？
1: 行啊，
0: 哎，
1: 行
0: 好
1: 啊，
0: 嘞，好嘞，朱先生您稍等吧，啊，挺奇怪的，哎，朱先生描述的挺奇怪，为啥呢？首先我不觉得一辆车修不好，对吧？车都是人造的，你人造的东西，然后你人又修不好，这不可能。所以他说四轮定位修了这么多回，调了这么多回，数值都对，然后车还是跑不了直线，高速行驶的时候还是会左右化龙。我就不太能理解，得去试试。方向盘虚位太大是吧？哦，有些朋友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建议，行吧，咱看看怎么回事吧。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6305344。
0: 6305344是吗？
2: 对，是的。
0: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0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朱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吗？
2: 在听的。
0: 这个事儿你们后台有记录有反馈吗？
2: 我查了一下他这边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记录信息，未查询到他这边的一个记录情况。他之前有来电我们智能管家这边吗？
0: 朱先生，你之前有给他们打过电话吗？
1: 我跟深蓝的售后沟通过得有3、4次，我每次都说，我说这个情况一
0: 不是，
1: 定要
0: 你
1: 重
0: 这
1: 点
0: 个
1: 记录。
0: 你说的这个售后是他们厂家客服吗？
1: 我投诉过，打电话就
0: 啊，
1: 问。
0: 你用的是你这个手机号吗？
1: 对的。
0: 啊，OK，你看，女士，她找过你们。
2: 好
0: 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那边没记录啊？
2: 他是10月份来电的呀，他用的。
0: 那这样吧，女士啊，我节目时间有限，我就不一点一点跟你去核实了。你
2: 好。
0: 稍后跟师傅就去核实一下，为什么你这个事儿没有记录啊？千万别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就
2: 明
0: 别到
2: 白。
0: 时候消费者找你们什么事儿都石沉大海了啊。
2: 好
0: 那现
2: 的，
0: 在呢，消费者跟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反正我现在是存疑啊，因为他说有100人，方向盘都不能捋直啊，车都不能走直线，都跑偏，就左右化龙。然后特别是他说他自己这个问题很严重。只要80迈以上啊，这个情况就非常明显。你们店里跟他修过很多回，查过很多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店里现在是跟他说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他说这个问题存在，两边有分歧。好好去试一试他的车啊，
2: 明
0: 如果
2: 白。
0: 说城区道路试不出来，店里的人跟他一块跑高速去试试。就
2: 好
0: 是
2: 的。
0: 首先我们先确认到底是不是存在，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再看为什么之前解决了那么多回没解决好，还有就是帮我们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车主说的那样，有100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好不好？哎，辛苦您啊，辛苦您那边有点
2: 没事。
0: 吵啊，帮我记住清楚，媒体字体
2: 好
0: 帮我拉
2: 的。
0: 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2: 好的，我这电话帮他去已经核实。
0: 话没说完呢。别快了啊，还快的，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先生贵姓啊？不好意思，
3: 名贵姓马。
0: 马先生什么车呀？
3: 哦，我是宝马三系。
0: 啊，宝马三系，遇到什么问题啦？
3: 那个轮胎鼓包，上一回好像联系过你的。
0: 啊，吓我一跳！一般说宝马三系我都害怕，别又是开裂的问题啊。什么时候？你是上过我们节目吗？
3: 对，那个是有一回下午2点钟联系过你的。
0: 啊，那是下午，我们下午的直播啊。好，那你这个轮胎鼓包什么时候鼓的？
3: 是大概8月份，
0: 8月份，轮胎现在换了吗？
3: 没有，他那个现在我不是说了嘛，他在那个质保期内，他说他那个 4S 那个打400，他说厂家不保。
0: 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3: 我是4月份买的。
0: 今年4月份。
3: 对对对，
0: 8月份鼓包的轮胎的质保是多久啊？他们有跟你说吗？是3个月还是几个月呀？
3: 先开始我打电话到 4S 店的时候 ，4S 店包跟我说是3个月，然后我打400的时候，400跟我说是6个月。
0: 嚯，那到底是几个月呀？
3: 然后最后确定是6个月。
0: 最后跟谁确定呢？
3: 跟那个400啊。
0: 那厂家和店里这个连质保期都搞不清楚，因为我据我的了解啊，正常轮胎好像大概都是3个月，但也有可能有些轮胎是6个月，这个我们要去核实，看看这个他们宝马的轮胎到底是几个月啊。如果是6个月，那你再好，我觉得该换还是可以换的。但是鼓包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鼓包啊，它有可能有很多情况导致。您是侧边鼓包了吗？
3: 对的对的。
0: 哪条轮胎呀？哪条轮胎？
3: 是前右。
0: 前右，你上过路牙石吗？
3: 没有，这边都是那个好路啊，我们这边都是
0: 好
3: 路
0: 啊。反正轮胎鼓包呢，肯定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原因引起，比如说你自己日常在行驶过程当中，哎，你这个压到了侧边啊，压到路牙石了，或者碰到了，有可能会导致它鼓包。还有呢，就是本身的质量问题啊，这个轮胎质量不是那么好，导致他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气温比较高啊，前段时间或者怎么样啊，出现鼓包也有可能啊。所以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帮你去核实核实这个轮胎的质保到底是多久，第二个我帮你去问问他们，看这个轮胎能不能给你换。现在他们就是不愿意给你换的原因是说什么呀？
3: 对，我现在我怀疑他那个轮胎，他只鼓了一个小包，不是很大。我、
0: 哦、不是很大。
3: 我怀疑我估计到我手的时候。他就已经鼓包了
0: 啊！你别怀疑了，不，你先别怀疑。
3: 我现在只想知道他那个轮胎质保，他保的是什么？
0: 啊，你先别着急，马先生，我现在就想问你，他们现在不给你质保的原因是什么？
3: 他说那个厂家不保啊，他们现在推我找4S店，然后推400。
0: 厂家不保的厂家不保的原因是什么呢？
3: 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按照他那个说的话，就是说我大概是我自己搞的
0: 啊。你看，所以啊，我要听的就是这个啊，我想听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就是，质保达到了哈，但是你自己搞的鼓包，我自己怎么搞的呀？
3: 对，我就是想说，我那个正常的那个开，它怎么会好好的？那个肯定是有问题。
0: 好，
3: 而且
0: 你
3: 这
0: 个行，你这个
3: 不是我本人，我在那个网上看到有许多类似的。
0: 这个咱不说了啊，因为轮胎鼓包，刚才我也说了，可能性会有很多啊。轮胎在日常的索赔过程当中，轮胎也是最难索赔的，因为它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东西，接触外界的东西，所以它确实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先帮你去问问啊，不是说他们必须得给你换。就是如果他们要拒绝你，他们要给出详细的依据，比如说你确实磕了划了，这能看出来的，知道吧？您稍等啊，来，有请宝马厂家上线。喂，你好。
4: 麦琪老师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周。
0: 周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忙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刚才有一个三系车主，您有听到吗？
4: 有听到的。
0: 哎，轮胎鼓包了，你们的轮胎质保是多久啊？3个月还是6个月啊？
4: 宝马这样的话，轮胎是一个单独保修期的，保期是5个月或者非常抱歉，6个月或5000公里向着为准的，排除任何因素。
0: 那行啊，那你现在这个，你看你们店里和你们厂家说的都不一样，来回去跟车主这么去说，现在他的车鼓包了，你说排除人为因素，那你帮他排除啊，给他详细的解释，不要一句话就排除，好吗？夏副总，您相信啊。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10: 走
9: 了，
10: 走。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6: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3: 我亲爱的生活，
6: 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

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

0: 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街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三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呢，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呢，和你分享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在 On the Way 很小的那些年啊，来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厉害的乐队了。逃跑计划、赵雷。
1: 那个时候我们小，他们也小啊。其实是一个
0: 彼此依存的一个状态吗？
1: Live House 是一个音乐产业里面最基础的一环，它承载了最基础，但是也是最重要的部门，是让一个人从一个普通歌手，普通乐队，然后变得光芒四射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舞台。On the Way 这个舞台其实就像一个，我以前打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个机场，合肥的新桥机场，所有的飞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飞机飞来合肥时候，要降落的时候，它就只能降落在新桥机场。那我那个On the Way也是一个小舞台，也就是一个机场。这些音乐人、乐队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时候，它是在这上面降落的，带着音乐来，然后带着大家飞。
0: 你像赵雷第一次到On the Way演出的费用是多少？
1: 不要钱，我们一起卖票。
0: 然后分成吗？
1: 卖票我们一起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是他是一个人一把琴，在我们八楼的特大店，本来在小阁楼，后来人坐不下了，就放在。
0: 当年的他是主动来找你接洽的，还是你去接洽他的？
1: 他主动接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有他们的这么多的乐队或音乐的联系方式，都是慢慢后来累积，手机里才会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赵雷他们刚开始巡演也是自己很辛苦的一个人，那时候一人一把琴，骑个小摩托嘛，全国各地去找场地信息，找到之后就联系，自己联系，那我要来演出 ，OK， 那时候就很简单嘛 ，OK 可以，有没有档期？有，来吧，然后就那些演出也不复杂，就只要一个场地就行了。他一个人一把琴也很方便，那有些乐队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设备，然后大家就哗啦一下就来了。
0: 你对他的第一场在 On the Way 的演出很有印象吗？
1: 当然有，印象太深了。
0: 你沉浸地听完了一整场吗？
1: 一整场，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基层在前线工作的，对，很多事情，我那时候又是调音师，又是灯光师，又是舞台助理，
0: 后来又开了大摩店，

0: 大摩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惜的，整个大摩广场，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就像当时给合肥的文艺青年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一样，
1: 对对对，是的，
0: 跟他那个老板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当然，嗯，是的。
0: 如果我觉得他在的话，啊，他才停几年，他能不能活到今天这个市场的环境里？
1: 不一定。啊，它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之前的一些产权或者是建筑的一些劳务的一些纠纷嘛。它本身的运营，它当时其实蛮好的，理念也好，还是里面的业态也好，其实都蛮好的。嗯，对。
0: 我看当时有好多很小的、很迷你的一些有意思的店，现在在合肥其实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1: 嗯，也会有。
0: 在哪个地方还有？
1: 遍布在城市的角落里，嗯，
0: 就像它那么集中的，
1: 集中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嗯，没有，至今没有，嗯。
0: 奥利维在那家在大摩其实也没有待太久的时间，是吧？两年的时间。
1: 其实我待了五年，后三年基本都是在整体非常不太好的一个环境下，因为它的整体商场受影响嘛，我们也受它的影响，所以后面那一两年。那商场一到晚上八点之后，八九点钟就我们一家灯是亮了。
0: 地下音乐或者是独立音乐，他们的音乐水准是良莠不齐的，对吧？你有自己的选择的标准吗？
1: 当然会。
0: 还是你都愿意把舞台敞开，让他们来试练？
1: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在我去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肯定会有自己的门槛，那有些音乐是听一点点就会给它关掉，有些音乐看到名字或者看到是谁的我就不会再听它，但是我自己做 live house 做场地的，我必须得是开放的态度，对，只要是真诚的东西，只要是达到基础的这种审美底线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得让这种可能去发生，任何一个乐队和音乐人，都是要从 live house 舞台上去演出来的，所以如果我很粗暴地去判断一个东西，那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敬业的。
0: 是不是说有一次痛仰来演出啊，你们最后卖的酒水钱加在一起也就2000块钱整场？
1: 现在 live house 这种演出，我讲的是我们这种 live house， 他的酒水收益现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最早的时候，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它是和酒、啤酒是酒精是连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 live house 基本上，酒吧和演出空间是在一起的。这是舞台，那可能就是吧台，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们总是。就是聚集在一起，有酒有音乐，它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再到后来，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发展。现在不断的发展之后，现在基本上全国的 live house， 专业一些的吧台和舞台空间、演出空间是分开的。可能外面是一个小酒吧，里面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演出空间。因为现在的演出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乐迷的结构也在变化，不再是大家都是摇滚青年了，还有非摇滚青年，还有上班的、白领的、有公务员的，还有学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这种欣赏习惯是不一样的，可能现在很多场地连抽烟都不行了，就不能那场是不能抽烟的。然后如果人过多，几个摇滚青年喝酒喝醉了，把人撞了，或者是瓶子摔到地上了，这些都是问题，是个每个行业都会在不断的在变化。
0: 所以现在演出完全靠演出的门票了。
1: 是的，酒水销售基本是忽略不计。
0: 去年你还开了大排档，进军餐饮。
1: 我们本意不是说做餐饮，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音乐消费的场景，只是说之前我觉得纯酒吧那种不够热闹，对，后来我们加了餐，有酒有肉，就生活才会幸福。
0: 你说你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无计划的心态，但是看到这么多年来 On the Way 一直它的盘子在越来越大，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把酒吧经营的这个板块缩小了，现在基本就聚焦到摇滚大排档这个餐酒吧，就基本就聚焦它一个了，然后剩下的是雷街的音乐基地，音乐基地里面有两个来音乐演出的场地，有三个小剧场，啊，还有录音棚排练房，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小配套的一个小酒馆，这是音乐基地，还有一个是在合才，合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场地，啊，能装1000多人那个，OCW 繁忙艺术中心，在合才，那还有一个项目是在黄山，啊，在西西南，可能年底能够建好。叫我们叫它乡村音乐基地，大概明年会年底或者明年会开业吧。那里面有12间民宿客房，
0: 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心态，因为别人问你，鲍总，未来3到5年你有什么样的规划，你说你想不了那么远，
1: 是
0: 这些年一直是这种想不了那么远的心态在做事情吗？
1: 是当下这个事情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你现在的当下都是上一步走过来的，然后你现在再往这个当下再往下走，你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我觉得我能考虑到的，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可能我只能知道我这步会踏到哪儿，我只想下一步，下一步我不愿意去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闪而过，对，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0: 对，原先我对你不太了解的时候，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带着很蓬勃的很澎湃的在音乐圈里的灵魂人物，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你的访谈嘛，就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矛盾的统一，又能够对起商业，还有政府，也有一些你需要为政府站台的一些活动嘛，然后又能够在青年的圈层里面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教父哈，就在这种正经和不正经的两种的场景当中，你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1: 游刃是事实，有余未必，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后期的一些经验的使然，对，但是我总觉得你不管跟什么样的打交道，你不管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就你面对生活，你直面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接下来是拥抱生活，而不是觉得生活面目可憎你转身离开，这是不对的。
0: 如果有一个场合你比较排斥，但是你又有出于你的身份有义务有责任去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1: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只要是对工作有好处的事情，我都会去面对。但是我个人如果不太喜欢，或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他约我吃个饭，但是他跟我的工作有关，
0: 那你会去？
1: 我会去。如果跟工作没关系，纯粹是我个人，我觉得讨厌他，我就不会去。
0: 生活的某一个层面你还是保持了爱憎分明是吗？
1: 对。
0: 你现在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里？
1: 主要的精力其实我做的事情就那一摊的事儿，可能就在比如说我想着去策划一些好的演出，怎么样去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乐队朋友们，怎么样去考虑我黄山的那个乡村音乐基地的那些装修更好一些，后期可能会提前去想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0: 那也是千头万绪多线并行啊。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吗？
1: 是，但是到后期到我雷街音乐基地做完之后，团队慢慢变得完善之后，会好一些，就是我一些具体的工作都有同事们在做，我可能是要想的更多一些吧。
0: 你曾经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让你感到最累的就是本土音乐的推广，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你如此疲惫？
1: 它有多方面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乐队啊和音乐人的原因，如果你辛苦劳作累了但是丰收了 有收获了，你不会觉得累，
0: 所以这些年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本来是可以起来的苗子，但最后没有被市场被商业所接纳，你觉得缺了什么运气还是什么
1: 多方面的？这原因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也有可能就缺少一个机会，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本身就是我们看错了。前前后后大概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会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能提供过一些帮助的，我觉得总数量应该在超过50了吧。实际上安徽成型的乐队或者音乐人或多或少跟我们都有一些，
0: 因为这两年都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收缩，年轻人现在买一张电影票都觉得贵，那你觉得在于演出消费这件事情上来说，你这两年经营的体感是什么？
1: 我的体感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群体在变大，但是呢成本太高，就你做事情的成本它变得很高，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我总是怀着希望，就是整个市场，你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做一场演出的时候，可能就几个人十几个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虽然说我们跟前两年的市场比它下滑了，但整体它再往前跟在之前比是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了，它只是在这一半进入这个时代之后，它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的波动而已，它并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发生变化了。
0: 所以我看 On the Way 每个月的排的这个表格还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就是从我跟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实习生跟他们在做调研，他们说每一次去 On the Way 场子都非常的热闹，在演出的这个经营的状况当中，你是比较满意的吗？
1: 你不满意啊？
0: 还不满意？
1: 肯定不满意，因为这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运营的问题也好，还是是大环境的市场也好问题也好，它这两年明显是下滑的呀。就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它是跟前两年相比，它是下滑的。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方式，用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手段，但是整体的你仍然是无力去扭转，但你仍然会去做一些努力，尽量去让它变得更好。
0: 你说你已经十年没有沉浸的看一场 live 演出了，是因为角色的改变吗？
1: 对。
0: 如果卸掉重重的压力，让你去独立做自己的时候，我在想你会怎么样来度过自己的一天？
1: 就无所事事啊，这是最好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最好的。无所事事代表着你可以做任何事。不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永远是在想着工作，对，永远是有电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生活，是被其他的时间挤占了。所以我说无所事事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进入到你心里去了。那个时候你是自由的，你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0: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手机离开你？
1: 没办法呀。
0: 你烦他吗？
1: 不烦，偶尔也会，但是整体的状态是不会烦的，只是在具体的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会烦。所以我总是把事情生活我总是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物。一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你的各种各样的，它也会变得很具体。这时你就不能否认它了，你就不能骗自己了。但是我面对一个名词的，面对生活，比如我生活，我的事业，我永远是积极的，我觉得它永远是很好的。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对不对？这样时候你可以说，但是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你再骗自己，那麻烦就大了。
0: 你做商人的属性，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占据了大部分。你如何你保持这种对于情感或者是对于艺术的这种感知呢？还保持身上的这些像纤细绒毛般的触角，就使得你不至于过多的背叛自己。
1: 你长时间形成的这种个人的性格也好，你的喜好也好，做事情的方式也好，它是很难被改变的。第二个，你也会去在自己碰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去本能的去救自己，你会在不断的给自己设置一些安全的措施啊，比如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完全没时间，但是我在我办公室里面 我仍然不断的在买书，不看也没有关系。他进来对你是一种暗示，嗯，啊，是一种提醒，
0: 就是我还是跟他们更亲近。
1: 对，但我同时我办公室也有摆的财神爷，财神爷旁边那排书柜就是商务印书馆那一套，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嘛。嗯，有时候我也很奸诈的。
0: 我觉得做生意不得不奸诈，不奸诈做不了生意。
1: 是，
0: 跟你同龄的，嗯，在伴随着 On the Way 一起成长起来的，嗯，那些文艺青年，现在已经纷纷成为了中灯和老灯，嗯，他们是不是大排档的消费对象了？
1: 对，你讲得太对了，就他们可能在现场一个纯粹的摇滚现场，嗯，音乐现场也蹦不动跳不动，
0: 玩不动了。
1: 对，
0: 体力不支，
1: 对，
0: 站不了四五个小时。
1: 对对对对，嗯，他们可以坐下来，嗯，边吃边喝，嗯，欣赏一下音乐。嗯，对，确实，大排档开了之后，确实是很多很多年前没来过，就很多年没有来过 On the Way 的这帮过去的朋友们，嗯，出现了，嗯，他们觉得这里更适合他，嗯，就又感觉找到当年的感觉了，嗯。
0: 那我们再往前推想一点，如果等到他们两鬓斑白的时候，你还会给他们再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1: 我觉得
0: 有放这些曾经大家彼此相契的灵魂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去
0: 设想一个这样的
1: 空间。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我们一直在做场景，嗯，就是音乐和文化的场景，嗯，对，我们做 live house 也好，做之前的爵士酒馆也好，嗯，包括我们现在做大排档也好，嗯，甚至是我们做剧场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外面做音乐节也好，做商业活动也好，做文旅活动也好，嗯，我们总是把音乐和文化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嗯，塑造一个场景，嗯，让大家在这里面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愉悦。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再往后也有可能会再做一个供奉那些神灯们的地方。嗯，
0: 对。所以你说艺术音乐要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嗯，你觉得用耳机听歌和在现场听歌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1: 生命力。嗯，生命力就像你在油画里看到一棵生长的树，和你亲手去触摸，嗯，那棵大树的树干，嗯，它带来实际的触感，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种心灵的震动，嗯，我相信是真实的，嗯，但是也是短暂的。
1: 对，
0: 它如何能够长久地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甚至人生的选择？
1: 这个要经常看演出，
0: 要经常买票，
1: 经常买票，经常看演出。嗯，对，它会改变你。嗯嗯，真的就像喝绿茶一样，嗯，你喝完绿茶一定要把绿茶放回冰箱。这样它能持续地保持新鲜。人有时需要不断地刺激它，像你每天吃饭一样的，精神上的营养也是这样的。你要经常去，没有说哪个东西一下子能改变你。那这种事情无非是生离死别。你正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也好，一些事情也好，都需要长期的去互相去改变，发生关系。
0: 所以人如果要想要活得鲜活一点，嗯，就是要不停地造作，设置一些非日常的场景。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破坏自己的理想。
0: 我那天跟女生在说，嗯，我感觉到好像合肥挺没劲的。嗯，她有一句话特别点醒我，她说不啊，我觉得合肥很好玩啊。然后前段时间有鸡尾酒节，我也经常去老鲍那儿，嗯，然后合肥还有什么咖啡节什么，我突然觉得哦，原来不是这座城市是老了，只是我们太多的被孩子的教育，被家庭封闭在你那个小空间。
1: 是的。
0: 我也听到你曾经非常深情地描述过两场演出，也让我想到人还是要阶段性的有意识地把自己从柴米油盐中摘出来，去跟音乐跟文艺多亲近。
1: 是我早些年的这种对现场这种感动，那个时候我还能就是认真的安心的听完整场演出。那次是小何爹回来合肥，然后他是傍晚到的，是5点钟到的， 到之后，然后就上台试音，这都是一个人，也没有不需要别人帮助。试音到后到演出之前一句话都没说，没说话，都没说话。我们给他送了，问他吃什么，他说稀饭，剩稀饭，我们就给他叫了一份粥放到后台。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调试，然后喝了一点粥，然后就开始上台演出。那场演出我本来以为，因为他八点多开始演，我看他正常演出一个半两个小时嘛，我本来有到十点就结束了，后来这场演出一直持续到好像将近十二点，反正很长的时间。而且更奇妙的是，那场演出基本上没有人中场离开，都是听完的。我记得那时候应该百把一百人左右吧，一百人左右，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就是一场演出没有一个人走。而且小何是一个人一把琴，或者是中阮，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乐器。然后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小何演完的时候，台下没有任何声音。以往是，只要演完，落下最后一个音，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喊牛逼厉害这种。但小何演完之后很神奇，大家都没有声音。我估计过了大概有好几秒，5到10秒钟的样子，小何自己稳定下来之后，然后朝大家鞠躬，他是满头白发，但鞠躬的时候台下基本上所有人同时就响起了掌声。然后那是音乐的非常神奇的力量，大家掌声是经久不息，很多人就开始泪流满面。那是我碰到最神奇的一场演出，你会被音乐打动，很神奇。小何很多音乐有很多时候是在演奏，也没有具体的词，但仍然打动别人，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蚂蚁在路上的时候，那次是第一届吧，下雨，那逃跑计划上台的时候雨就下得很大了，当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人站在泥水里面，大家都望向舞台，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音乐节全是举着手机，那时候也会有，但是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其实大家都在雨中听那首歌，我就想着这里面恐怕有很多人看完这场演出听完这首歌之后，明天再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状态可能会不太一样。嗯，音乐是有力量，就这种东西会给你带来一种虚荣，这种虚荣会给你，让你
1: 它远超过人民币近代的那种快乐。
0: 对，它和人民币带来的快乐不太一样，这种快乐带给你的是，它更像是当你去跟帮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是回应你真诚的拥抱，有的人可能就是给你递一根烟香烟，

0: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也是在大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每年，我们那几年每年都要办一个圣诞民谣音乐会，然后那几年每年我们是办两个，面对就是专门为安徽的本土的原创音乐人做的乐队做的事情，我们想每年都想年底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集中的展示的机会，相聚的机会。早些年是大杂烩，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策划，一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圣诞民谣音乐会，偏安静的；在跨年的时候做安徽摇滚跨年音乐节。那几年有好多都是在1912那个时候做的，就两个企划。然后在民谣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做民谣音乐会的时候，来两个特别的观众，就是一个老头牵着他的爱人，他们一起，那时候还有现场票，他们是买现场票进场，见完之后又出来说我们想买点酒，我们的啤酒比较多嘛，我说你要什么酒，看一下他有没有红酒，还有，然后他们俩就一人端着一杯红酒进去听民谣音乐会。但是我们工作人员出现，他年纪有点大，我们一般那种现场都是站着的嘛，我们给了他一人一把椅子，他们俩就坐在一起拿着红酒去看着我们舞台上的演出。记得我推从背后拍了他们照片，那个场景就非常好，一对年纪非常非常，走路都是有点不太方便的一对曾经很年轻的这样的一对相爱的人，然后他们在圣诞节的晚上到一个年轻人去的地方，喝着红酒听着音乐，它不是巧合，它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了一些必然的瞬间。
1: 这些场合也在影响着你？
0: 当然有很多会影响到，尤其是这些人和人发生很多关系的这些场合，很多事情会打动你。
1: 我相信在这18年的 On the Way 不断扩大的进程当中，他在你心中的那个终极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那在2026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你心中的对于 On the Way 的最终极的一种理想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理想这个东西。

0: 我一直在想，就是今天可能是理想的终结之日，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理想的开始之日。就不是说2026，就是这十几年，我装位18年呢，会有很多的理想的形态，会有很多，但是有些实现了，有些被抛弃了，有些就破碎了，就变成泡影了。就是他理想总是在不断的。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会修正它，会修补它，会抛弃它，会建设它。理想应该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还是觉得我做好现在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2019年到雷街做音乐基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阶段的就接下来要干的什么事情，我不是想着2019年干嘛，2020年、2021、2022年干嘛。而是搬到那边之后，觉得接下来事情就是我把每件事情做好，我把剧场做好，把 live house 做好，对，把这个录音排练房做好，把音乐人服务做好，多做一点商业活动，多做一些文旅活动，多做一些音乐节。我说这些事情只要这些基础事情做好了，那安德威也会变好的，它会越来越好。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其实是对未来理想最大的尊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他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
0: 戒掉对于理想的执念。
2: 啊，这很精彩。就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
0: 对，它会让理想变形。
3: 以上呢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走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爵士好男人的称号。接下来这首歌一定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吧，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心太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0: 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做最近比较红，按理来说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却是一首老歌了，叫做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元当中？因为它是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张韶涵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首歌是张韶涵在睡梦当中听到的一段旋律，然后呢就马上找来制作人讨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张韶涵第一次出现在《海豚湾恋人》当中那个懵懂的少女的模样呢？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化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名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1992年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正式开启了香港乐坛四大天王时代。这一届的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一共占了7首，宣告天王时代正式到来。有人说，四大天王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四大天王创造了香港娱乐史上最辉煌的流行元素，但也制约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正如这一届的颁奖音乐会上，这四位垄断式的获奖，其他的男歌手被导致颗粒无收。在女生方面，王菲横空出世，通过《容易受伤的女人》一夜爆红，开启天后之路。而80年代末大红的陈慧娴以《红茶馆》再次荣膺金曲奖。当红天后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也在国语市场打出了一片天。那今天的那些歌儿依旧是老歌专场，我们一起来重温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学友《暗恋你》，这首歌是滨田省吾作曲，刘周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当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就有这首歌很重要的位置，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是励志和柯受良。那这首作品呢，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暗恋的纠结和遗憾，凭借深情的演绎和流畅的旋律，将心动瞬间、暗恋心事与爱而不得的情感氛围烘托得恰到好处。作为1992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也为四大天王时代的开启增添了重要的注脚。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出黎天王黎明，这首歌叫做《但愿不只是朋友》。

这首《但愿不只是朋友》，它的作曲是铃木喜三郎、可野雅勇、林振强填词，收录在1992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但愿不只是朋友》，它表达了主人公对朋友关系渴望更进一步，那种又期待但又害怕失去的非常复杂、甜蜜又胆怯的心境。林明在演唱当中，用他温润的声音，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主人公的心境，将这首歌温温柔柔、深情款款地唱进了听众的心底。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接下来请出刘德华，《长夜多浪漫》。

长夜多浪漫是由周礼茂填词，这是一首孤独与浪漫交织的新曲。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这样一种挥一挥手一个人也浪漫的心境？当年的颁奖礼上，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邓永祥夫妇和谢贤迪波拉。为了引出歌名，陈百祥在奖项揭晓前还采访了一下这对夫妻的相处之道。长夜多浪漫，自己去品，到底是浪漫多一点还是哀伤多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四大天王剩下的郭富城。刚刚我们听了张学友、黎明和刘德华，那接下来请出郭天王，我为何让你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1992年香港十大金曲奖。那刚刚听到的是郭富城的《我为何让你走》。这首歌是由潘元良填词，伦永亮作曲。郭富城在第14届的时候拿到新人奖之后，在第15届又斩获了一首金曲。四大天王包揽了前4首金曲。有一句话叫“爱易放难收”，我为何让你走？明明不是内心的初衷，可是给你自由，放开你手，才是我爱你这3个字的深重意义。为这首金曲颁奖的当年呢，是张敏古装上台，在表演了一段武侠片打斗之后就直接颁奖啊，现场办的是非常的有特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0: 潇洒走一回是陈大力、陈秀楠作曲，陈乐融、王慧玲作词，叶倩文演唱。这首歌不用多说，再经典不过的时代金曲。虽然歌词写的是情，但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潇洒走一回其实也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等词句的意思，都是在中国人与佛、儒、道三教合一的传统熏染下所慢慢形成的一种民族共同和共通的人生态度和哲学。这首歌除了金曲奖，还获得了优秀国语歌曲奖，而且在这届优秀国语歌曲颁奖当中呢，评了两首歌，除了潇洒走一回之外，另外一首就是成龙陈淑桦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来回顾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请出陈慧娴《红茶馆》。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红茶馆是周礼茂填词，陈慧娴演唱，收录的时间是1992年的《归来吧》专辑当中，歌中的粤语念白最终成为经典。陈慧娴颁奖的时候一语点出，四大天王是当天颁奖典礼的焦点所在，他也自谦说这次能获奖比较侥幸，是侥幸还是实力，我想红茶馆这首歌到了今天依然能打，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喜爱，就是最佳答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四大天王张学友在这一期的颁奖典礼上还有一首歌获奖，还是觉得你最好。

还是觉得你最好，刘卓辉填词，张学友演唱，收录的专辑是《爱火花》当中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整首歌充满了怀念和不舍的情感色彩，让人聆听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无论是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还是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都表达了那种对旧日情感的深深眷恋和期待。在这首歌里，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最懂自己、最爱自己的人的影子，那份情感的共鸣也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黎明，《我的亲爱》。

1992年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时候，当主持人爆出第五位幸运儿是黎明《我的亲爱》的时候，当年参数够呛的像素镜头都能够捕捉到黎明满眼的惊讶，他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捂嘴，嘴角裂开，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观众席瞬间沸腾，鱼尾纹都笑出来的郑玉玲把气氛推向高潮。《我的亲爱》这首歌是由刘周回填词，收录的专辑是《倾城之最》。这首歌在92年横扫电台与乐坛榜单，成为黎明继《今夜你会不会来》后的又一深情代表作。 MV 里他白衣黑裤坐在窗边弹琴，窗外灯火阑珊，一句我的亲爱唱得无数听众红了眼眶。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静文《容易受伤的女人》。

1987年，王菲放弃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资格，并跟随父亲移居香港。同年，她经朋友介绍拜戴思聪为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声乐。1989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王静雯》。1992年，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被听众所熟知。这首歌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收录于王菲1992年发行的专辑《Coming Home》当中。这首歌就像武侠小说的主角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籍，网络小说当中主角重生、穿越或者觉醒了系统、空间之类的金手指，一瞬间打开了王菲人生和事业的金钻大门。出得这金钻大门，王菲的人生便有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的开挂。不夸张地说，没有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没有王静雯，更没有天后王菲。好，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的是1992年的香港十大金曲奖。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真我的风采》。这首歌是由靳铁章作曲，潘元良填词。当年为这首金曲颁奖的是周润发和叶德娴。这是刘德华第11张粤语大碟。刘德华在1992年跳槽华纳，推出《真我的风采》、《独自去偷欢》等等歌曲，令他出尽了风头，并蝉联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可谓是势头有增无减。这是刘德华加盟华纳唱片的第1张作品，与新公司擦出来的新音乐火花，在《真我的风采》这张专辑当中随处可见。而这张专辑是唱片界以及歌迷公认的刘德华音乐素质最高的一张。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刘德华的这首《真我的风采》当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淘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去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

上证指数报收在3911.87点，涨了36.27点，涨幅是0.94%，总成交金额9942亿元，上涨家数1756家，下跌家数519家，平盘家数77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640.87点，涨了230.96点，涨幅是1.72%，总成交金额是1.08万亿，上涨家数2224家，下跌家数呢是611家，平盘家数99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372.68点，涨了74.37点，涨幅是2.25%，总成交金额呢是5254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652.63点，涨了46.34点，涨幅是2.88%，总成交金额呢是1177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半导体涨了 4.35%， 光伏设备涨了 3.15%， 其他电源设备涨了 3.00%， 航天装备涨了 2.79%， 医疗服务涨了 2.77%。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汽车服务跌了 1.11%， 煤炭跌了 0.69%， 玻璃玻纤跌了 0.48%， 银行跌了 0.48%， 乘用车跌了 0.29%， 航运港口跌了 0.14%。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啊，科技今天是又回来了啊，都是跟科技相关的。第四代半导体涨了 4.96%， 次新股涨了 4.66%， 汽车芯片涨了 3.85%， AI 芯片涨了 3.74%， 时空大数据涨了 3.70%， 先进封装涨了 3.57%。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汽车整车跌了 0.79%， 青蒿素跌了 0.60%， 鸡肉概念跌了 0.20%， 猪肉概念跌了 0.19%， 农药兽药跌了 0.11%。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新股，今天这个个股的表现啊，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89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以上的个股一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赵老师你好。
2: 文章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赵老师，今天市场呢是高开高走啊，和昨天的市场是完全反过来的。成交量上也不错，今天2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这今天的表现是昨天这个加息利空消化之后的一种行情的一种修复吗？
2: 好的。我认为今天算是市场真正确定了这个事情靴子落地之后的反弹的一个右侧信号。其实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呢是在前天晚上靴子落地的，然后昨天 A 股市场的交易整体是比较犹豫的，低开之后冲高回落，然后昨天是一个上涨加速，要略低于下跌加速，然后平均股价昨天是收平的0.0%，然后涨跌中位数大概

0: 负的0.0几%，就是整体是比较克制。那今天市场是一个普涨啊，而且是成交量放量的普涨，重新回
1: 对。
0: 到了2万亿上方。那今天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昨天晚上海外市场是大涨的，而且今天市场上涨的结构跟昨天海外市场整个上涨的结构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啊。昨天美股那边是科技，就非常半导体啊这些，就是AI 上游的硬件表现会更强势一些，那么对今天 A 股有一个映射的效应，然后 A 股今天也主要是双创啊，但是双创，尤其是科创这边呢，是靴子落地之前，它就已经开始有资金去抢跑了，那么现在的上涨算是一个延续性。这个，我对于今天行情的理解还是，靴子落地之后，就是，当昨天晚上海外市场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之后，真正打消掉了资金对于，到底这一次鹰派加息会带来多大影响的担心的阶段性的化解，然后呢，场外资金在等到完全的靴子落地，一个是消息面靴子落地啊，第二个就是海外交易层面呢，也确实给了一些。这个指引和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资金开始逐渐回补仓位，来参与接下来的修复反弹的行情，从量能的角度来看啊，我认为今天的成交量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信号，因为在等待美联储议息的决议之前，市场的量能其实是持续缩量的，最低那天是1.6几万亿，然后呢，靴子落地的第一天，昨天也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增量资金的回补仓位啊，但是今天呢，全天是环比放量超过了2000亿啊，就是环比上一天放量了2500多亿，所以还是场外的资金逐渐在入场。那么我们从时间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其实我们是会面临到中秋的假期和国庆的假期，对吧？在这个中秋是一个小一点的假期，
1: 对。
0: 然后国庆是一个大一点的假期，在假期之前没剩几个交易日了，但是呢还是有放量的信号，也说明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海外的冲击阶段性的缓和和改善之后，资金是愿意来回补仓位参与修复反弹的，就做多的意愿在逐渐回升，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从整个涨跌结构来看，今天最强的方向其实是双创。那么双创的背后，像创业板这边呢，海外算力是比较强一些，然后科创这边呢，就是国产算力啊、半导体这些方向比较强一些。无论是海外算力还是国产算力，它都还是在 AI 的这个上游硬件的主线方向上，也就是说，资金交易的主线是围绕 AI 的产业逻辑和景气度去做交易的，也是科技成长属性会占优势啊，你比较典型的进攻方向，而且半导体这边呢是在议息之前，就是科创就已经有过低位的放量大涨啊，然后今天是一个继续放量的延续，也体现出来了从结构上的进攻性。然后我们从市场宽度来看呢，上涨家数4200多家，下跌家数1100多，涨停大概有个80来家吧，跌停只有1家，所以呢，这个跌幅5%以上的好像只有10家，所以市场是一个普涨。而且呢，就是宽度是比较宽的啊，除了半导体之外，像房地产这种超跌的，走的是超跌修复反弹吧。那低估就也算是估值到了一个相对低位，预期比较低。那既有领涨的主线，像半导体啊、通信这个高景气的方向有资金介入，然后低位的方向相对弱一点的，像半导这个房地产，然后包括什么光伏这些日内都有反弹，然后说明还是就是资金的这个整个选择的方向是普涨，而不是只像如果是像6月份一样，就除了科技，其他方向都不行，那么市场反弹的动能也会逐渐减弱。另外呢，跌幅榜上我们看到像煤炭呀、银行啊这些高股息防御和前期的一些题材股在跌幅榜处于前列，所以市场有一个攻防的转换，逐渐的从消息面不确定之前的这种缩量震荡、资金观望的防守，切换到了靴子落地之后，无论是去做修复反弹也好，提前去博弈三季报的行情也好，反正有增量资金进场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算右侧确认修复反弹延续的信号。而且呢，就是之前我们更多的就是在不确定之前，可能定价权看海外的因素看得比较多一点。那么利空落地、风偏回升之后呢，市场的这个定价逐渐的从关注海外， 然后由海外的涨跌节奏事件来定价，回到了关注国内的像政策流动性，重新回到了这个产业景气和盈利兑现方向上来。像地产可能是有博弈政策的资金啊，所以呢量能回来了，然后结构比较健康，然后也有引领进攻的方向啊，自主可控科技，然后这个 AI 硬件，所以整体来看，我认为今天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就是修复反弹的右侧确认信号。
1: 嗯，好，那如果说下周如果量能能够保持像今天的水平，就是2万亿或者是2万亿的上方，领涨的板块呢，相对来讲呢，就是稳定一些啊，轮动减慢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节前更加积极的去看待市场？
0: 我认为是的。其实在此之前，市场比较担心，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对分母端嘛，担心特别大的收紧。那么本周两大靴子都落地了，一个是美联储加息，虽然鹰派，但是很快的市场已经提前消化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日本央行议息如期加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然后周边的市场表现也都还不错。所以呢，消息面的靴子落地之后，往后看啊，一个就是市场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业绩的真空期，因为现就是三季报是10月份嘛，得有11的国庆长假回来之后再交易三季报，业绩的真空期，海外环境走势又相对比较稳定。那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原油，油价前面是100美元以上，那么本周的后半周，伴随着海外靴子落地的同时，原油价格是已经回到了100美元以下，然后。这个也有一些地缘上前面担心进一步恶化的事件是在逐渐缓和的，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去看农产品啊，前面因为担心厄尔尼诺，所以就是这个对有扰动，所以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前期在情绪最差的那个阶段它是加速上涨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油价、农产品都是在回落的，所以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当下大家对于后面通胀还会再继续发酵、继续失控的担心。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黄金也开始反弹了，所以我认为整体的宏观环境啊，首先外部的宏观环境是有利于市场在这个阶段回到就是不再关心外部，因为利空落地了嘛，回到我们内部自己的节奏上来。那如果是内部的节奏呢，就是量能是比较重要的啊，前面是都在观望，那么增就是这个回补仓位也好啊，新的资金进来布局也好，如果量能持续温和的回升，我认为能维持在2万亿以上就能够支持我们这个修复行情再继续延续下去。但是目前我们其实还是修复反弹的第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预计会持续到整个就是整个9月份应该都是这样的节奏，情绪修复，然后结构有在扩散，指数呢大概率就是会先在一个3850到4000的这个区间内部去震荡，然后同时科技从半导体向算力，可能未来还会向什么医药啊、消费这些去做一个扩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如果继续往后，10月份就是三季报的行情啊，所以等国庆这个假期回来以后，可能会有资金提前一些往三季报的预期去做一个切换，因为后面还有交易的点嘛，包括10月后续还有重要的这个会议要召开，那么对于年底的国内的货币政策啊、财政政策下一步的政策方向也会有一些指引，所以呢在这些就是一个是三季报的指引，第二个本身情绪有修复，然后包括后面的重要的会议上的政策期待，在这些因素的引导下，只要海外没有太大的风险啊，我认为这一波修复反弹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去多增加一些关注。目前来看，应该是国庆长假之前会相对乐观一些。
1: 好，现在市场正在修复当中啊。那么对于这个手里有仓位的投资者，您觉得是持有原有的品种不动它，还是可以做一些优化？
0: 我的建议是逐渐去，就是趁着这个反弹去做优化，因为我们的其实就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往后看啊，接下来明确的交易的节点有两段，第一段呢我们就说9月份剩下的这个时间在国庆假期之前，它是一个 情绪修复再加上结构扩散，但是往后比较明确的一个事情就是十月份三季报业绩兑现，所以其实会有资金提前去切这个三季报的预期。那么对于接下来的时间，一方面就是在情绪修复的这个时间阶段去关注资金选出来的主线方向，这一波呢我认为进攻的主线方向在双创，可能科创会更强一点，就是还是在 AI 算力硬件包括半导体这些方向为主。那么这些方向往后看呢，三季度的业绩兑现确定性也会是比较强的，所以 AI 算力硬件、半导体自主可控这两条线啊，大概率就是这一波反弹的主线。也确实从上周到现在，无论从绝对涨幅、放量程度，还是从这个主力资金的净流入的情况，都是这些方向领先的。所以呢，如果关注科技方向的，可能首选的就是在这一些标方向里面寻找一些时间空间都回调的比较充分的核心龙头或者是比较核心方向的 ETF 去参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是投资者需要考虑一下的，就是反弹的时候如果持续弱于指数、弱于平均股价，或者是弱于我们整个市场的涨跌中位数的方向，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审视一下这个持仓是不是它的行业景气度不行，周期再往下走，是不是它的三季报业绩兑现不太行。如果真是确实有这些担忧的话，那么往主线方向去做一下持仓结构的调整是可以考虑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月底反弹的这一段时间去思考接下来三季报的这个大考验，在自己手里的持仓能不能够经受得住这次考验。如果有一些担心的话，那我们就去提前在这一段反弹当中做一下持仓结构的调整啊，逐渐回归到业绩，对吧？从订单角度看业绩啊，从估值和业绩的匹配程度去思考的话，回到三季报能够兑现的估值和价格能够匹配的还不错的方向上去。
1: 好，这是赵老师给出的具体的分析啊，大家伙呢，这个要不要去做仓位的优化，怎么优化啊？大家伙自己去斟酌啊。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啊，科技今天走的又是比较强的，今天是又回来了啊。我们也观察到这里面有一些科技的品种啊，怎么说呢？它是要早于科创五零提前启动的，有一些品种是这样子的。就这些品种，我们怎么去看待？
0: 其实早于科创五零启动的啊，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的，比如说液冷。液冷是在整个双创还在调整，科创五零指数还在下跌的时候，液冷就率先起来。它是因为有就是早于这些方向启动的呢，它确实是有自己独立的逻辑。比如说大家关注光通信，光通信分为大光和小光，那么这一波大光是一直在调整，直到上周的后半，就上周到这周才开始反弹的。但是小光里面的个别公司已经涨了比较久了，那么这些方向首先就是能够逆着市场先止跌并且先反弹涨得不错的，它一定是有自己独立的产业逻辑的，在市场弱的时候能够吸引资金去关注，那么它就是自身的基本面的逻辑和产业趋势的逻辑会比较强啊。比如液冷也是有新的这个产业催化给它带动嘛，看订单，看接下来的这个新的产品出货啊，像 Rubin 这些都是下半年有预期的方向。那么对于这些呢，前期涨的比较多的是资金已经选出来的强势方向。那么在一个是看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它的催化剂是不是完全已经兑现到股价上，如果还没有，那么我们就顺应趋势，就大家有持仓的顺应趋势，在它趋势能维持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的资金分歧和走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以趋势交易的跟随为主。除了这个以外，这是有仓位的，没有仓位的其实对于这一些方向可能比较高了，涨得多了，或者创新高前高附近的，很多投资者的交易风险偏好没有那么高，会觉得不太好下手，那么反过来我们还是可以从回调的相对比较充分，像刚才我讲到的两条线，第一条就是半导体的自主可控，对吧？目前已经是最强的主线了，从上周的后半周，本周的后半周有加速，上周后半周就开始止跌了。那么像设备材料，最近也有光刻胶的涨价的消息，韩国设备零部件就是整个交货周期在翻倍，还在持续拉长的消息，包括洁净式订单会领先设备搬入5到9个月吧，这些方向上来看，就是半导体设备材料零部件 都还是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方向，包括像存储，存储当然，存储更多的我是认为是反弹，但是因为前面跌得多嘛，所以它反弹可能也会有空间，包括先进封装，这些就是半导体自主可控这条线。再一个呢，就是 AI 算力 ，AI 算力这边呢，算力硬件也有一些新的催化，比如深腾960，明确要用的 NPO 的近封装光学，所以像 CPU 光模块、AI 服务器，包括海外这边，英伟达也在说它明年整个销售会翻倍，所以呢，海外国产两条线都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目前来看，大概率，科技是这一波修复反弹，至少这个阶段它会是比较强势的主线。
1: 好，强势啊，大家伙也知道它很重要，想是参与。但是呢，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这个里面的细分其实是非常多的啊，机会很多，当然很多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小白投资者啊，刚刚进入市场投资者买不好，就不知道买哪些个股，咱干脆就买科创方面的 ETF， 就买这个，
0: 是的，
1: 是不是也行？
0: 其实如果大家有心去做一下对比的话，比如科创相关的，像什么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

0: 芯片类的，它可能会比很多的看起来像大中军的行业龙头的公司的涨幅要更好一些。这跟它持仓结构有关系啊，就是只要在它的这个成分股里面重仓的这些标的，可能今天涨的是 A，明天涨的是 B，但无论是 A 涨还是 B 涨，它的涨幅都会在它的成分股里面有一定的贡献，对于这个小白投资者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一方面是很多这个半导体就科技类的公司，好的公司它的绝对股价都很高，如果总账户的资金量没有那么大，对于一个绝对股价高，科创还要200股起码
1: 对，
0: 来说，
1: 是的。
0: 仓位管理其实是对，其实是不好做的。所以呢，用 ETF，尤其是科创相关，本身波动率比较高嘛，大家想要做好节奏和仓位的管理的话，我认为用 ETF 替代个股是适合绝大多数投资者去采取的一种方式。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啊，给出的投资建议，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一个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5: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0: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1: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2: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1: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1: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0: 出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知识是证券投资人之金融机构类投资者。金融机构类投资者是指进行证券投资、从事金融资产交易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经营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经营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经营机构也是证券市场上最活跃的投资者，他们会以自有资本、营运资金和受托投资资金来进行证券投资，而我国证券经营机构主要就是证券公司。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呢，就包括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用自有资金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除了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保险经营机构呢，是全球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曾经一度超过投资资金，成为投资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除了大量投资于各类政府债券、高等级公司债以外，还广泛地涉及基金和股票的投资。在保险法当中规定，银行存款、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均属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范围。而其他金融机构呢，就包括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继续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如何防备诈骗。

0: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犯罪分子在微信朋友圈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北京市民张先生通过微信向一个出售手串的商家汇款1000块钱，对方在收到钱之后立刻就拉黑了张先生。怎么回事呢？张先生说呢，马上要到母亲生日了，他想给老人家买一个手串作为生日礼物，他就想到了在微信朋友圈卖手串的这个卖家。这位卖家是张先生在逛文玩市场的时候认识的，两个人互相添加了微信。卖家经常在微信朋友圈发手串的照片，价格都不便宜，但是呢，卖家经常会晒出一些节日特价的手串，让张先生非常动心。张先生看上了一个原本是2600块钱的手串，特价才1000块钱。卖家说先交款再发货，还说这是微信商家交易规则。张先生想都没想就给商家在微信上转了1000块钱。谁知道对方收款之后马上就把张先生给拉黑了，怎么联系都不回复。这个时候张先生才意识到，除了微信，自己对这个所谓的卖家一无所知，更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自己肯定是被他骗了。反应过来之后，张先生才报了警。这些犯罪分子会在微信朋友圈假冒正规的微商，以优惠打折或者是海外代购等为诱饵，在买家付钱给他之后立刻拉黑买家，又或者是以商品被海关扣下了要加缴关税等为理由要求加钱，一旦获取购物款就失去联系了。现在有不少朋友都会在微信朋友圈里购买东西，这也是现在购物的一种渠道了。特别要提醒您，微信代购诈骗有一些特点。首先，商家会自我伪装，为了让你感觉代购品的真实性，在朋友圈里转发一些采购发货的一些图文信息，比如说采购员在国外折扣店逛店的照片，各种的服饰包包的现场图片等等，时不时呢还发一些地铁人很多，又在海关遇到问题了这样的说法。其实这些图片很多都是从网上下的，并不可信。有的商家呢还会把自己的地址改为国外某个地点，然后关闭自己的定位功能，让消费者搞不清楚确切的地址在哪儿。其次，还有一些商家伪造售后图片，发货和售后过程也要上传照片。比如说呢，一大堆发往国内的快递单，快递公司发货的场面等等等等，还定期发布客户反馈和好评的截图。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的，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微信商家所谓的低价促销，在没有收到货款之前不要轻易付款，以防上当，如果被骗了要立刻报警。除此之外，如果发现微信上有任何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法行为，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朋友圈的举报和投诉功能进行检举，让微信管理方对违法账号进行处理。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是96110，如果您遇到这个号码打来的电话，请您务必接听。如果您发现诈骗犯罪线索，也可以拨打96110进行举报。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那如何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呢？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 ETF 入门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5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比较简单轻松一点啊，是一个入门级的小课程，从零开始，让大家先对于 ETF， 就是到底什么是 ETF， 我们可以如何去参与 ETF， 有一个简单的初步认知。那开场之前，还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再一个就是债券类的 ETF 啊，这个五年国债、十年国债、三十年国债都有对应到的 ETF， 所有的债券类都是可以 T 加零的，包括这个可转债也是有对应的 ETF 的。它就是以债券指数为跟踪标的，按照债券 ETF 运作方式呢，可以分为单市场的实物债券 ETF， 还有现金债券 ETF。单市场，比如说只跟踪深交所上市的债券，或者投资者这个使用组合债券申购赎回的 ETF。 现金类的呢，跟踪的就是整个债券指数，投资者使用全额现金去进行申购赎回的 ETF。 申购赎回这个呢，算是今天就是比如说你考试的时候，这已经算是最后那个加分的大题了，这附加分不在总的我们100分的分值里面。我们既然是一个入门的课程，就先让大家把一些影响到你日常交易的一些小知识先了解清楚。如果大家将来对更加进阶的策略感兴趣，或者是想申购赎回，有大资金对申购赎回不是谁都能参与的，有大资金对这块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去讲，哎，就是回到了 ETF 的买卖，怎么去买卖，跟你买卖股票操作是一样的，直接在股票买入那个位置，输入代码，输入价格，输入数量，下单就可以了。成交的规则也是跟股票一样的，价格优先，时间有限，所以你买卖 ETF 和买卖股票，其实你在体验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直接参与，直接下单。那么除了买卖以外，这个就是绝大多数我们可以自己参与的。除了买卖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申购赎回操作。为什么说申购赎回操作对今天来说已经属于一个比较超纲的知识了？因为申购赎回操作，像一级市场的申购，至少要100万份起购啊。比如说上证五零 ETF 2块多一份，那你也想要参与，你门槛就要200多万，赎回也是一样的。所以一般大基金会采用这种方式来持仓 ETF 基金，就是通过一级市场的申购赎回。实物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实物申购赎回，比如说投资的是1180 ETF， 那每个交易日开盘之前会发布申购赎回清单，那么我们就把这1180 ETF 里面这180只股票都买齐，然后一篮子股票通过这些股票去进行申购换份额。然后如果赎回呢，就是把基金份额赎回，拿回来到手就180的这个股票份额持仓回来的是一篮子股票。

我们大多数投资者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比较绕，理解不了，没有关系，不用理解。那我们科普的时候，顺带给大家提一下，前面把关于 ETF 的一些基础内容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那么 ETF 有哪些优势？我们 ETF 的优势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综合下来叫做四省：省时、省心、省力、省钱。然后呢，在这四省方面，你再往上去扩散，其实这五个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一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个是固定费率啊，本身就是 ETF，它作为一个被动跟踪指数的基金，相对于主动管理的基金来说，它的成本是更低的。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 ETF 的管理费。0.5%通常是普通开放基金的1/3，可变费率，比如交易费率，一买一卖，一卖交易费率呢，比买来回的股票还是要节约不少的，卖出不收印花税嘛。第二个，交易迅速，部分品种可以T+0，然后卖出 ETF 跟股票一样，当天资金可用，第二天可取，比你场外的基金流动性还是要好很多的。风险分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ETF 的底层是一篮子股票，不是说单一的持仓某一个股票，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当然啊，也发生过一种情况，就是直接把你这个桌子给你掀了的，比如说我就是出来一个政策，直接整治打压教育的时候，那教育 ETF 跌的简直没法看了。这种毕竟是小概率的极小概率事件了，这种黑天鹅事件我们很难说通过我们的策略呀、分析呀去非常有效的规避。但是呢，综合来看，它还是能够起到投资组合多元化、解决选股难题的。为什么说我们这个ETF 适合新手投资者，新手最重要的是保护你的本金安全，不要上来就挖特别大的坑。所以 ETF 解决选股难题，然后回撤相对可控，规避个股黑天鹅风险，也比较适合初入市场的小白投资者。然后操作方面也是比较透明的，基金，公募基金这几年跌到现在呢，估计大家明面上或者私下里应该是没少骂的，我们自己偶尔也会吐槽啊，这个市场的原因，然后这个确实有一些基金经理的策略非常离谱啊，亏了钱就把头埋在沙子里当鸵鸟，然后看着1块钱的净值一路跌吧跌吧，7毛6毛5毛4毛几，所以这种呢，就是 ETF 相对主动管理的基金来说，运作比较透明，免去了对于基金经理的依赖。成本也比较确定，不会因为申购赎回影响到收益。使用灵活呢，ETF 申赎机制，这个就是很要进阶版了。申赎机制让它成为卖空或者买入个股指数的替代方式。那综合看下来，ETF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品种。在这样基于这样一个投资品种呢，我们的策略其实前面有讲过，比如说在 AH 就是 A 股港股市场联动的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可以 T+0交易的一些 H 股类的 ETF 去做这种日内的探底回升、快速反弹的小波段，然后把一个这种情绪化的底部打出来之后，反弹初期那个收益拿到手，你都不用承担隔夜的压力。那回过头，我们策略上怎么做的？这个是我们锦囊择机妙计，从年初1月份开始到现在，所有的ETF 和 LOF 基金已经调出去的策略，其实大家能看到，我们其实综合下来有一个还比较高的胜率，但是呢，也中间有过止损。我们策略怎么做的？有一些当天调入、第二天调出的这种短期的波段策略，比如1月9号调入的日经 ETF，1月10号调出 T+1 交易日7.22%的收益。当时这个收益我们赚的是 A 股市场太弱太差了，海外市场上涨，它不是因为日经指数真涨了这么多，它是因为场内的溢价。很多就是跨境的品种，我们一定是要注意它场内的折价、溢价变化情况的，几乎没有什么折价啊。核心还是要看场内溢价。我们有好几笔策略赚到的钱都是来自于场内溢价的钱，包括东南亚科技啊，我们当时这一波1月16号调入，当天调出的。这个是一个 T+0 的策略，1.05调入，1.11调出，日内5.71%的收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通过海外品种拿到比较高的回报？因为当时 A 股是在加速下跌的，当大家对国内市场就是越来越发绝望的时候，会有一些报复性资金
就是资金报复性的去买海外。就要简单的，我们在总结就是结束之前，就是简单的聊一下策略。策略就是指盈利的、亏损的都有。什么时候参与 ETF 是相对比较好参与的？比如海外的品种，这一波在八月初的那波下跌，我们没有去开海外的仓位，因为当时确实是拿不太准，就是到底会不会出现连续的流动性风险导致踩踏，也比较遗憾，因为海外确实反弹的比较多。但是在年初的时候，就是这个是我们锦囊择机妙计的策略表现啊，年初这一段的处在一个差不多的起点的时候，海外市场是加速下跌的，我们策略也跌，但是我们因为在 A 股市场里面年初这一段我们有连续好几个止损。但是呢，为什么大家看我们择机妙计蓝色的这条线，春节之前的收益还可以？就是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一月份、二月份，所有的 ETF，这是所有的完整调出的 ETF，整个一月份、二月份我们的 ETF，除了恒生互联网有一笔平着出的，其他全部都是盈利出的。所以当时就是大家还没有完全关注到海外的这些机会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在完全 A 股市场去做配置，就是一部分的港股市场，再加上其他的海外品种做的这个配置。但综合看下来呢，有机会的时候积极参与，抓住机会，该做波段做一做；然后没有机会的时候呢，把频率稍微放慢一点，降下来。今天分享的内容就这些，我们后续的策略啊，关于 ETF 和 LOF 基金的策略，我们都会在我们的锦囊择机妙计里面去持续提示。如果大家觉得这种行情自己交易难度比较大，把握不好方向，这个搞不好节奏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投顾社区，然后锦囊择机妙计订阅体验我们的服务之后，我们所有的调仓提示、观点分析，大家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提醒。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1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6: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5: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7: 经过历时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5: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 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

0: 降了大概27米左右。
1: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2: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1: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3: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生活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1: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4: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1: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5: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是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 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

0: 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1: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0: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2: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3: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用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4: 田子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5: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6: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5: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6: 像
5: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5: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节税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归。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 就在今年八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路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7: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路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路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路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8: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路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8: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路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路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路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9: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路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9: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路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10: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

0: 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

0: 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1: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3: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4: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

0: 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有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一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是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一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2: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籍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籍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3: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4: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5: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4: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它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1: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4: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 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1: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4: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的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6: 期待はありますね。
1: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7: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1: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7: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1: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站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8: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 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1: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4: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1: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居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6: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1: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进化武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9: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仪器化学武器必须由仪器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1: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 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1: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

0: 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1: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0: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5: 吃这些食物可能会让你晒伤哦。烈日下外出的人们要特别注意日常饮食，避免摄入光敏性食物，如芹菜、香菜、荠菜、小白菜、柠檬等一些光敏性的食物。人体消化吸收之后，其中所含的光敏性物质会随之进入皮肤，此时如果照射强光，就会和日光发生反应，进而出现裸露部位的皮肤红肿、起疹子，并且伴有明显瘙痒、烧灼或者是刺痛等一些日晒伤的症状。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星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前半段给大家安排话题，后半段呢是我们的星花 KTV 啊，这个环节就是呢，就是请大家呢，如果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歌，也可以来搜一些伴奏，跟着唱，然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这个星花 KTV 的这个环节，听大家来唱歌。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聊的是关于这个小修小补的摊位啊，在我们小时候呢，
0: 随处可见，
1: 家门口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万能的师傅啊，他有一个小小的，他有一个小小的机器，然后小到钥匙，大到鞋子、自行车，他都能修。
0: 是，
1: 但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像这样的小修小补的摊点呢，就很难找到。啊，你想要修补一下，你会发现手工费很贵。所以如果说，首先想问问大家，你们家里有没有哪样东西明明只是小毛病，就是想修补一下，但是很难找到地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最盼着家门口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摊位？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在搞那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区啊，就是好多小修小补的这个摊位好像在慢慢往回走。就是大家慢慢的也能看见一些了，也能找到了。这其实是个好事儿啊。
0: 好事。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扔了可惜不扔又用不上就用不了的东西，
0: 可能坏了，
1: 想找地方修一下的啊。然后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家门口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摊位，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0: 对于这些做的比较优秀的这些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呢，都会经常查看啊，所以有时候会混乱一些啊，
1: 好
0: 可以
1: 的，
0: 吧？这么说您还满意吗？
1: 好，可以，好，今天就是这样的，节目这样就安排了啊，大家这个赶紧参与进来吧，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啊，当然啊，您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滋滋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在15岁那年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仅是因为我个子还有身材已经长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成为了我们家庭关系中的粘合剂。哦，
5: 你老婆你不想好了可是的，居然还敢藏私房钱，家钱都藏哪块来？
6: 老婆，你别生气，我真没藏。
4: 爸爸那么可怜，那么老实，他不可能藏私房钱的。我要帮爸爸。
7: 妈，你别生气了，就爸爸那个智商，也不可能藏私房钱的啦。你看啊，比如说这本书，哎，对吧？爸爸有这智商把钱夹在这个里面吗？哎，还真有钱啊。
6: 我的天了，儿子，你可别讲话行不行啊？
7: 妈，这是个意外啊，意外啊！你再比如，你看啊，这个抽纸盒，我爸会有这个智商把钱放到这个里面吗？哎，你看我抽一抽，抽一抽，抽一抽，哎，又是100块钱。
5: 喂，叶老婆，叶老婆，我跟你讲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再出去喝酒了，可听到？再喝酒就离婚。
6: 知道了。哎，不喝了啊！喂，不行啊，不能再喝了，这都这么晚了，我真不能去了。哎，
4: 爸爸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我要帮助他。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这么大个人了，整天没正事，一天到晚喝，不知道喝酒对身体不好吗？你是不是嫌你活得太长了？你现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和谐了，你知道吗？
8: 这是谁呀？怎么敢跟我这么说话？
4: 啊？外公，对不起啊，我刚刚说梦话，外公你不要介意啊。我是叶小胖，我这个粘合剂啊好像失效了。
0: 来自蔡依林的

0: 好，来说一说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哪一样东西，它明明只是一个小毛病，但你舍不得扔，总是想着修修补补，但是你又很难找到地方。
1: 嗯，
0: 所以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最盼望家门口有哪一类的小修小补的摊位？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在抖音里面啊，经常刷到。
1: 啊，对，就是那种修补店是吧？嗯，
0: 十块钱，耦合器坏了，
1: 什么都能修，
0: 十块钱。
1: 嗯，修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热水壶
0: 啊。
1: 加个丝儿，
0: 对，就他有一整套的这个库房，这个库房里面呢，他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电器元件，
1: 嗯，
0: 电容，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
1: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非常小的一个东西，他都能找到。
0: 哎，对，他的那个仓库呢，往往只有自己知道啊，并且知道需要的所谓的电容或者是电器元件在哪一个主板上面，我可以把它拆下来。
1: 嗯，
0: 最喜欢看到他们的视频的解压部分呢，就是当市民拿着自己已经损坏不能使用的物品，到着急忙慌的到他的店里来跟他说出种种问题以后呢，
1: 轻飘飘三个字，
0: 十块钱、
1: 嗯、
0: 吧，
1: 嗯，就是
0: 对，他就很快的可以查明原因，并且顺手在自己的库房里面找到相应的元件，把它焊接上去。
1: 嗯，
0: 也是一个便民的摊位，对吧？
1: 对，
0: 我所见到的
1: 商店，
0: 对，我所见到的，除了你刚才讲的电热水壶以外呢，电磁炉，然后家里面的那个
1: 微波炉
0: 我
1: 有搬过来的，还有那个电空气炸锅
0: 啊，空气炸锅，
1: 嗯。
0: 还有加湿器、
1: 吹风机
0: 、
1: 嗯、
0: 以及家里面的饮水机，
1: 对
0: 啊，嗯，还有
1: 就有的那个你上面那个灰啊油啊的一大层，然后但是它拿到手，哎，它就亮了，
0: 对，
1: 就有一种神

0: 神奇的感觉。
1: 这个你就没办法，人家确实这种电工啊，或者是他懂这些结构原理，当这些老师傅们知道，就拿那个通电器或者是那个测电那个东西，专业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就两边测一下，万能笔吧，就两边测一下电压，然后突然发现，哎，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电压啊，这个地方也没有电流，它这个中间是不是哪一个地方坏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你摸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重新给你焊上，焊上以后呢，哎，好了，就这个时候我想学电路的心情达到了顶峰。
0: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家里一定有一个男性长辈，
1: 他是会的，
0: 对，他是会基础的，但是这一代爸爸
1: 什么都不会，
0: 就会刷手指，就会打游戏。
1: 爸爸刷手机的话其实也挺好，因为爸爸刷了手机就可以知道哪里有修的了。
0: 我是为什么就是也被这个困扰过。我之前我的包有一个那个包上的那个环扣就是松了，它就是随时它那个包的袋子就会掉下去，就是你背着背着突然间你的包嘎歪了，就这种掉了一半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对吧，它又是一个还挺贵的包，你也不能就说就是扔了。于是我就在网上找，就是说像这样的包怎么在哪儿能修啊，这种小部件怎么样啊，很难找到。最终在一个地方找到之后，还要让我把包寄过去，然后他修完之后再寄回来。就是这一正一反，这是光路费就多少钱了。而且那个就是修完之后呢也并没有好多久
1: 啊，
0: 也就又坏了。所以它并不是原版配件，它所谓的原版配件并不是原版。所以就觉得没有大几十块钱没有修到一个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他最终这个包还是废弃掉了。嗯，还有一个就是我都是几个包包出现的这些小问题，我反正我方圆多少里之内我搜美团我是没有搜到可以修的地方。然后要不就是你寄回品牌啊，寄回品牌你也过了那个三包的时间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小修小补的，我并不指望它有什么原版的配件，你把我弄结实一点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1: 那你这个我不就应该是找个裁缝店吗？
0: 裁缝店它没有那么硬的那种针，你懂吗？裁缝店它的那种修补啊，它皮质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得找修鞋的地方
1: 啊，
0: 对吧？
1: 好，你看修鞋我是希望它有一个的。
0: 以前我老台附近有个修鞋的店，你还记得
1: 哪里啊？
0: 就在我应该怎么说那个地方，望江路上面，应该是望江路上面，就那十字路口那帮有个修鞋的地方非常好。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十字路口离望江路这个路口的话其实已经有两个路口了
0: 啊？就是那个路口。
1: 哪个路口、啊、
0: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那时候脚突然变大了，然后拿鞋。
1: 不，你等一下细说什么叫脚也突然变大了。
0: 就长胖了，脚变大了，然后呢就是你大了一码的话呢又大了，当下的这个码呢又有点挤脚，然后它有一个服务就是可以把你的鞋子撑大一点。
1: 有这种服务吗？
0: 有。
1: 你确定啊？
0: 是，然后我去撑了大一点之后，然后真穿上了。但是现在确实很少能够找到修鞋的店了
1: 啊。第一个修鞋的店，
0: 嗯，
1: 我想有一个。
0: 你鞋
1: 现在很少有叫开胶的这种情况，
0: 一般以前修都修皮鞋。
1: 对，
0: 你们这运动鞋咋修？
1: 皮鞋呢，他会拿一个那个修鞋的那个咔嚓咔嚓咔嚓一点一点帮你把那个底啊什么的、把你全部重新再给你缝一遍。
0: 我们以前
1: 运动鞋没办法修。
0: 我们以前修的最多，就小时候啊，修的最多的是凉鞋。你知道为什么是凉鞋？
1: 因为凉鞋开胶。
0: 对，一沾水就开胶，然后要从那个周围拉一圈线，以保证你这凉鞋能穿一个夏天、两个夏天、三个夏天，就不用买新的了。
1: 确实开胶，讲到修鞋的以外呢，还希望有一个修那个衣服的，就是裁缝店。
0: 扣子呀，大小啊，是吧？高低啊。
1: 第一是扣子，扣子一般来讲，有一些家里面的女主人手巧的话，她会自己会缝。我妈其实就是会缝那个扣子，因为他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缝纫机嘛，但手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第二个呢就是拉链啊， 有一些衣服的拉链，它可能和衣服或者是包上面的那个连接处呢线断掉了，
0: 嗯，
1: 要重新把它再钉上去，
0: 嗯，
1: 哎，就需要
0: 扎线了。
1: 对，扎线了。
0: 什么情况下你的东西扎线了？
1: 我的包扎线过很多次了。
0: 哦，我以为是裤子呢。
1: 那没有，我现在瘦了以后扎线的很少。
0: 哦，
1: 再一个呢，就是衣服上的划痕或者是被一个东西勾烂掉了，
0: 嗯，
1: 得把它缝缝。我们讲的就衣服要缝补啊，
0: 嗯，
1: 如何把它缝补得更好看？
0: 嗯，
1: 贾玲的那部电影里面不就讲她的裤子磨烂了以后，她妈妈给她
0: 啊，对对，
1: 各种什么小
0: 缝了个醒狮的那个图案是吧？
1: 哎、小可爱呀、啊，或者是一些卡通图案呢、啊
0: 嗯，
1: 一点点把它缝上去。
0: 嗯，
1: 现在的裁缝店呢，有一些师傅的手艺确实也还不错，
0: 嗯，
1: 也可以把它缝上去。但是有一点，兄弟们，
0: 嗯，
1: 我跟你们讲。高端的这种缝补啊、
0: 哦、
1: 这个价格是真不便宜啊。
0: 嗯，
1: 我在网上也搜索到过一些关于奢侈品的这个缝补，
0: 嗯，
1: 他们的那种缝补的效果呢是要求东西划烂了以后到我这边来，我给你缝出来，你看不出它曾经烂过，
0: 嗯，
1: 颜色什么东西全部给你搞成完全一样。
0: 那个很贵，
1: 那个太贵了。
0: 嗯，
1: 普通的呢你以为就便宜了吗？也不便宜。这个就是体现出当年我们讲不是讲好我们劳动力成本很低吗？怎么现在手工成本这么高？
0: 所以我如果修修补补，最终呢它的成本比我买这件衣服也便宜不了多少，
1: 几十块钱到一百块钱是肯定要的。
0: 我前两天买一个黑裙子，然后发现有点，哎，是什么原因？哦，是想给它截短一点。他跟我讲截短一点要40，我想我这个裙子50买的，你让我40截短一点。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琐事啊。我们小时候呢，至少步行10分钟一定能找到一个摊位可以帮你修补你想要修补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像这样的小修小补的摊位变少了，所以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样东西，小毛病舍不得扔，想着修补，但是却很难找到地方。你的生活当中最盼着家门口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摊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许巍的故乡。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哎，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8: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9: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8: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9: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8: 没事没事啊，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9: 你吃过方便面吗？
8: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9: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8: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9: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8: 我怎么的？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9: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哦、啊。
8: 那你想，你想怎应付啊？
9: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8: 哎，不是，那我呢？
9: 我什么我？再见。
8: 大胖，你讲啊，我掉掉惨啊。
7: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真有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

0: 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2: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哪样东西你家这个东西你舍不得扔，因为它只是小毛病想修补一下，但是很难找到地方。而你的生活当中最盼着家门口能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小摊位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3: 泰戈尔说，小家电可能也就是哪里的焊点掉了，也有一些电子产品，具体就不说它的品牌了，也许就是电路板上的一个小电容坏了，一个按钮坏了，去找售后呢，动不动就是啊换主板啊换总成，这些小东西我就真的很难找到能够修理他们的地方。
0: 而且你到那个售后，你至少你还有一个路费的问题，就哪怕是在同一所城市，同一座城市啊，
3: 我要开车去啊，
0: 对，你得去，你不这一下子又是
3: 还要耽误时间，
0: 还特地得跑一趟。随风说，说到这个话题我可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家门口就有这么一个宝藏摊位，是一位残疾人师傅开的家电维修店。我们家电吹风坏了，本来是走了一年质保，保修好，结果没多久又坏了，然后呢就找了这位师傅，然后给修好了。家里的微波炉也是发热的厉害，找他也弄好了。前两天洗衣机抽屉上的那个小螺丝配件我都拎去找他了，他手艺特别好，大毛病小毛病基本上都能搞定。像那个洗衣机那个问题，他才收了我10来块钱。在家门口这种小修小补的摊位确实是及时雨。后来他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说他刚刚去修了这个东西，然后找那个师傅。就这种店面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见到的，因为小时候好多残疾人朋友，他虽然说是就是他可能是就是下肢残疾，就坐轮椅上，然后他会有好多精巧的这个手艺，什么都能修。我们以前那个修钟表的那种师傅，也好多是就下半身不是很方便，但是他的那个手和眼睛是好的嘛，然后他就会做这行。
3: 讲到这呢，突然又想到，其实为什么你刚才说到先修了就是保修期内，然后先去把它修了，然后过了多久又没多久它又坏了，这个就要说到一个专业的名词，叫计划性报废。就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总觉得以前的东西怎么那么经用啊，然后一用个10年20年怎么用都用不坏，为什么现在的东西一用就用了一下一年，过了质保以后它立马就坏呢？很简单嘛，你立马就坏了以后你要去买新的。然后我们今天之所以让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很小的成本内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些宝藏的店铺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0: 那些说要修补情感、修补颜值的，
3: 什么谁想修补情感？
0: 先靠边站啊！修补颜值的也不是没有，整容医院不就是修补颜值的吗？
3: 这个我
0: 家门口就是贵了点，
3: 哎，这个就很贵。宝贝童说，小天才电话手表里面的手机卡触点断了，我找了很多手机维修的，他们都说只能换板子，没办法，我拿回来我自己把它焊上了。
0: 对，无聊的人也说这样说，他说小问题我自己都能动手，不需要别人。倒是现在电器太多了，电器呢，就是一旦有了小问题呢，就要换全套的，所以我需要一个修电器的师傅。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修伞、修鞋子、修电器、改衣服啊，就是女生真的很需要低成本改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网购的特别多，你不能保证它就是100%的合身，但是它除了不合身以外哪都好，就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很舍不得退，但是你要一改大几十没了不行。
3: 你们都已经买这个衣服花了大几百了，花个几十块钱让你们改一下你们还不愿意了。那你们的消费观真的。
0: 涛说大胆点，我希望家门口有一家 3D 打印店。他说我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非常适合维护东西的平台，像我家水龙头把手断了， 3D 打印可以打印一个，朋友家老冰箱这个脚断了也可以 3D 打印打印一个脚站着。 但是每家也不可能都配备一个 3D 打印机，所以如果说社区啊门口啊都有这样的店，解决大大小小老物件的维护问题。或者等我有了资金，我来开一家。
3: 这个 3D 打印店最大的问题呢是在于建模，打印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建模。那怎么建模呢？你得到他们家去先看一下他，比如说啊，冰箱底下的那个角不是可以来回这么调节高度啊，左右调频嘛。
0: 嗯，
3: 你得知道它原来的那个尺寸是什么样的，懂吧？还有你刚才说到的家里面的什么一些把手啊这些东西，建模才是最要钱的。
0: 嗯嗯嗯，一旦固定了这个，那的问题就在这里，就不同品牌的、不同大小的、不同型号的，它建模又完全不一样。
3: 对，它的尺寸又不一样，
0: 这就是个成本的问题了。茉莉说，一个针织衫修补一个洞50块钱
3: 啊，
0: 我不如把针织衫扔了。针织衫你就算那线是羊毛线也不至于50块钱吧，一个洞太贵了吧。他说就在步行街那边。哦对，以前步行街那边有好多这样的修补站点。而且
3: 现在还有吗？
0: 有，就在一些大商场的旁边会有这样的。
3: 哦，大商场里面有那个改裤子
0: 啊，对，
3: 然后洗鞋子，
0: 在一个拐角的地方。
3: 哎，对对对，都会在他们的一个拐角里面，包括还有修手表。我同学的爸爸，就我发小的爸，
0: 我不知道那个价格怎么样。
3: 那个价格贵。
0: 嗯，
3: 我发小的爸爸呢，当年就是在我们小区里面开了唯一的一家手表修理铺。
0: 嗯，
3: 那真的是唯一的一家，叫刘记手表修理铺。
0: 嗯，
3: 他姓刘嘛。那我同学的这个名字可厉害了，他叫刘翔。
0: 嗯，
3: 我就有一块手表，因为骑车啊摔了一跤，当年呢那个手表的蓝宝石镜面啊，
0: 嗯，
3: 甚至把它刻烂掉了。
0: 你修的是镜面吗？
3: 我包括里面的也应该有一些破损。
0: 你有说你手表多少钱吧？
3: 手表大概2-3千块钱吧。
0: 那修了多少钱吧？
3: 他没要我钱。
0: 哦，那挺划得来的。
3: 但你要真去那个修表的地方真修起来的话，他真不便宜。
0: 嗯，对。
3: 他会给你讲，我这个手工费就很贵。手工费贵。
0: 嗯。
3: 现在还有几个人他们真的会修表啊。
0: 对。
3: 啊。
0: 哦，刚才那个朋友们说步行街那边的收费虽然贵，但手艺非常好。背包客说，我之前买了一件衣服，穿了一次就刮了一个洞，就是去那边修补的，手艺确实不错，基本看不见，但是那个时候一个洞30块钱，就是原来一个洞30块钱，现在一个洞涨到50了是吧。
3: 阿姨们的意思是说呢，
0: 就他能够修心如心，就像大胖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修完之后看不见的一个洞。哦，那还行。
3: 阿姨们跟你讲，嗨，小伙子你不知道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在这边要没有一个好手艺，早就倒掉了。
0: 对，他长久不了。有朋友讲，要真想修补颜值的话就得上万了。修补颜值这件事情，他就是他可大可小，对吧。
3: 他
0: 几百块钱也可以做一下。
3: 几百块钱
0: 拿个双眼皮啊，
3: 拿双眼皮只要几百块钱吗？
0: 不出血的那种。
3: 拿双眼皮只要几百块钱吗？
0: 嗯，几百块钱也可以拿。
3: 那你不如讲直接打那个什么打针啊。
0: 打针它不是永久性的呀，反正，对啊，你上万你就得改头换面了，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关于小修小补的摊位，你希望家门口有个什么样的？你有没有过就是为了一个东西的一个修补问题，跑东跑西跑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修补地点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3: 来自张学友的《你说的》。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3: 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修补啊，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想要修修补补，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如果家门口能有这么一个小摊点的话，你希望是修啥的啊？
2: 卢指导说，我其实希望是有一个修钢笔的。
3: 你现在用钢笔啊？
2: 钢笔这个东西，
3: 现在我跟你说，好多小朋友们用的钢笔连墨水都不用了。
2: 但他们用什么水啊？
3: 他直接用墨囊。
2: 哦，
3: 就换里面那个囊。
2: 我们当年的钢笔呢确实也需要修。小时候废写钢笔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用过英雄牌的那款钢笔啊？肥嘟嘟的，圆圆的那一款，
3: 非常好用。
2: 哎，它握感特别好。
3: 对，
2: 但是呢容易掉地上。
3: 一旦掉地上，爸爸就我，反正我家是这样，千叮咛万嘱咐是不能笔头掉下去就完蛋了。
2: 笔头一旦
3: 洗开就完蛋了。
2: 对着地上一掉了以后呢，第一它的出墨的那个情况就很麻烦，要么就不出墨，要么就一下出很多墨。第二个呢，你卡进去的时候呢，它的那块铁皮皮啊，和它里面的那个应该叫导流的东西吧，没有办法像原来那么严丝合缝了，
3: 也容易手写一手墨，
2: 对，你就只能重新再买一支了。我在节目里面曾经和各位说到过，有一个发小，他就一直在做的是钢笔的生意，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让各位来猜测一下哈。就是大概现在一支好一点的签字笔啊，所谓的签字笔或者是就钢笔的话，要多少钱？
3: 要多少钱？
2: 3万到10万不等吧。
3: 我猜到底，只猜到了1000块钱。
2: 1000块钱的也有啊，3万到10万的那种呢，属于它的笔头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会把那个磕烂掉的那个地方，它是纯金的。
3: 哦哦哦，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肥豆说的是零金。

0: 一年的时候，鼓楼商城那边有个缝补摊位，有一条大几千的潮流牛仔裤当破了。
1: 嗯 ，L 开头的吗？
0: 零几年，
1: 几千块钱的，
0: 大几千
1: 啊！
0: 潮流牛仔裤当破了，
1: 我到现在都不敢买大几千的。
0: 他说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去试了一下，结果缝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哦，厉害！
0: 可以。你好舍得给自己花钱啊、哦！这个牛仔裤你不穿个30年都对不起这个价格，
1: 大几千吗？
0: 哦，可以
1: 啊，
0: 嗯。然后曼说修不好的话，你就在小区的群里吼一嗓子，就知道小区哪里可以缝缝补补的地方，所以不愁。我们这附近修雨伞的、补鞋子的、配钥匙的、改衣服的，应有尽有。有是一回事儿，
1: 他们做的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0: 还有性价比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你别跟我说你有，但是结果你一缝一补要那么多钱，对吧？
1: 一缝一补你觉得价格太高了。
0: 对，橘子说修鞋子的，我走路特别费鞋子的后跟
1: 啊，这个是
0: 每次在后跟快磨通的时候，我就会找修鞋子的地方去重新补一个后跟，这样就又能穿一阵子。两个后跟的价格在10块钱也可以接受，那很便宜了。
1: 嗯，
0: 你是指的那种在后跟上面镶那两个厚厚的那个铁皮，对吧？就是那个皮鞋的那种铁皮吗？是那种？
1: 那走起来不是咔啦咔啦响吗？
0: 现在应该静音了吧？小
1: 穿起来那好帅。
0: 我们小时候还有人特地在那个鞋跟上钉那个铁皮，然后咔啦咔啦响的呢。
1: 就是为了要咔啦咔啦响。
0: 对。
1: 啊，
0: 你说我之前有一双鞋在天猫买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卖家，结果寄回去给我修好了，还不错。还有人给我们安利呢，长风路，在亳州路街道办事处门口有一家。专业的修鞋和鞋清洗美容的
1: 大哥是这样，我不能跑那么远，
0: 太远了。
1: 首先我住的地方就不是在那个附近。
0: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
1: 能够开在我家门口，
0: 就是普及性的情况，比如说在社区有个固定的地方啊，或者是家门口有一个固定的。当然有些社区其实已经有了哈，但是就是反正政务区我觉得还不是很普遍。
1: 对，
0: 我的感觉啊，
1: 那你这个
0: 我们就找不到这种就是比较便宜的。手艺又不错的，什么东西都能够缝，给你缝个差不离儿的、差不多的这种地方啊。因为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社区啊，也在打造便民生活圈嘛。所谓便民，不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走太长的路，对吧？这个，然后东西修修补补就能好，几块钱就能搞定，这多好！
1: 几块钱，
0: 便宜了点是吧？
1: 现在应该
0: 打底
1: 就
0: 是10块
1: 吧？
0: 嗯，那倒是，嗯。
1: 你哪怕你说你剪个头发打底也要10块了呢。
0: 浩浩说，我就记得我儿子的轮滑鞋，他那个轴承轮滑鞋不便宜吧？好像上千。
1: 也还好，我当年买的那个轮滑鞋带护具的那种啊，单排的，就199还是
0: 199啊？
1: 我当年才199，所以现在可能他们轴承会用的更好一些啊。你继续说。
0: 他说就是其实就是卡顿了，就是一个螺丝松动了，就是固定鞋上的那个螺丝松动了。我是找了网上的教程自己调了一下，但是没调好。
1: 嗯，
0: 我就希望能够有人能够专门修这个，针对孩子的修补。你看我们以前书包
1: 拉链吗？
0: 拉链，对，都是还要修补。现在孩子肯定就是因为坏了那马上就
1: 买新的。
0: 对，特别是书包这种东西，家长肯定不会吝啬他的钱，对吧？
1: 嗯。
0: 方子说，我以前就是住老小区的时候，楼下就常年有修鞋师傅啊。我们就是晚上散步的时候，顺便把那破鞋子就拿去修，然后呢，差不多我第二天下班回来就能去拿了。他说我有个鞋子现在就是鞋边开胶，发现小区里面已经没有这样。他说以前有是吧？老小区好找。
1: 嗯。
0: 现在新小区找不着。
1: 老小区它之所以好找的原因呢，是师傅他也住在小区里，
0: 对，
1: 他也就有这门手艺，就只服务小区居民。现在新小区之所以没有呢，因为师傅他们没有搬家。
0: 对，特别在一些就是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一些老旧小区啊，他可能相对来讲他那个租金要便宜一点。
1: 嗯，
0: 他也比较适合这种小摊小贩的生存。
1: 他甚至都不用租门店。
0: 对，就自己家
1: 就搞一个小推车。
0: 那对，
1: 或者他走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拿个大铁链一锁。
0: 静静说，我也是有那个真皮包包，就是根部断裂，就是袋子的根部断裂， 在

0: 哎，品牌售后说报价300块钱。后来我辗转找到了一个社区里面修包的师傅，给我加固了一下，然后还加装了内衬，一共是60块钱修好的。啊，就是，对，就是你能找到本身这件事情就不错了。其次，你在其实你看起来，比如说你从300便宜到了60，对吧？但事实上，你想想看，你找师傅，然后去开车去找他，到他所在的地方。在等待，其实这也是一个费精力的事情，对吧？
1: 嗯。
0: 不过300块钱是有点太贵了。你这包本来多少钱？别跟我讲本来3万啊。
1: 骑自行车的朋友们，你们不来说说吗？现在曾经听讲过，你是哪个品牌的自行车，就得到哪个品牌里面去做售后，哪怕你。说师傅能不能帮我打个气，不行你要到你自己的品牌店里面去打气。
0: 杜先生说了，说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但是现在修自行车的几乎找不着了，有点问题，真的是挺头疼的，
1: 很头疼，
0: 就必须得他在他那个品牌店，甚至还不是说他所有的店都能修，就必须得某一个旗舰店，他就有包修任务的，就是包修这个项目的，他才能修，
1: 嗯，
0: 对吧，就必须得到一个固定的那个店里。
1: 那我们当
0: 年可能还要买配件，
1: 好，
0: 对吧？
1: 我们当年呢，修自行车，师傅们都要竞争啊。
0: 就师傅们不知道怎么捣鼓一下，就转起来了。
1: 倒也不是，我们最多的问题是换外胎，因为外胎磨损的比较厉害。
0: 对对对，
1: 换一个外胎，
0: 或者被扎了，或者是
1: 扎了以后，师傅就会给你贴一个那个
0: 补丁，
1: 就贴的那个东西，就是5块钱或者1块钱、2块钱的，给你把它贴好。
0: 是，
1: 还要拿一个小撮子，他身上穿一件那个。像我们吃火锅一样的那个围裙，但是他那个是皮的，然后把那个内胎呢放在他的那个皮的上面，然后再拿一个小搓子，什么搓搓搓搓搓。
0: 对对对，就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是个标志性的动作。
1: 哎，搓搓搓搓搓。
0: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小物件的修理啊，其实现在确实我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现在网购下单啊，什么都买新东西就是太方便了，所以就习惯了一些不贵的东西坏了就直接换新的，省事又痛快。但很多时候其实你回过来想想，有一些小零件啊、小部件坏了，鞋底子磨了，拉链崩了，伞骨断了，其实好好随便修一下，其实是还能再用一段时间，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很期待，就像这样的这个社区楼下的修补摊点，能够解决我们这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小烦恼。因为它不仅仅是修好一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存在，对吧？
1: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社区好店啊，或者是社区的手艺人啊，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0: 好的，
1: 来自戴荃的青山白云。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3: 骨质疏松症可防可治。专家表示，骨质疏松症应该早做预防。第一，要均衡饮食，增加饮食当中钙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低盐饮食。二，要适量运动，运动可以使骨骼更加强壮，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反应性，改善平衡功能，减少跌倒的风险。三，要增加日光照射，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20分钟的日照。
1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5: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4: 爸，不疼啊。
15: 我要回家，我回家。
1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 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1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0: 上班的时间，你是
2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2: 下班之后你是
2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8: 忘记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鹏。
0: 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周五的有个这个节目当中的固定环节叫做新花 KTV，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请大家来把你熟悉的歌、喜欢的歌唱给更多的朋友听，
1: 唱给我们。
0: 对，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说说我干唱不好听的话呢，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伴奏平台，比如说像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就是可以在这上面找一找。其实这上面，我们有的时候去登录的时候去看，其实它的那个伴奏真的挺多的，就各种地方戏的伴奏都有，就是比较全乎，所以应该能找到你想要听的、你想要唱的歌，哪怕唱的不好也没关系啊，就是一个提供一个。自娱自乐的平台啊，大家这个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试一试。当然如果你清唱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把这个你清唱的这个语音发给大胖也行啊。如果还没有加大胖的微信的话，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大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然后就会加，自然就会加你做好友了啊。当然歌曲链接地址可以发他，也可以发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
1: 来吧，
0: 如果这个大家听的过程当中讲我唱的不糟，我就挺。

0: 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
1: 又见山里红》，这应该算民歌啊。其实嗓子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就是勇敢发声，然后呢，在这个伴奏下面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发声的那个点。我怎么说？就是人们说试唱练耳，就是你耳朵能够精准的知道从哪儿可以发声，然后你发出来那个高低音跟那个伴奏正好契合，就这一点就不容易。
0: 你的点评啊，我觉得就很到位，
1: 嗯，
0: 就也不是特别的严苛，然后还带有一点温度，跟上午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上午的时候我坐立难安，
1: 怎么了？
0: 就我的那个女搭档讲出来的那个话，我都是有点坐立难安。
1: 对，他就意思，因为他自己唱歌好听，所以他的要求就高。这个不就是跟人就是水平有关吗？我们自己水平不行，
0: 我们水平不行，所以我们就只能说他们唱的 OK 是吧？
1: 对，
0: 好，行，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曾经呢你为我们带来的《千纸鹤》。

0: 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
1: 这也太低了吧！
0: 也难免往事回。

0: 有朋友说调低了，是他这个
1: 我的心不会。
0: 按讲这个调，这个原调应该在男生调里面算高的了，怎么给你压得这么低？这有点太低了，是不是？
1: 啊，
0: 嗯，再找找，
1: 再找找。好嘞，
0: 嗯，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 K 为我们带来的《鸿雁》。
0: 鸿雁吗？
1: 鸿雁，鸿雁。
0: 我又想到了，有一次出差的路上，我们那位司机师傅从头到尾给我们放了至少有20个版本的《鸿雁》，他非常喜欢这首歌。

0: 有意见了。
1: 哦，
0: 嗯，好大的鸽子说，能不能不要让他唱《鸿雁》了？
1: 嗯，为什么呢？
0: 这是我的专属主打歌。
1: 那你倒是唱给我们听啊！
0: 就是你多久没有发歌了？你还好意思说？真的是。
1: 来自云溪的《我的中国心》。

0: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女生把这首歌唱得如此之完整，
1: 嗯，
0: 而且她没有那个，就是够不着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状态很好，谢谢，非常棒，
1: 谢谢你，
0: 嗯，希望以后多多发歌啊。
1: 好嘞，
0: 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每次听《鸿雁》这首歌，都有一种心里有一种悲凉和孤独的感觉，就是这个《鸿雁》这首歌，不同的人的声音能够唱出他不同的状态，
1: 嗯，
0: 也有那种很宏大的，
1: 嗯。
0: 很气势磅礴的感觉，
1: 就比如说像我讲的鸿雁，
0: 也有那种就是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1: 鸿雁，
0: 也有那种很温柔的感觉，
1: 鸿雁，
0: 也有那种你说的不孤独和悲凉的感觉，
1: 鸿雁，
0: 怪你还怪厉害的嘞，
1: 我要不是戴了个口罩
0: 我唱死你是吧，
1: 刚才的那四个声音确实
0: 还能不一样是吧，
1: 就很难也把它听出来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蜻蜓为我们带来的相思。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每一个音效都要用3遍的那个《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
1: 是
0: 毛阿敏唱的《相思》，哦，这个姐姐唱的，妹妹唱的，很棒，很深厚。

0: 一百分，绝对100分。你觉得呢？你觉得还能给他99分吗？
1: 100分，100分，你都说了100分了呢，我就肯定也是100分嘛。
0: 好，谢谢，
1: 感谢啊。
0: 这首歌不好唱，
1: 这确实不好唱，
0: 很宏大的歌，也不是宏大，就是他又能够展现那种心思细腻、细腻的东西，但是他这个声音本身又是一个很大气的声音，对吧？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康敏为我们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0: 真的不是很简单。
1: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0: 它是加了点叫什么？
1: 混响。
0: 混响，不是一点哟，还是挺多的哟，对吧？
1: 啊，
0: 嗯，
1: 啊。
0: 爱上草原说：“大胖今天发歌的可多，不多我也发一首可行。
1: 走，你发，
0: 你快点，你要发赶紧的。
1: 你抓紧发。
0: 现在还有时间
1: 啊。那这克罗地亚的太坦白。”

0: 更精彩。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报过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8: 别动，会写作业呢呀。
9: 对啊，爸爸，有什么事吗？
8: 没事没事，就是老爸觉得呢，你这光学习呀、还不太够，你要培养个兴趣爱好，那才是真的。
9: 真的吗？
8: 对呀、老爸准备帮你报个兴趣班。
9: 好呀好呀好呀，那我是报音乐还是报美术？跆拳道也可以，其实体育我也挺喜欢的。嘿，哈嗨，
8: 爸爸呀，打算给你报一个。烹饪啊，你觉得咋样？你看哈，首先我跟你妈都不会做饭，你要是会做饭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天天啊吃这个大白馒头配大蒜了。还有，爸爸跟你说哈，会做饭的小男孩，人家小姑娘啊，那都是屁呀屁呀的抢着要啊，抢着要嫁给他。你爸当年要是会做饭的话，哪会娶你妈呢？
7: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7: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1: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设置了一个环节，叫做心花 KTV。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环节就是邀请大家把你们拿手的喜欢的歌唱给我们听啊，就是我们天天都听歌手唱歌，你们自己也可以做一把歌手，感受一下就是唱歌的辛苦和不容易啊。确实啊，我们觉得就是好多这个听别人唱歌感觉轻飘飘的自然的就把歌给唱得那么好听，可是当你自己真的是跟着伴奏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儿真的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大家可以在唱吧、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伴奏找好，然后跟着伴奏把歌唱完，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就可以了。
7: 也不一定要全部唱完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全部唱完的内容呢，觉得时间有点长，气不太够啊。来听一下，刚才你不是说好大的鸽子，想不要让他唱了，这是我的主打歌吗？他清唱了一段。
18: 我不敷衍。

0: 秋草黄，草原上春意暖。
1: 该说不说，
2: 确实是他的主打歌，
1: 确实不错，确实不错啊。
2: 嗯，按照他的话来讲呢，是不行。现在这个直接发语音，确实没有办法展现出他的真正的实力。他要去下载软件了。好，我们等你的软件来，好吧？
1: 嗯，好嘞。
2: 啊，刚才问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空，还有没有时间可以放他的歌的朋友，《爱上草原》带来的《画你》。

0: 我发现这个《爱上草原》《爱上你》在唱吧，是唱吧吧，在唱吧里面的粉丝很多，好多人给你点赞。
1: 你关键有送了四万多朵花吗？
0: 4万多朵花会怎样？就是会让你上热门是这个意思吗？让你上首页是这个意思吗？他应该是老手了，
1: 好，
0: 应该是唱歌的老手了。
1: 推一颗星辰来也，他说你们都发，那我也发一首啊。
0: 来吧，
1: 他发的这首歌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那不要，不用。

0: 今天有好几位都是老朋友了哈，以前
1: 老朋友新发歌，
0: 对，以前经常给我们发歌，然后中间就没有坚持下来。
1: 是，
0: 嗯，
1: 上一次他给我发歌还是2024年，
0: 过分了吧？啊，就是大家需要一个氛围是吧？大家都发，你们才愿意发。
1: 2024年，
0: 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没有啊，他可能他也在群里面一直看着，他发现有人发歌了以后，他说啊，那我也来发一个。
0: 对，就他
1: 就一定要有人，
0: 不愿意做第一个。
1: 对，一定。那你们私发给我不行吗？
0: 嗯，他有需要一个带动者吗？
1: 那你私发给我，你管有没有带动？你私发给我以后，你就是那个带动者。
0: 对，私发都可以啊，不好意思就私发，好吧？
1: 你们不用发群里面，就私发给我啊。
0: 嗯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莫离带来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就没有卡住。
1: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点。
0: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听到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1: 没有卡住就觉得有点别扭了，节奏上就不太对了。
0: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好，接下来听到的是雪孩子为我们带来的《如愿》啊，我来听一听。
1: 好多人翻唱这首歌。

0: 完美，又是完美的一首歌啊。
1: 啊，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再来最后的一首歌，我来看一下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阳光温度为我们带来的《追光者》。

0: 感谢。
1: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给我们发歌的朋友啊，这个今天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整体表现能打95分以上吧，能打 A 加了。
0: 哇，你好厉害哦，你给的评价真的好高好高。
1: 不是吗？你到现在没有掉链子的。
0: 是。
1: 每个都很好啊。
0: 每个都很棒。
1: 是啊，你知道你自己唱歌你知道的，你就是你想象中的你的唱歌。
0: 对。
1: 和实际上你跟着伴奏的唱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就你能跟一个歌就是契合到你每个音都能唱准，不能说每个音都能唱准，90%的音都能唱准就不容易了，
0: 很难。
1: 是，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不相信的话，不妨自己去试一试啊。其实现在上唱歌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可以去试试看。就是
0: 那唱歌的成本比较低，你怎么也很久没带我到 KTV 去过了？
1: 我是说，就是在网络上唱歌、
0: 哦、
1: 成本比较低，
0: 不是现实生活，
1: 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成本比较高，所以到网络上去唱歌啊，对不对？你下个 APP 就可以跟着唱啦，不
0: 是
1: 吗？
0: 也是也是。
1: 好了，这个今天的心花一路放以及本周的心花一路放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5点依然在心花一路放的电波当中等待着各位，下周见，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周敏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今天又到周五了啊！前两周常老师都在，所以咱们周五没见上面啊。今天呢，这个常老师出差了啊，所以我又来了，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三种联系方式，第一种，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啊。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也感谢各位在公众账号里围观的兄弟们啊，欢迎各位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各位。对，星期五的话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给大家直播啊。如果说常老师时间没有那么忙的话，那么周五也可能会是常老师。所以各位，不管是谁在，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咱们的兄弟们解决更多的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
4: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账号就可以私信呢，但是私信一般呢，要等我们先回复，我们在回复之前您只能私信过来一条，因为现在我们的账号在开播，所以暂时回复不了大家啊，所以等我们一会儿下播了之后会一一的回复各位，各位也不要着急，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们。那么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啊，这是我们电台的直播热线，所以欢迎各位啊，有多种途径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但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啊，还是先关注我们的账号，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说车的阿泽，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啊。各位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咱们今天呢也会帮大家去 处理新的问题。当然呢，这个一些老的问题啊，我们也在关注啊。之前有几个事儿，包括路虎的事儿呀，这个北京越野的事儿啊，还有宝马开裂的事儿啊，我们都在陆续关注。但是事情的处理啊，它总是需要时间，所以各位也别着急啊，都耐心的再等等。下周我们也会再把进展同步给各位的啊，所以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来找我们就行了。来吧，有请今天的车主上线啊，看看又有什么样的新的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啊。喂你好。
10: 哎喂你好。
9: 哎先生贵姓啊？
10: 我姓文。
9: 文先生什么车？
10: 小米苏七。
9: 哎小米苏七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0: 是上个月八月底买的，然后买了不到一个月。
9: 八月底买的啊，开多少公里了？
10: 一千多一点
9: 啊。刚买的新车没开多久，遇到啥问题了呀？
10: 是这样，就是我上周五然后开启了自驾辅助驾驶，然后他自己撞上花坛了。
9: 哦，这个您当时是在什么道路上行驶的呀？
10: 城区道路，就普通道路。
9: 城区道路是吗？
10: 对，
9: 那他直线行驶怎么会撞上花篮呢？
10: 因为在前面过不久，然后我可能是导航显示可能要右转，然后他可能把那个花篮，识别成辅道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想要进辅道，
9: 明白？
10: 他已经过不去了。
9: 当时实际上在右侧确实是有辅道的，是吗？
10: 对，
9: 有辅道的，但是他在向右变道想进辅道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识别右边实际上有一个花坛那种绿化带，是吗？还是什么？
10: 对，
9: 然后直接就撞上去了，整个就上去了。
10: 对。
9: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先生，您当时这车是您开的吗？
10: 对，是。
9: 那您当时在干嘛呢？
10: 因为我当时是在我也看着，但那个车速比较快，然后当时他已经转过去了，然后我感觉转不过去，我就马上踩了刹车，但是还是没有刹住，还是撞上去了。
9: 那不对呀、不对呀、那这个还是因为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已经要撞上了。我的意思是，他刚开始有往右变，你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在干嘛呀？就是或者说在使用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干嘛？一直在有注意观察路况吗？还是在低头玩手机？
10: 有的，并没有说去睡觉呀什么的。
9: 也没走神儿。
10: 对。
9: 那你还能看着他撞上？当时你速度是多少啊？
10: 速度是80。
9: 速度是80迈啊，那这个速度也不低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撞上了这个花坛。那您现在对这事儿有什么疑惑呀？
10: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让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毕竟是自驾出了问题，然后我现在不是就需要厂家的话给我一个说明，包括到目前为止厂家也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自驾日志，包括他为什么会撞上，为什么他所有相关的东西都还没有给过我。
9: 好，你想要你的行

0: 给我解释，不管是门店也好，或者说售后也好，他只是告诉我让我都记得保险维修车辆。
1: 就没给你解释一句，连说这个东西是，比如说说它是什么弱势场景也好，或者是说它误识别也好，任何的解释都没有，就让你走保险修车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啊。首先啊，就是辅助驾驶的事我们说过很多回，这个功能它好不好用，它肯定是好用的。也确实是当下这个技术的进步，但是呢，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要警惕，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更好的使用它。包括像您撞花单这事儿，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系统误识别了，或者阳光折射也好，各种问各种情况要累积在一起，导致这个传感出了问，这个传出的信号出了问题，最后它撞上了花坛。这大概可以这么去解释，但是车主有疑惑，你想去看行车日志可以去看，但是我个人觉得啊，看的意义其实不大，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在用这个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要再警惕一些。当然，汽车厂家作为服务方，他们应该给你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至于他说的这个修车的问题，目前来讲，人家说的也没什么大毛病，因为现在咱们的车主还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在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最终的结果确实该由我们自己去承担。除非某些厂家啊，他有什么智驾兜底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在用智驾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是误识别了，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我有这个智驾兜底的服务，我可以给你兜底。但是有的品牌他可能没有啊，据我了解，好像小米也没有这样的服务吧？
0: 对，没有。
1: 哈。所以我帮你问问吧，看看他们首先能不能先把这个行车日志给你，你想看，让他们调出来给你看看啊，看看之后看看你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智驾为什么会误识别，让他给你一个解释，好不好？
0: 对。
1: 然后看看能不能对你的车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智驾系统再进行优化，就防止日后再出现这样的误识别的情况，好不好？
0: 好的。
1: 您还有什么别的诉求吗，文先生？
0: 我主要是就是如果说维修的话，我先，有，因为。就虽然说我这边是第一责任人，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我个人认为是车企也有一定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车企可以负责帮我把这个车修好，而不是让我自己走保险去维修。
1: 他有什么责任呢？
0: 因为毕竟在我的视角里面，还是他是自驾系统出了问题，导致这起
1: 您
0: 的
1: 看，
0: 交通事故啊。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从情理上我非常能理解你啊，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智驾没有那么好用，没有那么准确，但是呢，从规则上来讲，他们没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当然，如果他们小米想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他们有这个品牌关怀，那这个跟咱没关系。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确确实实要走您的保险去处理，因为这就是您自己在开车的过程中发生的一起单方事故。行吧，温先生，反正这个是我的观点啊，我也帮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对这个事儿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好吧？
0: 好嘞，行。
1: 您下次再用支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自己再谨慎一些。如果发现它有不准的情况，就再早一点、再及时一点去接管，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
1: 嘞，
0: 的，
1: 好嘞，
0: 好的。
1: 先这么说吧。大家可不可以相信支架？大家可以相信，但是别那么相信。为什么呢？毕竟还是机器，毕竟还是系统，没很多情况下它不能够做到100%。哪怕现在很多品牌的支架很牛，它能够做到99%，但是就差那么1%，咱们就不能完全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不管是纯视觉的车辆也好，还是带激光雷达的车辆也好，它都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因素的干扰，总是没有那么100%的准确，好不好，朋友们？所以再次借着咱们车主文心的事，再提醒各位用智驾的朋友谨慎一点啊！来吧，那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吧。车主有疑惑，那作为服务，咱得解释呀。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工号是115917。
1: 哎，11591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忙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文先生说的就是你在听吗？
2: 是的，我有在听的，老师。
1: 你们厂家也好，或者是你们的服务商也好，有没有这个去调取车主的行车日志啊，或者是问车主要他的行车记录仪啊，看看当时的这个智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离的情况，有没有去了解呀？
2: 明白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关注的。
1: 啊、
2: 非常感谢他们栏目组对小米用户的一个帮助。
1: 啊、
2: 因为关于用户的问题的话呢，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下来用户的一些信息。
1: 哎，
2: 话结束之后哈、啊，也会立刻将用户的情况以及反馈给相应的负责就处理问题的一个同事去进行核实处理。您放心，就我们了解情况之后。

0: 会给车主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结果。
1: 啊，行，我相信会负责任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不管他这个智驾发生了事故，他是不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咱们作为服务方，我们要帮助车主去了解，特别是他有这样的疑惑。你们也去看看，回头我也看看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不是车主在行驶过程当中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自己发生了一个误判，或者是自己自行偏离的一个情况，导致他撞上了这样的滑坛。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啊，确实排除了所有的因素啊，前方没有东西，左边也没有东西，越边也没有，然后他自己就偏离，啪就撞上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咱们要及时的对车主进行相应的解释。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说确实跟咱们没关系，就是车主自己不小心，那不该咱们负责的咱们也不要去负责，但是车主有疑惑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您觉得呢？
0: 明白，了解了，非常抱歉，也给用户带来这个不便，我们也会跟用户哈一起向着解决问题的一个努力的。
1: 对，
0: 在小米汽车，我们也一定会真诚的对待我们每一位用户
1: 啊，
0: 也非常感谢用户向我们进行反馈。
1: 哎，好嘞，好嘞，你们现在的话术非常丰满啊，但这个话您不用跟我说，你们跟消费者说就行了，然后我们的疑惑也留给您啊。刚才您也都记清楚了我的观点，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好吗？
0: 明白，主持人，我这边马上会进行登记，去协助用户去帮用户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哎，好嘞，辛苦您，您稍等，等把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哎呀，我小敏的话术现在非常的丰满啊，这左右前后都给你说上了，很好，很到位啊，说的人心里暖暖的，但是事儿能不能做得暖暖的，咱等等看下午他们的回复啊。大家反正用支架的时候呀，你自己小心点吧啊，警惕一些，支架可以用，我是觉得支架是可以用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辆辅助驾驶的车，我没事的时候呢也会用，但是呢我用的时候我注意力会更加的集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呀确实蛮好用，也提升了驾驶的乐趣，但是怎么用我们要多学习多了解。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名为影样。
1: 姓什么？
2: 杨，木易杨。
1: 啊，杨啊，杨先生什么车？
2: 捷途X70。
1: 捷途X70，您哪的呀？
2: 就是徐州的。
1: 啊，您是徐州的啊？啊，徐州的朋友您好。X7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不到6000公里，然后是2025年3月份买的。
1: 啊，2025年3月份购买的，不到6000公里，那这车没怎么开呀？怎么了？
2: 就是当时是12月6号左右，12月6号晚上在小县那边出了事故，然后被就是对方追尾，然后对方全责，但是呢没有保险，当时是走的代位追偿。
1: 哦，
2: 然后就是被咱这个徐州这个捷途山海徐州盐城新能源中心呢，就是给我当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毕竟之前那时候
1: 杨先生，长话短说啊，过程不用跟我描述的这么详细。我刚才大概听明白了，我来跟您确认一下，2025年12月份发生一个交通事故，是吧？被对方追尾，然后走进保险代位追偿，送到了徐州的一家店去修。然后怎么了？修的怎么了？直接说结果啊？
2: 就是修完之后他就不干了。
1: 他不干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车当时修好了没有啊？
2: 当时车修好之后，就是还有点细节性的东西没处理好，因为当时车不是过年嘛。
1: 好，说清楚。您当时别着急，我问您答。你是被对方追尾对吧？
2: 嗯。
1: 那您修的主要就是后保险杠、后尾箱，还是修的什么？
2: 左后叶子板、
1: 啊、
2: 后尾门、后保险杠、
1: 啊、
2: 后下底板。
1: 好，然后当时徐州这家店因为快过年了，有什么东西没给你处理好啊？
2: 就是喷完漆之后，就是细节性东西没处理好，然后包括内饰，
1: 什么叫
2: 内饰有些？
1: 你讲清楚，什么叫细节性的问题啊？
2: 就是它左后叶子板上面不是有一个玻璃吗？玻璃上面是一个镀铬那个条，它当时打磨的时候已经这个砂纸给我打磨花了
1: 啊，镀铬条给你弄花了，然后呢？
2: 然后就漆面，就是他当时该抛光也没给我抛光
1: 啊，就是很多这种油漆漆面的细节没给你做好，还有吗？
2: 就是然后就是进去这大概有1个多月了吧，他左后叶子板和就是尾灯和后尾门的挂闪灯两边缝隙，他太阳一晒之后就小到开关影响受影响。
1: 什么意思？没听懂。什么缝隙太阳一晒变小了？
2: 就是咱后尾门是那个电动的电尾门，然后开的时候呢就是能开，但是关的时候呢就是后尾门的挂闪灯。

0: 是挤到那个叶子板上面的灯。
1: 哦，就这些缝隙间隙它没给你调好，热胀冷缩，它会导致你这个东西它反而开启有问题，关合有问题，是吧？
0: 对，然后就是我去找他一回，他因为他这边店不干了，他又就是说，他说意思是淮北那边还有一家店，
1: 换门店了啊。过了年之后，到了2026年，这家店就不干了，然后你这些遗留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就要换家店去处理了，是吗？
0: 对
1: 啊，然后你换到淮北的店，您别着急，我问您答，您是换到淮北的店去处理了，是吗？
0: 对，我中间去过两次。
1: 好，您直接说结果啊。去淮北的店处理，他们又没给你处理好，还是什么意思啊？
0: 他把就是那个围灯的缝隙调的大，然后太阳晒，就是他往回锁的时候呢，就是不影响开关，但是他那个就是因为之前开关受影响，他那个灯和灯之间已经出现了摩擦。
1: 嗯，
0: 毕竟是新车，然后就是他现在不是给我换过了吗？
1: 嗯，给你什么东西？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不是，你别换过了吗？给你什么东西换过了吗？
0: 就是当时维修的时候，维修之后换新的
1: 啊。然后现在等于说这个新的灯，因为它之前的这个缝隙没调和好，又磨损，有一些磨损。你现在想换这个被磨损的灯是吗？
0: 他说意思先给我抛光，然后再处理。
1: 啊，好，你现在主要的纠纷就是这个灯，还是说还有别的？
0: 还有别的，就是
1: 说
0: 后叶子板就是有生锈的痕迹，而且就是灯的，就是叶子板不是那个灯不是上叶子板上面的吗？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叶子板上面起，就是可能是他当时那个是太阳晒这个热胀冷缩，这个灯有洞，把这个气都挤起来了。
1: 哦，就是反正还，其实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上一次维修一直遗留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处理的特别完美，是怎么是不这么个意思啊？
0: 对，然后就是他把我400给打电话，他那就是始终都是就像踢皮球一样
1: 啊。你别踢皮球了，我不是，你别着急，
0: 我打的频繁，到现在都半个月没给我联系了。
1: 你别踢不踢了啊，就是还是我问您答，您讲我听不明白。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遗留的问题还没解决好，但是你再去找淮北的这家店给你解决，再去找厂家给你解决，他们就不管你了，是吧？
0: 就好像就是在等，
1: 让你等，是他们让你等，让你等什么？
0: 就一直没处理嘛，然后就一直也没给我联系，我始终都是我给他们联系的
1: 啊。那不就是不管你了吗？一直给你晾在这儿，不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啊？
0: 对，还有一个最主要让我很气愤的什么原因呢？就是
1: 啊，
0: 他从我这个地方到他这个淮北这家店来回的100多公里
1: 哦，
0: 就是我
1: 来回跑了很多趟，
0: 之后处理完之后就相当于一上午一半天都没有什么事都找不干了。
1: 好嘞，明白了，杨先生，就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诉求就是因为我打那么长时间电话，搁咱这个节目组也是拍了。
1: 哎呀，您不要说别的，你就直接说结果，你的诉求是什么？
0: 诉求就是他如果让我上哪店去，就是在给我处理的情况下
1: 啊，
0: 就是你给我报销邮费。第二个呢，就是他因为我后叶子板那个灯缝和那个上锈的痕迹已经处理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又同样的位置生锈和那个灯缝。
1: 然后呢？
0: 就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要求他换灯，把缝隙给我调整好。就算是太阳晒了之后，你不要影响我开关。
1: 好，杨先生，对您不用每次说一个什么话都解释的这么多。我大概整理一下你的诉求：第一，你再去店里处理的时候要把你的邮费给你补贴了；第二个呢，就是把你这些遗留的问题全部都给你处理好，该换的换，该修的修，是不是这么意思啊？
0: 对，
1: 没有别的诉求了吧？
0: 还有他下元宝梁也是生锈，就是一去上弄，然后
1: 你下元宝梁不是你首先你让你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你这一次找他们去处理的这些问题，一定都得是之前没解决好遗留下来的，明白吗？啊，你其他问题的话就是另外的事，另外的再去沟通了。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包括这元宝梁什么的，都是他们之前没处理好的，是吧？
0: 对。
1: 啊，行，反正就是那也不用讲那么多了，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把这些所有遗留的问题一次性给你解决好，对不对？
0: 对，我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就
1: 是
0: 什么，就是你把车给我拖过去修，修完之后你给我送来
1: 啊。好，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啊。
0: 时间，
1: 对，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你的要求不过分，至于油费能不能给你补，这个我们要去再跟他探讨一下，我要去跟他们也核实一下，看看你之前是不是跑了很多回，还有为什么这个。这么多瑕疵老是一次性解决不掉，就是老留在这儿，确实也让人很恶心。你每次都得去，每次都得去，对不对？
0: 对
1: 啊，嗯， 行吧，现在给你处理的是哪家店呀？
0: 现在处理的就是淮北文涛体验中心。
1: 淮北文涛，我来问问这个淮北文涛到底咋回事，为啥老师一次性没给你搞好啊？如果说确实因为他们之前比如说那个后尾门没给你搞好，导致灯磨又磨坏了，那确实他们要给你换个新灯，或者给你把这个问题给你彻底解决掉，好吧？您稍等一下啊。啊，杨先生，这个事儿啊，战线确实拉得很长啊，但是这就怪你截图，谁让你没给他一次处理好呢？来，有请截图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工号6100。
1: 610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忙7031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位杨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吧？
2: 嗯，有在听的。
1: 哎，您帮我看看他找过你们多少回呀、啊？找过你们厂家？能看到他的致电记录吗？
2: 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客户的话，确实是有多次来电进行这个催单处理的。
1: 啊，那你们怎么一直就不给他处理好呢？就是我刚才花了很长时间去听啊，但是听下来呢，说实话，杨先生这事儿没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修车啊，把他车修好，修好点，工艺做好点不就行了吗？怎么你们这家店就搞起来这么费劲儿？前一家店没搞好，然后遗留了问题给另外一家店，淮北的，文涛现在在帮他去处理这家店，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处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处理好。啥情况啊？你们现在修个车这么费劲吗？女士啊，
2: 非常抱歉给这个客户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受了
1: 啊。
2: 那目前的话，我们稍后会马上把这个客户的情况反馈给厂家后台，尽快去对接处理这个问题的。
1: 您的尽快是多久啊？
2: 稍后挂单之后马上进行反馈。
1: 哎，好，您说稍后和马上啊，那我和消费者再等一等，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咱的回复，没多大点事儿啊。你们文涛店能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厂家技术人员来派人过来修。但是我是觉得不至于这么小点问题，对吧？一家店如果都处理不好，那我们其他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车碰了、撞了，或者是有问题了，都会到你们的经销商店去处理。但如果说每一家店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都是总是这有点问题，那有点问题，让消费者反复跑、反复跑、反复修，谁也受不了。你看，现在消费者受不了了。啊，问你们要这个邮费补贴，你们能补吗？
2: 那这个我们回家进行反馈的。
1: 啊，能不能补我不知道啊，反正你去帮他了解了解，帮我们杨先生去了解了解，这个车之前修了多少回，现在能不能一次性帮他把那些遗留的问题全解决好，别让我们的消费者再跑了，好不好？
2: 好的，会马上下去反馈。
1: 辛苦您啊，下午等您消息。来吧，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傅。
1: 姓傅是吧？
3: 啊，一单人一车，对。
1: 啊，傅先生什么车呀？
3: 我是一辆丰田汉兰达。
1: 丰田汉兰达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这个
1: 啊，
3: 在2024年
1: 啊
3: 6月份买的。
1: 哦，
3: 正好开了107000公里。
1: 开了10万公里了是吗？
3: 对。
1: 那这个车现在已经过保了？
3: 可以说是过保了，但是就说
1: 可以说是
3: 过
1: 保啊。什么没过？
3: 是过的年限。
1: 哎呦，
3: 年限不是3年
1: 啊？3年或10万公里一样的啊，以先到者为主。也就是说，你公里数反正已经过了，已经过保了。那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3: 在7月13号的时候，
1: 嗯，
3: 我的车在正常行驶途中，
1: 嗯，
3: 气囊爆开吧，当时我就打了这个。
1: 您稍等，咱慢慢聊，你别着急，我们把事先聊清楚。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多正常啊！你当时在什么路面行驶的？
3: 在那个国道上。
1: 国道上，周围有车吗？
3: 周围那国道上，那条路很繁华，周围肯定有车。
1: 地面有坑吗？
3: 地面没坑。
1: 有减速带吗？
3: 没减速带。
1: 有行车记录仪吗？你？
3: 我就是没行车记录仪。
1: 哎呀。关键的东西你没有啊。好，关键东西没有，这怎么还原？当时现场有监控吗？
3: 当时监控最后我去调了，最后那段路还没监控。
1: 哎呀，那干了尬了呀。你的车反正是没有任何碰撞是不是啊？
3: 没有碰撞。
1: 当时有拍现场照片吗？
3: 有
1: 啊，现场照片有。然后是哪边的气囊弹了？
3: 右边的侧气帘爆开。
1: 右边的侧气帘，你当时是往哪个方向行驶啊？你的车？
3: 我的车应该是往这个北方向行驶，
1: 往北开啊。
3: 对。
1: 那右边的话，等于右边没有车道的，反正是。
3: 右边有车道，右边有车道。
1: 右边有车道，右边是。

0: 对左侧车道。
1: 啊，你是哦，你是最左侧车道，当时可能是个双车道或者三车道。
0: 啊，三车道。
1: 啊，三车道，你在最左侧，右边也有同向的来车会从你旁边经过，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反正确确实实你现场是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当时右边有没有什么大货车呀？
0: 右边那地方很繁华，我当时我就是全神贯注的开车，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1: 右边坐的右边坐的有人吗？
0: 右边坐的没人，有人的话受伤了
1: 啊，有人的话对，
0: 座椅上的那个气囊也爆开了
1: 啊，因为有人的话，那这个弹力是非常大的。当时你车速是多少啊？
0: 车速70迈左右吧，因为那个。
1: 啊
0: 那条路是限速80迈
1: 啊，那车速也限速在限速范围之内，这个速度也不算慢啊。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所以如果当时真的弹出来旁边坐的有人的话，还是挺危险的，挺危险的。那现在你跟他们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他们售后怎么说呀？
0: 他们售后说是旁边有大车经过，大车爆胎。
1: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刚才问你问的那么详细，因为这种事儿啊我们遇到过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讨论安全气囊到底该不该弹。很多车主总是来反映啊，安全气囊在不该弹的时候弹出来了，有一些人也反映安全气囊在该弹的时候没弹。所以到底该不该弹，咱们就得详细的了解你现场的一些经过，包括你的行车记录仪，包括你的行车数据啊，整个的这个东西了解完之后才能给一个具体的判断。那现在你没有行车记录仪，但是他们说你旁边有一辆大货车爆胎，如果说大货车爆胎的话，当时他应该会爆在那儿啊，你现场有看到大货车爆胎吗？
3: 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开心心怎么着？
3: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没有，这一直是我跟他们争论的地方。我说我，
1: 但是你争论就是我相信你啊，这个
0: 爆开以后
1: 啊，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你，但是你现场没有行车记录仪，啥都没有啊，监控也没有。
0: 但是他们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谁，这个4S店马上派人过来了
1: 啊，
0: 路面确实没有，连大车停的那个什么都没有
1: 啊，
0: 停的迹象都没有，
1: 嗯，
0: 也没有刹车的迹象，
1: 嗯，就确实周围真的是。路况一切正常，啥都没有。
0: 对，对，
1: 因为气囊它的起爆啊，它是有一个数值的。你说周围啥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弹出来的可能性有没有？确实很小。之前我们遇到过，有的车比如说掉坑里了，咣当一下弹出来了；有的车确实是旁边一个大货车啊，离得甚至都比较远，啪爆胎了，一个冲击力，啪把它气囊冲开了，也有这种。那你这个？他们厂家有没有调数据给你看看呀？其他模块有没有给你读一读呀？
0: 他读了，他说是拿到这个
1: 厂家
0: 过去读取的数据，
1: 拿到哪去读的？
0: 也是单方面的，我也不大相信。
1: 拿到国外去读的是吧？
0: 对。
1: 嚯，读回来了吗？
0: 读回来了。
1: 发给你了吗？
0: 发给我了。
1: 哎，那你发我看看呀。你那个
0: 发给上次那个工作人员了
1: 啊，发我看看，那个发我看看。然后现在它上面有给你分析的这个数值吗？曲线图啥的有吗？
0: 这个我也不大懂，我只看到说是这个外力冲撞引起的，但是就是说我确实没碰撞。
1: 如果说它上面真的有数值显示是有一个数值的波动啊，确实那一瞬间受到了某个东西的波动，那确确实实你这东西你很难去讲了，因为你现场又没法还原。你监控也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这怎么弄呢？
0: 你看哈
1: 啊，我看什么呢？啊，
0: 我说你，我说你听我这样说哈。
1: 您说，
0: 当时吧，我跟他们厂家我质疑过这个事情，我说没有哪一条规定是规定大货车就是说有大货车爆胎的话，没有哪一条规定说是大货车爆胎 引起旁边的小车气囊爆开，这个厂家没有责任，但是他们就说一直以来就是东推西走的。
1: 不，这个傅先生，您刚才说的不对啊，是没有这样的规定，是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气囊起爆是有条件的，如果它真的检测到了冲击力，达到了它的点爆数值，它就是会点爆。或许这个点爆它不应该点爆，但是它受到了这样的冲击力的影响，系统设定它就会点爆。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有问题，他们是没问题的。
0: 哦，这个事情我明白。
1: 哎，对，所以
0: 说我就明白了。
1: 是，对，不是说啊，我在不该起爆，比如我没有发生碰撞，它起爆了，就该你们负责，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看这个起爆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正常起爆，跟他们没关系；如果是因为故障，他自己莫名其妙的起爆了，跟他们就有关系，懂了吗？
0: 懂了
1: 。所以现在你把那个报告，一会儿我来看一下那个报告啊，帮你去分析一下。如果说他们的数据给你显示的都没有问题，没有疑惑。那这个没招了啊！我先帮你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我问你要监控也没有，行政记录啥都没有，那咱只能先依靠他的数据去看一看了啊！他们有跟你解释过吗？
0: 他们解释过，
1: 也解释过。嗯，那行吧。
0: 对
1: 啊，好，你现在还有什么疑惑吗？
0: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谢谢你。
1: 没事，没事啊。哎，傅先生，先这么说吧。那稍后我们看一下傅先生的那个资料吧。啊，这会儿他文件太大还没传过来。然后那个，丰田厂家在吗？广汽丰田厂家在是吧？来，也跟丰田厂家说一声吧，他们消费者还是有疑惑，那再耐心解释解释吧。我问问他们啊。来，你好，广汽丰田厂家，客服上线，喂，你好。哎，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怎么，工号多少啊？
7: 啊，我姓王，这边工号是260702。
1: 哎，好嘞，王女士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忙记者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有一位傅先生说的事，你在听吗？
7: 在听的。
1: 哎，一个气囊。据他所说是在不该起爆的时候给起爆了，但是很可惜现场的监控也没有，这个行政记录仪也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店里的人有没有去给他看啊，是不是车确确实实是没有任何碰撞的，然后说你们呢也给他读了一个气囊模块的数据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跟他详细去解释过。消费者说呢是有解释过，但是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些疑惑，那既然他找到了我们啊，看看你们门店也好，或者是你们了解这个事儿的人也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呢也会看看消费者的这个数据的一些内容，具体内容我们再去沟通沟通，好不好？女士，
7: 好在的，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会向您反馈，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
1: 哎，可以吗？下午可以请你们的店里再给我解释解释，再给消费者解释解释，可以吗？
7: 我们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他会联系顾客与顾客进一步沟通的。
1: 啊，那我们这边呢？
7: 您这边的话，麻烦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这边也会将您的要求反馈给相关部门的。
1: 啊，你别这样啊，就本来没什么事儿，别没什么事儿，又找点什么事儿啊？就是你刚才的这个话术，我非常不能理解啊，感觉好像是甩来甩去的。不要只说话术，女士，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下午我们解释解释就行了，好不好？
7: 我们是顾客服务中心，负责回答顾客来电。
1: 你看看，
7: 麻烦将顾客的一个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会让负责人尽快与顾客
1: 联系的。真的，广汽丰田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很多厂家的客服，他们的话术也好，他们的应对也好，都在改变，都在进步，但是广丰，你们是没有一点变化呀！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是说啊，我们是客服服务中心，我们只记录客户的问题。然后很多年前找你们，你们就说找负责人转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啊，永远不敢去直面问题，你们的话说永远让人听着很别扭，我不能理解啊。啊，您不用摁了，不用摁了，你转吧，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跟消费者都会等您回复的啊，感谢。啊，我不想听他再说了，真的，广丰这么多年没有一点进步和变化，就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消费者。目前来听上去啊，整个的过程其实店里应该跟他都解释过了啊，没多大点事儿，但是他们广丰非要用这样的话术去跟你应对，一丰也是这样子是吧？哎，老朋友都懂啊，懂的都懂。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8: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8: 哎，我姓王。
1: 姓什么？
8: 姓王，姓王。
1: 哎，三横一竖王，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8: 哎，你好，你好。
1: 什么车？
8: 我是个轩逸。
1: 啊，日产轩逸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8: 我是2011年买的，现在跑了8万多。
1: 哟，2011年买的8万多公里，过保了吧这车？
8: 没有没有，它是整车质保是五年，十万公里五年。
1: 不是你，不是你是一一年买的，我没听错吗？2011年。
8: 对啊，对，二一年。
1: 对
8: 呀、
1: 啊，你吓我一跳，我说你一一年买的啊，2021年哦，它整车是五年的质保，五年多少公里啊？
8: 五年十万。
1: 哦，您确定是整车五年十万的质保？
8: 确定确定。
1: 哦，好，行，
8: 非常确定。
1: 然后遇到啥问题了？
8: 我这个是主驾座椅皮子开裂了。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
1: 嗯。
8: 现在是2026年，应该是2024年的8月份就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1: 当时怎么裂的呀？
8: 就是，应该是属于质量问题吧。
1: 不
8: 是，就是裂了。
1: 你别应该不是，你跟我描述描述，是座椅主驾座椅的哪个部位啊？是你屁股底下，还是主驾座椅的两边，还是前边？
8: 两边。
1: 哦，冒昧的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您多重啊？
8: 我之前是100多，我现在我之前是190多，现在是120。
1: 哟，瘦这么多呢你、啊？
8: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减肥了。
8: 对对
1: 啊，挺好挺好啊，瘦点健康、
8: 啊。
1: 然后这个，那之前就是裂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呀？是皲裂呀，还是？
8: 出现了一道裂缝。
1: 啊，一道裂缝。
8: 对，因为那个时候车还在保嘛，
1: 啊、
8: 完了之后那个。我就跟4S店反映了一下，完了之后那个4S店叫我过去之后，他们拍照之后上传了、应该有个1周左右吧，他给我换了。
1: 也没说什么别的，就给你换了。
8: 对啊，之后完了之后他给我换了，之后那个最近呢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回来之后我再去找他，他说是正常磨损。我说那你正常磨损的话，我说那你24年也是正常磨损的，你为什么要给我换？
1: 而且现在我你现在26年，你还瘦了这么多了啊！你正常磨损，严格来讲不应该磨损那么快了。那你现在等于说这个座椅用了2年，它又裂了，它裂的感觉跟上次一样吗？
8: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就还是一条缝，就是
8: 对，
1: 坐下去
8: 那个位置
1: 啊，你这个座椅的侧边一条缝是吧？
8: 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反正这个不管是不是正常磨损吧，这质量上确实没那么好，因为你像咱的车，咱别说坐个2年了，有的车坐个3、4年、4、5年，像我有一辆车坐了10年了，也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确实啊，在质量上咱们就先画个问号在这儿。他们现在不给你换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磨损。
8: 对。
1: 我
8: 现在呢就是没明白是啥、
1: 啊。
8: 如果说要是正常磨损的话、那你第一次为什么要给我换呢？
1: 啊，对呀、这是第一个没明白的。第二个没明白的就是你正常磨损磨这么快呀？你2年就磨坏了。
8: 如果说要是正常咱们坐的那个屁股下面坐的那块、如果说要是出现什么裂缝了，这是咱们、这正常每天上下车正常磨损呢、这个咱都根本就回去找人家了。
1: 侧面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啥？有的车比如说它海绵不好啊，弹性不好、你侧面坐的时候呀、它这个一压来回挤压，它也有可能时间长了那个皮革会有一点起皮呀、或者是裂缝啊怎么的啊。但是你这个就2年，我觉得确实也快了一点儿啊。
8: 2年。
1: 行，我先帮你问问他吧，就这个事儿是吧？
8: 对，就这个事儿。
1: 就这事儿啊，不复杂。您的诉求就是帮你再重新换个座椅。
8: 对。
1: 那重新换个座椅，坐2年又坏了呢？
8: 那就过保了，那剩下就是我自己的事了，那就跟人家没关系了。
1: 好，王先生还是讲道理的啊，王先生。
8: 对，
1: 好，非常讲道理。好，您稍等吧，来吧。有请日产轩逸，东风日产厂家上线啊，这挺好的一车主啊，来，喂，你好。
9: 厂家客服中心，我的工号6858，主持人您好。
1: 685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
9: 主持人您好。
1: 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消费者王先生说的事在听吗？
9: 刚刚有听到一部分。
1: 您看一下，这个轩逸的这个车的质保是5年或10万公里是吧？
9: 原车的话呢是一审件外整车保修的是3年或10万公里，先到达准维线了。如果车主说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的，那有可能他是有那个延保的。那如果是有厂家的那个5年双保，里边它是包含了2年5万公里的整车延保。那你家原车的话呢，整车是保修5年或15万公里，先到达准维线。
1: 明白了，
9: 具体就以实际情况为准。
1: 那您现在能查到他的信息吗？他的车确实是属于在质保范围内吗？能帮我查一查吗？
9: 如果是要核实车辆是否有厂家的一个5年双保的，这个是贴现客服这里是没有权限可以查，
1: 好，
9: 但是的话呢可以反馈厂家相关部门核实的。
1: 好嘞，没问题啊。反正据消费者所说他是在保的，有这个5年的质保的，所以您到时候帮我去核实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现在他主要的事儿是什么呢？这个座椅呀、老是开裂啊。第一个座椅是24年开裂，他是21年买的车，你别说第一个座椅坚持的时间还长点， 坚持了三年。我还帮你们了解了一下，那个时候他是190斤，

0: 还重点啊。然后现在呢，24年你们给他换了一个，24年到26年这2年的时间，他还瘦了，他120斤，然后这个座椅呢又裂了，现在你们这个又裂的座椅不愿意给他换了，说是因为自然磨损，那这就是什么样的磨损能让他座椅两边开裂呢？就你们得讲道理呀，不是说非得让你们给他换，你们可以不给他换，但是你们要讲清楚这个不给他换的原因是什么，不能说说一句啊，你人没了啊，自然的磨损的不管了，你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没多大点事儿啊，消费者的要求也不高，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了解，他这个新换的座椅为什么用了2年就坏了？你们的座椅一般质保是多久啊？
1: 座椅的话呢是跟随整车保修的话呢是3年10万公里限到达这为限
0: 啊，3年
1: 如果是有整车延保的
0: 啊，
1: 那延保的时间和里程的话呢会跟随延保进叠加
0: 啊，我知道
1: 的话呢就要以实车情况为准了，
0: 可以啊，这都没问题啊，但是你们的这个质量麻烦你帮我去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存在问题，然后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1: 了解，会是转达相关部门跟进的。
0: 哎，辛苦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提自己帮我拉黑啊，没多大点事儿。如果说确实是这个质量有问题的，咱该给他换给他换啊。如果没问题，跟他讲清楚啊。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哎，您稍等啊。不是这样的，明亮兄弟，不是说换了之后他就是有3年的质保的啊，在质保期内的车辆啊。如果我们的车辆哪坏了，换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换的东西不是单独去计算质保的，而是跟随整车质保啊，继续去往下延伸的。比如说在你整车质保是3年啊，在第2年你换了一个座椅，那你再换的新的这个座椅的质保就只有1年多了，因为它要跟随整车质保啊。但如果你过了保，你过了保之后东西坏了，你自己花钱换的，那这个东西的质保就要重新计算了，是这样的。哎，对，你看还是得多听我们节目啊，老朋友都知道，老朋友都知道，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刚才我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在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啊，有问题的话先点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下了播会回复各位啊，然后私信您之后有一个排队等待的周期。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你好。
0: 哟，喂。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声音有点小，您用听筒跟我说。
3: 你好，你好。
0: 哎，用听筒说啊。先生贵姓啊？
3: 姓朱。
0: 姓朱，什么车呀？
3: 深蓝的 L07。
0: 啊，深蓝的 L07 是吧？
3: 对的。
0: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5年10月12号，开了1年吧。
0: 啊，10月12号，多少公里了？
3: 17000多。
0: 啊，遇到啥问题了？
3: 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左右化龙，就是方向打不住。
0: 啊、这是高速行驶，多高速呀？
3: 就是不是我说的，不是在高速那种，就是80码以上的情况就会出现。
0: 就是80码以上，你在开这辆深蓝 L07 的时候，就会出现左右画龙。左边画个龙，右边画个虫，就这种，反正来回画。
3: 对，就是你打一点它就往左，你打一点它就往右，然后你根本就是。
0: 那你如果比如说你控制好这个方向，让它走直线的话，它走得了吗？
3: 一会儿就偏掉。
0: 好，那如果说你这样把它控制好的话，你的车辆的轮胎会出现偏磨吗？有看过吗？
3: 之前有看过偏磨
0: 啊，确实也是偏磨。那您这种讲的描述的情况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就是如果像您这样描述的话，只要80码以上就有，80码以下就还好。
3: 不光，而且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不光是我一个人。
0: 你啥时候跟我讲过？
3: 一两百位。
0: 您的事我们之前处
3: 理一样的情况。
0: 不是，您的事我们之前处理过吗？
3: 没有。
0: 那您说之前跟我讲过，你在哪儿讲的？
3: 我抖音
0: 啊，留言的时候是吧？不是，
3: 对，
0: 你的意思是有一两百人都是这种情况？
3: 不止，只是目前这么多。
0: 不可能吧？您从哪了解的呀？
3: 都一样的毛病啊。
0: 都一样的毛病，80码以上车辆没法走直线。
3: 确实高速很累，来频繁修方向。
0: 频繁修，怎么修都修不好。
3: 对，修不到正中央，然后呢，就是它

0: 上高速的时候，就现在这个车，很多人就是开到100码之后，他是不敢超车的，因为你要来回修，他一会儿要感觉往护栏上撞，一会儿感觉往人家车上撞那种感觉。
1: 这么夸张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说有一两百人，但是说实话，我还真是，我们好像之前没接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就不说别人啊，先不说别人，先说你的车，你的车方向的这个来回跑的问题，你修过几回了？
0: 定位定了差不多有4回左右吧。我在外面也修过，花了1000块钱。
1: 啊，就到外面也去做过这种四轮定位什么的，那外面的人怎么说呀？
0: 他也是一样，我可能就是说不上来吧，就是不是很专业那种。
1: 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0: 数据都是好的
1: 啊。对，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回四轮定位了，我不觉得他们的定位会定不准。那如果说能够在定准的情况下，车子还是方向盘老是这样大幅度的跑。啊，跑偏，走不了直线，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弄不清这个原因啊。
1: 他们厂家和店里现在对这个事儿的解释是什么？
0: 售后他看不出问题，就是 4S 店我不是 4S 店的售后我已经就是放弃了。
1: 啊，不是，你先别放弃，放不放弃？就是他们现在，比如说你最后一次维修是啥时候？
0: 没有跟我沟通过。
1: 你最后一次维修是什么时候？
0: 最后一次维修，应该是上个月吧。
1: 啊，上上个月修完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方向跑偏的问题依然存在，是吧？
0: 我前几天又去过一次。
1: 啊，去了但是没修，对吧？
0: 不是，我让他给我换管柱了。
1: 啊，那你最后一次维修不是前几天吗？你到底在说什么，先生？
0: 就是还没修呢，我只是去过了，但他还在申请，
1: 啊，还在申请啊，就是他们现在承不承认你这个问题存在？
0: 他试车是好的呀，他永远都是好的呀。
1: 啊，他们哦，你看，他们等于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他们说你的车没问题。
0: 对的。
1: 哎，那你看，按照你的描述，你说这个车只要开到速度比较高，80迈以上的时候就会跑偏，就会来回跑，跑不了直线，那他们没有给你试过车吗？
0: 啊，试了。是的，他认为没有问题啊，
1: 就是试完之后他依然说没问题。
0: 对的。
1: 那我有点奇怪了，你有拍过视频吗？比如说你自己在开的时候，旁边副驾坐个人帮你录点视频，有没有去录过？
0: 化龙那个没法去录，他是你自己才能感觉得到，因为我必须得把方向嘛。
1: 不是，就是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比如我们在封闭路段，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先把这个问题给他试出来？
0: 只有上快速路或者一些。就是比如省道，你车速上去之后才能感明显感觉得到。
1: 反正在低速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吧？
0: 低速，还好
1: 啊，还好。
0: 就是、日常通勤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行，那我明白了。那其实等于说，你问题现在为什么一直到这儿没解决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那厂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有过报道，说是
1: 有过报道，
0: 那个抖音上有人家投诉过，他有这个报道。
1: 你别管，就是其他的，你就跟我说厂家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儿怎么个意思？没跟你说过。但你在别的你了解过别的车主，对吧？厂家有跟他们说过是怎么说的呀？
0: 都没有回复过。
1: 啊，都没有回复过。
0: 对。
1: 好，然后你之前做过这么多次维修，这么多次四轮定位，做完之后都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0: 好是好了点，但是。就是开起来还是怪怪的，这个车
1: 怪怪的啊！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很简单，就是给我检修能达到预期值，不说100%吧，能达到80%左右，我就能接受了。
1: 然后你们这个反映这个问题的话，有车友群什么的吗？
0: 有车友群，
1: 也有车友群啊。到时候您可以在车友群跟他们说说，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来找我们，然后看看有没有合肥的朋友，因为我们在合肥或者杭州的啊。如果说有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比如我们常老师可以去现场去试一下你们的车，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你们和厂家等于说你们和厂家之间是有分歧的，他们是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那我们就要先了解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行吧。到时候你也可以在群里帮我们问问啊，然后回头导播告诉你怎么让大家来找我们，我先帮你问问厂家你这个事儿，好吧？
0: 行啊。
1: 哎，好嘞，朱先生您稍等吧。啊，挺奇怪的。哎，朱先生描述的挺奇怪，为啥呢？首先我不觉得一辆车修不好，对吧？车都是人造的，你人造的东西，然后你人又修不好，这不可能。所以他说四轮定位修了这么多回，调了这么多回，数值都对，然后车还是 跑不了直线，高速行驶的时候还是会左右化龙，我就不太能理解，得去试试。方向盘虚位太大是吧？哦，有些朋友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建议，行吧，咱看看怎么回事吧。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63053446305344
1: 是吗？
2: 对，是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朱先生说的事儿，你在听吗？
2: 嗯，在听的。
1: 这个事儿你们后台有记录有反馈吗？
2: 我查了一下他这边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记录信息，未查询到他这边的一个记录情况。他之前有来电我们智能管家这边吗？
1: 朱先生，你之前有给他们打过电话吗？
0: 我跟深蓝的售后沟通过，得有3-4次。我每次都说，我说这个情况一定要
1: 不是你这个你说的这个售后是他们厂家客服吗？
0: 我投诉过，打电话就
1: 啊。你用的是你这个手机号吗？
0: 对的。
1: 啊 ，OK， 你看，女士，他找过你们。
2: 嗯，好的。
1: 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那边没记录啊？
2: 他是几月份来电的呀？他用的。
1: 这样吧，女士啊，我节目时间有限，我就不一点一点跟你去核实了。
2: 嗯，
1: 你稍后跟师傅就去核实一下，为什么你这个事儿没有记录啊？千万别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就别到时候消费者找你们什么事儿都石沉大海了啊。那现在呢，消费者跟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反正我现在是存疑啊，因为他说有100-200人方向盘都不能捋直啊，车都不能走直线，都跑偏，就左右化龙。然后特别是他说他自己这个问题很严重，只要80迈以上啊，这个情况就非常明显。你们店里跟他修过很多回，查过很多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店里现在是跟他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他说这个问题存在，两边有分歧，好好去试一试他的车啊。如果说城区道路试不出来，店里的人跟他一块跑高速去试试。就是首先我们先确认到底是不是存在，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再看为什么之前解决了那么多没解决好。还有就是帮我们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车主说的那样有100-200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辛苦您啊，辛苦您，那边有点吵啊，帮我记住清楚，媒体字体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2: 好的，我这边话帮他去已经核实。
1: 哎，话没说完呢。别快了啊，还快的，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先生贵姓啊？不好意思。
3: 哦，名贵姓马。
1: 马先生什么车呀？
3: 哦，我是宝马3系。
1: 啊，宝马三系，遇到什么问题啦？
3: 那个轮胎鼓包，上一回好像联系问你的。
1: 啊，吓我一跳！一般说宝马三系我都害怕，别又是开裂的问题啊。什么时候？你是上过我们节目吗？
3: 对，那个是有一回下午2点钟联系过你
1: 啊，那是下午我们下午的直播啊。好，那你这个轮胎鼓包什么时候鼓的？
3: 是这个8月份。
1: 八月份轮胎现在换了吗？
3: 没有，他那个现在我不是说了吗？他在那个质保期内，他说他那个 4S 那个打400，他说厂家不保。
1: 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3: 我是4月份买的。
1: 今年4月份。
3: 对对对，
1: 8月份鼓包的轮胎的质保是多久啊？他们有跟你说吗？是3个月还是几个月啊？
3: 先开始我打电话到 4S 店的时候 ，4S 店包跟我说是3个月，然后我打400的时候，400跟我说是6个月。
1: 嚯，那到底是几个月呀？
3: 然后最后确定是6个月。
1: 这最后跟谁确定呢？
3: 跟那个400啊。
1: 哈哈，那厂家和店里这个连质保期都搞不清楚，因为我据我的了解啊，正常轮胎好像大概都是3个月，但也有可能有些轮胎是6个月，这个我们要去核实，看看这个他们宝马的轮胎到底是几个月啊？如果是6个月，那你再好，我觉得该换还是可以换的。但是鼓包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鼓包啊，它有可能有很多情况导致。您是侧边鼓包了吗？
3: 对的对的。
1: 哪条轮胎呀？哪条轮胎？
3: 是前右。
1: 前右前右，你上过路牙石吗？
3: 没有，这边都是那个好路啊，我们这边都是好路啊。
1: 反正轮胎鼓包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原因引起，比如说你自己日常在行驶过程当中，哎，你这个压到了 侧边啊压到路牙石了或者碰到了，有可能会导致它鼓包。还有呢，就是本身的质量问题啊，这个轮胎质量不是那么好，导致它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气温比较高啊，前段时间或者怎么样啊，出现鼓包也有可能啊。所以现在我们首先第一个帮你去核实核实这个轮胎的质保到底是多久，第二个我帮你去问问他们，看这个轮胎能不能给你换。现在他们就是不愿意给你换的原因是说什么呀？
3: 对，我现在我怀疑他那个轮胎他只鼓烂一个小包，不是很大，我、
1: 哦、不是很大，
3: 我怀疑、
1: 啊、
3: 我估计到我手的时候我他就已经鼓包了
1: 啊。你别怀疑了，不你先别怀疑，我不是
3: 现在，我现在只想知道他那个轮胎质保他保的是什么
1: 啊。你先别着急马先生，我现在就想问你，他们现在不给你质保的原因是什么？
3: 他说那个厂家不保啊，他们现在推我找4S店，然后推400，
1: 厂家不保的
3: 厂家
1: 不保的原因是什么呢？
3: 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按照他那个说的话，就是说我大概是我自己搞的
1: 啊。你看，所以啊，我要听的就是这个啊，我想听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就是质保达到了哈，但是你自己搞的鼓包，我自己怎么搞的呀？
3: 对，我就想说，我那个正常的那个开，它怎么会好好的？那个肯定是有问题。
1: 好，
3: 而且
1: 你
3: 这
1: 个行，你这个
3: 不是我本人，我在那个网上看到有许多类似的。
1: 这个咱不说了啊，因为轮胎鼓包，刚才我也说了，可能性会有很多啊。轮胎在日常的索赔过程。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6: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7: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6: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7: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6: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7: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8: 新的起点，
6: 启幕精彩，
8: 启幕精彩。
9: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0: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1: 嗨，
1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9: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看起来非常完美的陈慧琳，并且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有多少微信群？你的微信群都是什么样的类型？每个人的微信里面都有不同的群吧，有家庭群、工作群、闺蜜群或者死党群或者健身群。现代人的社交基本上都已经在微信群里完成，无论是工作的还是讲吧或者是订外卖，甚至找对象还有抢红包，每一个微信群都有自己的通关密语。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微信群呢？是红包群还是专门讲段子的群？如果你还没有这两个群，可能要考虑要加入或者建立一个吧。那我们就一起听陈慧琳的《北极雪》。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啊！

对，听到的是陈慧娴的一首老作品，叫做《红茶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有人说邓丽君是上个世纪的歌手，她是我们父辈所欣赏和喜欢的歌手。事实上，好音乐是没有欣赏的界限或者说是标签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邓丽君，她最喜欢的歌就是邓丽君的《南海姑娘》。我还记得很早之前被王菲吸引，也是因为王菲翻唱了一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那是王菲在94年的最精彩演唱会当中来翻唱的。能够将自己的特色和邓丽君的味道结合得如此之好，华语歌坛可能也找不出第二人。但是如果你现在找回来再听，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没有过时，反而在现在的浮躁的流行歌坛当中愈发显得清新和悠远。在八卦媒体那里，王菲的私生活是相当有爆点和亮点的，但是私生活毕竟是别人自己的事情，好音乐才是大家的事。王菲如何会唱歌，她的歌如何好听，这几乎已经不需要再讨论。再加上王菲本人高挑的身材和非常独特的气质，绝妙的商业包装，这让王菲在华语歌坛这么多年都稳稳地占据首席，这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王菲当年在94年的精彩演唱会当中翻唱的，来自于邓丽君本人的作品《千言万语》。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周杰伦因为出了一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引起了最广泛的群嘲。有人说那个熟悉的忧郁轮、情绪轮再也不见了，它变成了胸肌轮、卖躁轮。你可以说是他浮躁了，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老了。虽然有这么多对于新歌的质疑声，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些质疑声当中又火了一把。于是呢，就有博主在分析说，周杰伦之所以能够红20年，这一路走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呢？两大法宝，第一个是深度，第二个是细腻。所谓的深度呢，是能够吸引到年幼的我们，而细腻呢，则可以让你成年之后也能够回味无穷。周杰伦早期的情歌是治愈系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像心情、像轨迹、像一路向北，都是年轻的暗恋时代不可以被忘记的旋律。年轻的周杰伦有很多开不了口的表白，做不完的作业，考不上的好学校，回不到的过去，每首歌都是少年人好像抱着泡面写出来的孤单的心事。后来周杰伦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在牛仔很忙发行之后，歌曲整体的色调开始转暖，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里面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你原来喜欢的那个曾经有点失意的、曾经有点忧郁的、有点情绪化的周杰伦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歌词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境的，毕竟周杰伦已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并且有两个孩子，如果他还一味的在写着青少年时候的歌，除了陌生或者没有代入感，应该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所以据说80后和90后嫌弃周杰伦的新歌有点土，但是00后却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是不太看抖音的，但是我听说在抖音上面，这首叫做《不爱我就拉倒》的新歌已经被00后的朋友们疯狂的引用，因为它的旋律上脑，歌词也好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周杰伦好了，大概这是周杰伦中期的作品《浪》。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笑一对。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街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呢，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呢，和你分享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啊。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在 On the Way 很小的那些年啊，来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厉害的乐队了，逃跑计划、赵雷。
1: 那个时候我们小，他们也小啊。其实是一个
0: 彼此依存的一个状态吗？
1: Live House 是一个音乐产业里面最基础的一环，它承载了最基础，但是也是最重要的部门，是让一个人从一个普通歌手、普通乐队，然后变得光芒四射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舞台。On the Way 这个舞台其实就像一个，我以前打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个机场，合肥的新桥机场，所有的飞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飞机飞来合肥之后要降落的时候，它就只能降落在新桥机场。那我那个On the Way也是一个小舞台，也就是一个机场。这些音乐人、乐队，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时候，它是在这上面降落的，带着音乐来，然后带着大家飞。
0: 你像赵雷第一次到On the Way演出的费用是多少？
1: 不要钱，我们一起卖票。
0: 然后分成吗？
1: 卖票我们一起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是他是一个人一把琴，在我们八楼的特大店，本来在小阁楼，后来人坐不下了，就放在。
0: 当年的他，他是主动来找你接洽的，还是你去接洽他的？
1: 他主动接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有他们的这么多的乐队或音乐的联系方式，都是慢慢后来累积，手机里才会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赵雷他们刚开始巡演也是自己很辛苦的一个人，那时候一人一把琴，骑个小摩托嘛，全国各地去找场地信息，找到之后就联系，自己联系，我要来演出 ，OK， 那时候就很简单嘛 ，OK 可以，有没有档期？有，来吧，然后就那些演出也不复杂，就只要一个场地就行了。他一个人一把琴也很方便，那有些乐队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设备，然后大家就哗啦一下就来了。
0: 你对他的第一场在On the Way的演出很有印象吗？
1: 当然有，印象太深了。
0: 你沉浸的听完了一整场吗？
1: 一整场，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基层在前线工作的，对，很多事情，我那时候又是调音师，又是灯光师，又是舞台助理，
0: 后来又开了大摩店，大摩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惜的，整个大摩广场，
1: 对，
0: 其实就像当时给合肥的文艺青年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一样，
1: 对，是的，
0: 跟他那个老板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当然，是的。
0: 如果我觉得他在的话，他才停几年，他能不能活到今天这个市场的环境里？
1: 不一定，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之前的一些产权或者是建筑的一些劳务的一些纠纷嘛，它本身的运营在当时其实蛮好的，理念也好，还是里面的业态也好，其实都蛮好的。对，
0: 我看当时有好多很小的很迷你的一些有意思的店，现在在合肥其实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1: 也会有。
0: 在哪个地方还有？
1: 遍布在城市的角落里吧。
0: 就像他那么集中的。
1: 集中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至今没有。
0: On the Way 在那家在大摩其实也没有待太久的时间是吧？两年的时间。
1: 其实我们待了五年，后三年基本都是在整体非常不太好的一个环境下，因为它的整体商场受影响嘛。我们也受它的影响。

0: 我必须得是开放的态度。
1: 嗯，
0: 对，只要是真诚的东西，只要是达到基础的这种审美底线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
1: 嗯，
0: 我得让这种可能去发生。
1: 嗯，
0: 任何一个乐队和音乐人，
1: 嗯，
0: 都是要从 Live House 舞台上去演出来的。
1: 嗯，啊，
0: 所以如果我很粗暴地去判断一个东西，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敬业的。
1: 是不是说有一次痛仰来演出啊，你们最后卖的酒水钱加在一起也就2000块钱整场？
0: 现在 Live House 这种演出，我讲的是我们这种 Live House，
1: 嗯，
0: 它的酒水收益现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最早的时候，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它是和酒、啤酒是酒精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 live house 基本上，酒吧和演出空间是在一起的。
1: 嗯，
0: 这是舞台，那可能就是吧台，
1: 嗯，
0: 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们总是就是聚集在一起，有酒有音乐，它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再到后来，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发展。现在不断的发展之后，现在基本上全国的 live house， 专业一些的吧台和舞台空间、演出空间是分开的。
1: 嗯。
0: 啊，可能外面是一个小酒吧。
1: 嗯。
0: 啊，里面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演出空间，因为现在的演出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乐迷的结构也在变化。不再是大家都是摇滚青年了，还有非摇滚青年，还有上班的、白领的，有公务员的，还有学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这种欣赏习惯是不一样的。可能现在很多场地连抽烟都不行了，就不能那场是不能抽烟的。然后如果人过多，几个摇滚青年喝酒拿喝醉了，把人撞了，或者是瓶子摔到地上了，这些都是问题，是个每个行业都会在不断的在变化。
1: 所以现在演出完全靠演出的门票了。
0: 是的，酒水销售基本上忽略不计。
1: 嗯
0: 嗯，
1: 去年你还开了大排档进军餐饮。
0: 我们本意不是说做餐饮，
1: 嗯，
0: 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音乐消费的场景。
1: 嗯，
0: 只是说之前我觉得纯酒吧那种不够热闹。
1: 嗯，
0: 对，后来我们加了餐，有酒有肉，就生活才会幸福。
1: 你说你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无计划的心态，
0: 嗯，
1: 但是看到这么多年来 On the Way 一直他的盘子在越来越大。
0: 现在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把酒吧经营的这个板块缩小了。
1: 嗯，
0: 现在基本就聚焦到摇滚大排档这个餐酒吧，就基本就聚焦它一个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是雷街的音乐基地。
1: 嗯，
0: 音乐基地里面有两个来音乐演出的场地。
1: 嗯，
0: 有三个小剧场，啊，还有录音棚、排练房。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小配套的一个小酒馆。
1: 嗯，
0: 这是音乐基地，还有一个是在合才，合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场地，啊，能装1000多人那个。OKW 繁美艺术中心在合才。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项目是在黄山，在西南。
1: 嗯，
0: 可能年底能够建好。叫我们叫它乡村音乐基地。
1: 嗯，
0: 大概明年会年底或者明年会开业吧。那里面有12间民宿客房。
1: 嗯，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心态，因为别人问你，鲍总，未来3到5年你有什么样的规划，你说想不了那么远。
0: 是
1: 这些年一直是这种想不了那么远的心态在做事情。
0: 是当下这个事情第一个是非常重要。
1: 嗯，
0: 第二个你现在的当下都是上一步走过来的。
1: 嗯，
0: 然后你现在再往这个当下再往下走，你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我觉得我能考虑到的可能是我个人原因。
1: 嗯，
0: 可能我只能知道我这步会踏到哪儿，我只想下一步，下一步我不愿意去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闪而过。
1: 嗯，
0: 对，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1: 嗯，对，原先我对你不太了解的时候，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带着很蓬勃的、很澎湃的在音乐圈里的灵魂人物。
0: 嗯，
1: 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你的访谈。

0: 难吗？就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矛盾的统一，又能够对起商业，还有政府，也有一些站你需要为政府站台的一些活动嘛，然后又能够在青年的圈层里面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教父哈，就在这种正经和不正经的两种的场景当中，你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1: 游刃是事实，有余未必，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后期的一些经验的使然。对，但是我总觉得你不管跟什么样的打交道，你不管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就你面对生活，你直面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接下来是拥抱生活，而不是觉得生活面目可憎你转身离开，这是不对的。
0: 如果有一场合你有一个场合你比较排斥，但是你又有出于你的身份有义务有责任去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1: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只要是对工作有好处的事情，我都会去面对。但是我个人如果不太喜欢，或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他约我吃个饭，但是他跟我的工作有关，
0: 那你会去？
1: 我会去。如果跟工作没关系，纯粹是我个人，我觉得讨厌他，我就不会去。
0: 生活的某一个层面，你还是保持了爱憎分明，是吗？
1: 对。
0: 你现在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里？
1: 主要的精力其实，我做的事情就那一摊子事儿，可能就在，比如说，我想着去策划一些好的演出，怎么样去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乐队朋友们，怎么样去考虑我黄山的那个乡村音乐基地的那些装修更好一些，后期可能会提前去想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
0: 那也是千头万绪多线并行啊。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吗？
1: 是，但是到后期，到我雷街音乐基地做完之后，团队慢慢变得完善之后，会好一些，就是我一些具体的工作都有同事们在做，我可能是要想的更多一些吧。
0: 你曾经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让你感到最累的就是本土音乐的推广，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你如此疲惫？
1: 它有多方面的嘛，也有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乐队啊和音乐人的原因，如果你辛苦劳作累了，但是丰收了有收获了，你不会觉得累。
0: 所以这些年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本来是可以起来的苗子，但最后没有被市场被商业所接纳，你觉得缺了什么运气还是什么？
1: 多方面的，这原因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也有可能就缺少一个机会，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本身就是我们看错了。前前后后大概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会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能提供过一些帮助的，我觉得总数量应该在超过50了吧。实际上安徽成型的乐队或者音乐人或多或少跟我们都有一些的。
0: 因为这两年都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收缩，年轻人现在买一张电影票都觉得贵，那你觉得在于演出消费这件事情上来说，你这两年经营的体感是什么？
1: 我的体感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群体在变大，但是呢成本太高，就你做事情的成本它变得很高，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我总是怀着希望，就是整个市场，你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做一场演出的时候可能就几个人十几个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虽然说我们跟前两年的市场比它下滑了，但整体它再往前跟在之前比是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了，它只是在这一半进入这个时代之后，它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的波动而已，它并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发生变化了。
0: 所以我看 On The Way 每个月的排的这个表格还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就是从我跟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实习生跟他们在做调研，他们说每一次去 On The Way 场子都非常的热闹，在演出的这个经营的状况当中你是比较满意的吗？
1: 你不满意啊？
0: 还不满意？
1: 肯定不满意，因为这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运营的问题也好，还是大环境的市场也好问题也好， 他这两年明显是下滑的呀，就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他是跟前两年相比他是下滑的。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方式，用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手段，但是整体的你仍然是无力去扭转，但你仍然会去做一些努力，尽量去让它变得更好。
0: 你说你已经十年没有沉浸的看一场 live 演出了，是因为角色的改变吗？
1: 对，对。
0: 如果卸掉重重的压力，让你去独立做自己的时候，我在想你会怎么样来度过自己的一天？
1: 就无所事事啊，这是最好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最好的。无所事事代表着你可以做任何事，不在这样情况下，你永远是在想着工作，对，永远是有电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生活，是被其他的时间挤占了。所以我说，无所事事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进入到你心里去了，那个时候你是自由的，你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0: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手机离开你。
1: 没办法呀。
0: 你烦他吗？
1: 不烦，偶尔也会，但是整体的状态是不会烦的，只是在具体的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会烦。所以我总是把事情、生活，我总是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物。一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你的各种各样的，它也会变得很具体，这时你就不能否认它了，你就不能骗自己了。但是我面对一个名词的，面对生活，比如我生活、我的事业，我永远是积极的，我觉得它永远是很好的，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对不对？这样子你可以说，但是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你再骗自己，那麻烦就大了。
0: 你做商人的属性，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占据了大部分。你如何你保持这种对于情感或者是对于艺术的这种感知呢？还保持身上的这些像纤细绒毛般的触角，就使得你不至于过多的背叛自己。
1: 你长时间形成的这种个人的性格也好，你的喜好也好，做事情的方式也好，它是很难被改变的。第二个，你也会去在自己碰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去本能的去救自己，你会在不断的给自己设置一些安全的措施啊，比如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完全没时间，但是我在我办公室里面，我仍然不断的在买书，不看也没有关系，它进来对你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提醒，
0: 就是我还是跟他们更亲近。
1: 对，但我同时我办公室也有摆的财神爷，财神爷旁边那排书柜就是商务印书馆那一套，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嘛。有时候我也很奸诈的。
0: 我觉得做生意不得不奸诈，不奸诈做不了生意。
1: 是
0: 跟你同龄的，在伴随着 On the Way 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些文艺青年，现在已经纷纷成为了中灯和老灯，他们是不是大排档的消费对象了？
1: 对，你讲得太对了。就他们可能在现场一个纯粹的摇滚现场、音乐现场也蹦不动、跳不动、
0: 玩不动了，
1: 对，
0: 体力不支，
1: 对，
0: 站不了四五个小时。
1: 对，他们可以坐下来，边吃边喝，欣赏一下音乐，对，确实，大排档开了之后，确实是很多年前没来过，就很多年没有来过。On the Way的这帮过去的朋友们，出现了，他们觉得这里更适合他，就又感觉找到当年的感觉了。
0: 那我们再往前推想一点，如果等到他们两鬓斑白的时候，你还会给他们再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1: 我觉得
0: 有放这些曾经大家彼此相契的灵魂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去
0: 设想一个这样的
1: 空间。对，有可能会。我们一直在做场景，就是音乐和文化的场景，对，我们做 live house 也好，做之前的爵士酒馆也好，包括我们现在做大排档也好，甚至是我们做剧场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外面做音乐节也好，做商业活动也好，做文旅活动也好， 我们总是把音乐和文化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塑造一个场景，嗯，让大家在这里面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愉悦。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再往后也有可能会再做一个供奉那些神灯们的地方。嗯，
0: 对。所以你说艺术音乐要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你觉得用耳机听歌和在现场听歌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1: 生命力。嗯，生命力就是就像你在油画里看到一棵生长的树，和你亲手去触摸那棵大树的树干，嗯，它带来实际的触感，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种心灵的震动，嗯，我相信是真实的，但是也是短暂的。
1: 对，
0: 它如何能够长久地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甚至人生的选择？
1: 这个要经常看演出，
0: 要经常买票，
1: 经常买票，经常看演出。嗯，对，它会改变你。嗯嗯，真的就像喝绿茶一样，你喝完绿茶一定要把绿茶放回冰箱。这样它能持续地保持新鲜。人有时需要不断地刺激它，像你每天吃饭一样的，精神上的营养也是这样的。你要经常去，没有说哪个东西一下子能改变你。那这种事情无非是生离死别。你正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也好，一些事情也好，都需要长期地去互相去改变，发生关系。
0: 所以人如果要想要活得鲜活一点，就是要不停地造作，设置一些非日常的场景。
1: 对，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破坏自己的理想。
0: 我那天跟女生在说，我感觉到好像合肥挺没劲的。她也有一句话特别点醒我，她说不啊，我觉得合肥很好玩啊。然后前段时间有鸡尾酒节，我也经常去老鲍那儿。然后合肥还有什么咖啡节什么，我突然觉得哦，原来不是这座城市是老了，只是我们太多的被孩子的教育、被家庭封闭在你那个小空间。
1: 是的。
0: 我也听到你曾经非常深情地描述过两场演出，也让我想到人还是要阶段性的、有意识地把自己从柴米油盐中摘出来，去跟音乐、跟文艺多亲近。
1: 是我早些年的这种对现场这种感动。那个时候我还能就是认真的、安心的听完整场演出。那次是小何爹回来合肥，然后他是傍晚到的，是5点钟到的，到之后然后就上台试音，这都是一个人，也没有不需要别人帮助。试音到后到演出之前一句话都没说，没说话，都没说话。我给他送了，问他吃什么，稀饭，是个稀饭，我们就给他叫了一份粥放到后台。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就不断地调试，然后喝了一点粥，然后就开始上台演出。那场演出我本来以为，因为他8点多开始演，我看他正常演出1个半2个小时嘛，我本来有到10点就结束了。后来这场演出一直持续到好像将近12点，反正很长的时间。而且更奇妙的是，那场演出基本上没有人中场离开。都是听完的，我记得那时候应该100人左右，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就是一场演出没有一个人走。而且小何是一个人一把琴，或者是中阮，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乐器。然后小何演完的时候，台下没有任何声音。以往是只要演完落下最后一个音，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喊有音厉害这种。但小何演完之后很神奇，大家都没有声音。我估计过了大概有好几秒，5到10秒钟的样子，小何自己稳定下来之后，然后朝大家鞠躬。他是满头白发，但鞠躬的时候，台下基本上所有人同时就响起了掌声。然后那是音乐的非常神奇的力量。 大家掌声是经久不息，经久不息，很多人就开始累。

满面，那是我碰到最神奇的场景。你会被音乐打动，嗯，很神奇。小辉很多音乐，有很多时候是在演奏，也没有具体的词，但仍然打动别人。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蚂蚁在路上》的时候，那次是第一届吧，下雨，但《逃跑计划》上台的时候雨就下得很大了。当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人站在泥水里面，大家都望向舞台。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音乐节，全是举着手机。那时候也会有，但是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其实大家都在雨中听那首歌，我就想着，这里面恐怕有很多人看完这场演出、听完这首歌之后，明天再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状态可能会不太一样。嗯，音乐是有力量，其实这种东西会给你带来一种虚荣。嗯，

0: 这种虚荣会给让你，
1: 它远超过人民币近代的那种快乐。
0: 对，它和人民币带来的快乐不太一样，这种快乐带给你的是，它更像是当你去跟帮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是回应你真诚的拥抱，有的人可能就是给你递一根烟香烟。

0: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也是在大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每年，我们那几年每年都要办一个圣诞民谣音乐会，然后那几年每年我们是办两个，面对就是专门为安徽的本土的原创音乐人做的乐队做的事情，我们想每年都想年底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集中的展示的机会，相聚的机会。早些年是大杂烩，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策划，一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圣诞民谣音乐会，偏安静的；在跨年的时候做安徽摇滚跨年音乐节。那几年有好多都是在1912那个时候做的，就两个企划。然后在民谣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做民谣音乐会的时候，来两个特别的观众，就是一个老头牵着他的爱人，他们一起，那时候还有现场票，他们是买现场票进场，见完之后又出来说我们想买点酒，我们的啤酒比较多嘛，我说你要什么酒，看一下他有没有红酒，还有，然后他们俩就一人端着一杯红酒进去听音乐会。但是我们工作人员现在年纪有点大，我们一般那种现场都是站着的，我们给了他一人一把椅子，他们俩就坐在一起拿着红酒去看着我们舞台上的演出。记得我推从背后拍了他们的照片，那个场景就非常好，一对年纪非常非常，走路都是有点不太方便的一对曾经很年轻的这样的一对相爱的人，然后他们在圣诞节的晚上到一个年轻人去的地方，喝着红酒听着音乐，它不是巧合，它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了一些必然的瞬间。
1: 这些场合也在影响着你？
0: 当然有很多会影响到，尤其是这些人和人发生很多关系的这些场合，很多事情会打动你。
1: 我相信在这18年的 On the Way 不断扩大的进程当中，他在你心中的那个终极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那在2026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你心中的对于 On the Way 的最终极的一种理想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理想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就是今天可能是理想的终结之日，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理想的开始之日。就不是说2026，就是这十几年，我张瑞18年呢，会有很多的理想的形态，会有很多，但是有些实现了，有些被抛弃了，有些就破碎了，就变成泡影了。就是他理想总是在不断的，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会修正它，会修补它，会抛弃它，会建设它。理想应该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还是觉得我做好现在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2019年到雷街做音乐基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阶段的就接下来要干的什么事情，我不是想着2019年干嘛，2020年、2021、2022年干嘛，而是搬到那边之后觉得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把每件事情做好，我把剧场做好，把 live house 做好，对，把这个录音排练房做好，把音乐人服务做好，多做一点商业活动，多做一些文旅活动，多做一些音乐节。我说这些事情只要这些基础事情做好了，那安东卫也会变好的，它会越来越好。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其实是对未来理想最大的尊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他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
0: 戒掉对于理想的执念。
1: 啊，这很精彩。就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
0: 对，它会让理想变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 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 吃这些食物可能会让你晒伤哦。烈日下外出的人们要特别注意日常饮食，避免摄入光敏性食物，如芹菜、香菜、荠菜、小白菜、柠檬等一些光敏性的食物。人体消化吸收之后，其中所含的光敏性物质会随之进入皮肤，此时如果照射强光，就会和日光发生反应，进而出现裸露部位的皮肤红肿、起疹子，并且伴有明显瘙痒、烧灼或者是刺痛等一些日晒伤的症状。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星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前半段给大家安排话题，后半段呢是我们的星花 KTV 啊，这个环节就是呢，就是请大家呢，如果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歌，也可以来搜一些伴奏，跟着唱，然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这个星花 KTV 的这个环节，听大家来唱歌。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聊的是关于这个小修小补的摊位啊，在我们小时候呢，
0: 随处可见，
1: 家门口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万能的师傅啊，他有一个小小的，他有一个小小的机器，然后小到钥匙，大到鞋子、自行车，他都能修。
0: 是，
1: 但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像这样的小修小补的摊点呢，就很难找到啊。你想要修补一下，你会发现手工费很贵。所以如果说，首先想问问大家，你们家里有没有哪样东西明明只是小毛病，就是想修补一下，但是很难找到地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最盼着家门口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摊位？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在搞那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区啊，就是好多小修小补的这个摊位好像在慢慢往回走
0: 哦，
1: 就是大家慢慢的也能看见一些了，也能找到了，这其实是个好事儿啊，
0: 好事好事好事。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扔了
0: 可惜
1: 不扔又用不上就用不了的东西，
0: 可能坏了，
1: 想找地方修一下的啊。然后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家门口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摊位，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刚才怡子也说到了，我们在六点钟之后呢会有进入到我们的星花 KTV 的板块啊。这个板块呢是我们每周才开一次，在周五下午的六点到六点四十五左右。所以如果说您想唱歌给我们听，想让我们来听一听你们美妙的歌声，
1: 现在就可以赶紧的，
0: 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
1: 你现在每次安徽的时候都要好好的想一想是吧，
0: 就
1: 是脑子跟不上嘴是吧。
0: 关于安徽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其实做的比较优秀的呢很多，
1: 嘴巴旁边吐露的比较快一点。
0: 也不是，我一般对于这些做的比较优秀的这些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呢，都会经常查看啊，所以有时候会混乱一些啊。
1: 好的，
0: 可以吧？这么说您还满意吗？
1: 好，可以可以可以。好，今天就是这样，节目这样就安排了啊，大家这个赶紧参与进来吧，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啊，当然啊，您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滋滋，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星花一路放啊。
1: 星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我在十五岁那年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仅是因为我个子还有身材已经长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成为了我们家庭关系中的粘合剂。哦，
5: 你老婆你不想好了可是的，居然还敢藏私房钱，讲钱都藏哪块了？
6: 老婆你别生气，我真没藏。
4: 爸爸那么可怜那么老实，他不可能藏私房钱的，我要帮爸爸。
7: 妈妈你别生气了，就爸爸那个智商也不可能藏私房钱的啦。你看啊，比如说这本书，哎，对吧，爸爸有这智商把钱夹在这个里面吗？哎，还真有钱啊。
6: 我的天了，儿子你可别讲话行不行啊。
7: 妈，这是个意外啊，意外啊。你再比如你看啊，这个抽纸盒，我爸会有这个智商把钱放到这个里面吗？哎，你看我抽一抽抽一抽。

0: 对不起啊，我刚刚说梦话，外公你不要介意啊。我是严小胖，我这个粘合剂啊好像失效了，哎。
1: 来自蔡依林的。

0: 好，来说一说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哪一样东西，它明明只是一个小毛病，但你舍不得扔，总是想着修修补补，但是你又很难找到地方。所以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最盼望家门口有哪一类的小修小补的摊位？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在抖音里面啊，经常刷到。
1: 啊，对，就是那种修补店是吧？
0: 10块钱，耦合器坏了，
1: 什么都能修，
0: 10块钱。
1: 嗯，修的最多的就是那个热水壶
0: 啊。
1: 加个丝儿，
0: 对，就他有一整套的这个库房，这个库房里面呢，他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电器元件，电容，等等一系列的，
1: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非常小的一个东西，他都能找到。
0: 对，他的那个仓库呢，往往只有自己知道啊，并且知道需要的所谓的电容或者是电器元件在哪一个主板上面，我可以把它拆下来。最喜欢看到他们的视频的解压部分呢，就是当市民拿着自己已经损坏不能使用的物品，到着急忙慌的到他的店里来，跟他说出种种问题以后呢，
1: 轻飘飘三个字。
0: 10块钱吧。
1: 就是
0: 他就很快的可以查明原因，并且顺手在自己的库房里面找到相应的元件，把它焊接上去。也是一个便民的摊位，对吧？
1: 对，
0: 我所见到的
1: 商店。
0: 对，我所见到的，除了你刚才讲的电热水壶以外呢，电磁炉，然后家里面的那个
1: 微波炉
0: 我
1: 有搬过来的，还有那个空气炸锅
0: 啊，空气炸锅，还有加湿器、
1: 吹风机，
0: 以及家里面的饮水机，
1: 对，
0: 还有
1: 就有的那个你上面那个灰啊、油啊的一大层，然后但是它拿到手，哎，它就亮了，
0: 对，
1: 就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0: 这个你就没办法，人家确实这种电工啊，或者是他懂这些结构原理，当这些老师傅们知道，就拿那个通电器或者是那个测电那个东西，专业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就两边测一下，万能笔吧，就两边测一下电压，然后突然发现，哎，这个地方好像没有电压啊，这个地方也没有电流，它这个中间是不是哪一个地方坏了？然后我就给你摸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重新给你焊上以后呢，哎，好了，就这个时候我想学电路的心情达到了顶峰。
1: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家里一定有一个男性长辈，
0: 他是会的，
1: 对，他是会基础的，但是这一代爸爸
0: 什么都不会，
1: 就会刷手指，就会打游戏。
0: 爸爸刷手机的话其实也挺好，因为爸爸刷了手机就可以知道哪里有修的了。
1: 我是为什么就是也被这个困扰过，我之前我的包有一个那个包上的那个环扣就是松了，它就是随时它那个包的袋子就会掉下去，就是你背着背着突然间你的包嘎歪了，就这种掉了一半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对吧，它又是一个还挺贵的包，你也不能就说就是扔了。于是我就在网上找，就是说像这样的包怎么在哪能修啊，这种小部件怎么样啊，很难找到。最终在一个地方找到之后，还要让我把包寄过去，然后他修完之后再寄回来，就是这一正一反，这是光路费就多少钱了。而且那个就是修完之后呢，也并没有好多久
0: 啊，
1: 也就又坏了。所以它并不是原版配件，它所谓的原版配件并不是原版，所以就觉得没有大几十块钱没有修到一个我想要的那个效果，它最终这个包还是废弃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都是几个包出现的这些小问题，我反正我方圆多少里之内，我搜美团我是没有搜到可以修的地方。然后要不就是你寄回品牌啊，寄回品牌你也过了那个三包的时间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小修小补的，我并不指望它有什么原版的配件，你把我弄结实一点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0: 那你这个我不就应该是找个裁缝店吗？
1: 裁缝店它没有那么硬的那种针，你懂吗？裁缝店它的那种修补啊，它皮质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得找修鞋的地方。

0: 对吧？
1: 好，你看修鞋，我是希望他有一个的。
0: 以前我们老台附近有个修鞋的店，你还记得？
1: 哪里啊？
0: 就在，我应该怎么说那个地方？望江路上面。应该是望江路上面，就那十字路口那帮有个修鞋的地方非常好。
2: 你有没有一种可能，十字路口离望江路这个路口的话，其实已经有两个路口了？
0: 啊、嗯，就是那个路口。
2: 哪个路口、啊？
0: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那时候脚突然变大了，然后拿鞋。
1: 不，你等一下，细说什么叫脚也突然变大了？
0: 就长胖了，脚变大了，然后但就是你大了一码的话呢，又大了。当下的这个码呢又有点挤脚，然后它有一个服务，就是可以把你的鞋子撑大一点。
1: 有这种服务吗？
0: 有。
1: 你确定啊？
0: 是，然后我去撑了大一点之后，然后真穿上了。但是现在确实很少能够找到修鞋的店了。
1: 啊，第一个修鞋的店，我想有一个。
0: 你什么？你鞋？
1: 鞋现在很少有叫开胶的这种情况，
0: 一般以前修都修皮鞋。
1: 对，
0: 我们这运动鞋咋修？
1: 皮鞋呢，他会拿一个那个修鞋的那个咔嚓咔嚓咔嚓一点一点帮你把那个底啊什么的，把你全部重新再给你缝一遍。
0: 我们以前
1: 运动鞋没办法修。
0: 我们以前修的最多，就小时候啊，修的最多的是凉鞋。你知道为什么是凉鞋？
1: 因为凉鞋开胶。
0: 对，一沾水就开胶，然后要从那个周围拉一圈线，以保证你这凉鞋能穿一个夏天、两个夏天、三个夏天，就不用买新的了。
1: 确实开胶，讲了修鞋的以外呢，还希望有一个修那个衣服的，就是裁缝店。
0: 扣子呀，大小啊，是吧？高低呀、啊。
1: 第一是扣子，第二扣子一般来讲，有一些家里面的女主人手巧的话，她会自己会缝。我妈其实就是会缝那个扣子，因为他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缝纫机嘛，但手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过了。第二个呢就是拉链，有一些衣服的拉链，它可能和衣服或者是包上面的那个连接处呢线断掉了，要重新把它再钉上去。就需要
0: 扎线了。
1: 对，扎线了。
0: 什么情况下你的东西扎线了？
1: 我的包扎线过很多次了。
0: 我以为是裤子呢。
1: 那没有，我现在瘦了以后扎线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衣服上的划痕，或者是被一个东西勾烂掉了，得把它缝。我们讲的就衣服要缝补啊，如何把它缝补得更好看？贾玲的那部电影里面不就讲她的裤子磨烂了以后，她妈妈给她缝各种什么小
0: 缝了个醒狮的那个图案是吧？
1: 小可爱呀、或者是一些卡通图案呢、一点点把它缝上去。现在的裁缝店呢，有一些师傅的手艺确实也还不错，也可以把它缝上去。但是有一点，兄弟们，我跟你们讲，高端的这种缝补啊，这个价格是真不便宜啊。我在网上也搜索到过一些关于奢侈品的这个缝补，他们的那种缝补的效果呢，是要求东西划烂了以后到我这边来，我给你缝出来，你看不出它曾经烂过，颜色什么东西全部给你搞成完全一样。
0: 那个很贵，
1: 那个太贵了。普通的呢，你以为就便宜了吗？也不便宜。这个就是体现出当年我们讲，不是讲好我们劳动力成本很低吗？怎么现在手工成本这么高？
0: 所以我如果修修补补，最终呢它的成本比我买这件衣服也便宜不了多少，
1: 几十块钱到100块钱是肯定要的。
0: 我前两天买一个黑裙子，然后发现有点，是什么原因？是想给它截短一点，他跟我讲截短一点要40，我想我这个裙子50买的，你让我40截短一点。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琐事啊。我们小时候呢，至少步行10分钟一定能找到一个摊位可以帮你修补你想要修补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像这样的小修小补的摊位变少了，所以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样东西，小毛病舍不得扔，想着修补，但是却很难找到地方。你的生活当中最盼着家门口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摊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许巍的故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5: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2: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2: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2: 你吃过方便面吗？
5: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2: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5: 哎呦我操！以食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食物也太那个。

0: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1: 吴振宝的，我跟你讲啊，我这个造型的，
0: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哦、啊。
1: 那你想，你想怎应付啊？
0: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1: 哎，不是，那我呢？
0: 我什么我？再见。
1: 大炮啊，你屌啊，我屌屌惨啊。
2: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炮，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炮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
4: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哪样东西你家这个东西你舍不得扔，因为它只是小毛病想修补一下，但是很难找到地方。而你的生活当中最盼着家门口能有哪一类小修小补的小摊位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1: 泰戈尔说，小家电可能也就是哪里的焊点掉了，也有一些电子产品，具体就不说它的品牌了，也许就是电路板上的一个小电容坏了，一个按钮坏了，去找售后呢，动不动就是啊换主板啊换总成，这些小东西我就真的很难找到能够修理他们的地方。
4: 而且你到那个售后，你至少你还有一个路费的问题，就哪怕是在同一所城市，同一座城市啊，
11: 我要开车去啊，
4: 对，你得去，你不这一下子又是
11: 还要耽误时间，
4: 嗯，还特地得跑一趟。随风说，说到这个话题，我可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家门口就有这么一个宝藏摊位，是一位残疾人师傅开的家电维修店。我们家电吹风坏了，本来是走了一年质保，保修好，结果没多久又坏了。然后呢，就找了这位师傅，然后给修好了。家里的微波炉也是发热的厉害，找他也弄好了。两天前那个，前两天洗衣机抽屉上的那个小螺丝配件，我都拎去找他了，他手艺特别好，大毛病小毛病基本上都能搞定。像那个洗衣机那个问题，他才收了我10来块钱。在家门口这种小修小补的摊位确实是及时雨。后来他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说他刚刚去修了这个东西，然后找那个师傅。就这种店面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见到的，因为小时候好多残疾人朋友，他虽然说是就是他可能是就是下肢残疾，就坐轮椅上，然后他会有好多精巧的这个手艺，什么都能修。我们以前那个修钟表的那种师傅，也好多是就下半身不是很方便，但是他的那个手和眼睛是好的嘛，然后他就会做这行。
11: 讲到这呢，突然又想到，其实为什么你刚才说到先修了就是保修期内，然后先去把它修了，然后过了多久又没多久它又坏了，这个就要说到一个专业的名词，叫计划性报废。就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总觉得以前的东西怎么那么经用啊，然后一用个10年20年怎么用都用不坏，为什么现在的东西一用就用了一下一年，过了质保以后它立马就坏呢？很简单嘛，你立马就坏了以后你要去买新的。然后我们今天之所以让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很小的成本内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些宝藏的店铺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4: 那些说要修补情感、修补颜值的，
11: 什么？谁想修补情感？
4: 先靠边站啊！修补颜值的也不是没有，整容医院不就是修补颜值的吗？
11: 这个我家门口
4: 就是贵了点儿。
11: 哎，这个就很贵。宝贝童说，小天才电话手表里面的手机卡触点断了，我找了很多手机维修的，他们都说只能换板子，没办法， 我拿回来我自己把它焊上了。
4: 对，无聊的人也说这样说，他说小问题我自己都能动手，不需要别人。倒是现在电器太多了，电器呢就是一旦有了小问题呢就要换全套的，所以我需要一个修电器的师傅。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修伞、修鞋子、修电器、改衣服啊，就是女生真的很需要低成本改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网购的特别多，你不能保证它就是100%的合身，但是它除了不合身以外哪哪都好，就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很舍不得退，但是你啊一改大几十没了不行。
11: 你们都已经买这个衣服花了大几百了，花个几十块钱让你们补一改一下你们还不愿意了。
4: 嗯，
11: 那你们的消费观真的。
4: 涛说，说大胆点，我希望家门口有一家 3D 打印店。他说我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非常适合维护东西的平台，像我家水龙头把手断了 3D 打印可以打印一个，朋友家老冰箱这个脚断了也可以 3D 打印打印一个脚站着，但是每家也不可能都配备一个 3D 打印机，所以如果说社区啊门口啊都有这样的店，解决大大小小老物件的维护问题，或者等我有了资金我来开一家。
11: 这个 3D 打印店最大的问题呢是在于建模，打印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建模。那怎么建模呢？你得到他们家去先看一下他，比如说啊冰箱底下的那个角不是可以来回这么调节高度啊，左右调频嘛。
4: 嗯，
11: 你得知道它原来的那个尺寸是什么样的，懂吧？还有你刚才说到的家里面的什么一些把手啊这些东西，建模才是最要钱的。
4: 嗯嗯嗯，一旦固定了这个，那的问题就在这里，就不同品牌的、不同大小的、不同型号的，它建模又完全不一样。
11: 对，它的尺寸又不一样，
4: 这就是个成本的问题了。茉莉说，一个针织衫修补一个洞50块钱
11: 啊，
4: 我不如把针织衫扔了。针织衫你就算那线是羊毛线也不至于50块钱吧，一个洞太贵了吧。他说就在步行街那边，哦对，以前步行街那边有好多这样的修补站点，而且
11: 现在还有吗？
4: 有，就在一些大商场的旁边会有这样的。
11: 哦，大商场里面有那个改裤子
4: 啊，对，
11: 然后洗鞋子，
4: 在一个拐角的地方。
11: 哎，对对对，嗯，都会在他们的一个拐角里面，包括还有修手表。我同学的爸爸，就我发小的爸，
4: 我不知道那个价格怎么样。
11: 那个价格贵。
4: 嗯，
11: 我发小的爸爸呢，当年就是在我们小区里面开了唯一的一家手表修理铺。
4: 嗯，
11: 那真的是唯一的一家，叫刘记手表修理铺。
4: 嗯，
11: 他姓刘嘛，那我同学的这个名字可厉害了，他叫刘翔。
4: 嗯，
11: 我就有一块手表，因为骑车啊摔了一跤，当年呢那个手表的蓝宝石镜面啊，
4: 嗯，
11: 甚至把它刻烂掉了。
4: 你修的是镜面吗？
11: 我包括里面的也应该有一些破损。
4: 你有说你手表多少钱吧？
11: 手表大概2-3千块钱吧。
4: 那修了多少钱吧？
11: 他没要我钱。
4: 哦，那挺划得来的。
11: 哎，你要真去那个修表的地方真修起来的话，他真不便宜。
4: 嗯，对。
11: 他会给你讲，我这个手工费就很贵。手工费贵。
4: 嗯，
11: 现在还有几个人他们真的会修表啊。
4: 对。
11: 啊。
4: 哦，刚才那个朋友们说步行街那边的收费虽然贵，但是手艺非常好。背包客说，我之前买了一件衣服，穿了一次就刮了一个洞，就是去那边修补的，手艺确实不错，基本看不见，但是那个时候一个洞30块钱，就是原来一个洞30块钱，现在一个洞涨到50了是吧。
11: 阿姨们的意思是说呢，
4: 就他能够修心如心，就像大胖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修完之后看不见的一个洞。哦，那还行。
11: 阿姨们跟你讲，嗨，小伙子你不知道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在这边要没有一个好手艺早就倒掉了。
4: 对，他长久不了。有朋友讲，要真想修补颜值的话就得上万了。修补颜值这件事情他就是他可大可小，对吧。
11: 他
4: 几百块钱也可以做一下。
11: 几百块钱
4: 拿个双眼皮儿，
11: 拿双眼皮只要几百块钱吗？
4: 不出血的那种。
11: 拉双眼皮只要几百块钱吗？
4: 啊、嗯，几百块钱也可以拉。
11: 那你不如讲直接打那个什么打针、啊。
4: 打针它不是永久性的呀，反正、哦、对啊，你上万你就得改头换面了，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关于小修小补的摊位，你希望家门口有个什么样的？你有没有过就是为了一个东西的一个修补问题，跑东跑西跑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修补地点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1: 来自张学友的你说的。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3: 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修补啊，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想要修修补补，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如果家门口能有这么一个小摊点的话，你希望是修啥的啊？
2: 卢指导说，我其实希望是有一个修钢笔的。
3: 你现在用钢笔啊？
2: 钢笔这个东西，嗯，
3: 现在我跟你说，好多小朋友们用的钢笔连墨水都不用了，
2: 那他们用什么水啊？
3: 他直接用墨囊，
2: 哦，
3: 就换里面那个囊。
2: 我们当年的钢笔呢，确实也需要修。
3: 嗯，
2: 小时候废写钢笔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用过英雄牌的那款钢笔啊？肥嘟嘟的，
3: 嗯，
2: 圆圆的那一款，
3: 非常好用。
2: 哎，它握感特别好，
3: 对，
2: 但是呢，容易掉地上。
3: 一旦掉地上，爸爸就我，反正我家是这样，千叮咛万嘱咐是不能笔头掉下去就完蛋了。
2: 笔头一旦
3: 洗开就完蛋了。
2: 对着地上一掉了以后呢，第一它的出墨的那个情况就很麻烦，
3: 嗯，
2: 要么就不出墨，要么就一下出很多墨。
3: 嗯，
2: 第二个呢，你卡进去的时候呢，它的那块铁皮皮啊，和它里面的那个应该叫导流的东西吧，
3: 嗯，
2: 没有办法像原来那么严丝合缝了，
3: 嗯，也容易手写一手墨，
2: 对，你就只能重新再买一支了。我在节目里面曾经和各位说到过，有一个发小，他就一直在做的是钢笔的生意，
3: 嗯，
2: 在节目里面也曾经说过，让各位来猜测一下哈。就是大概现在一支好一点的签字笔啊，
3: 嗯，
2: 所谓的签字笔或者是就钢笔的话，要多少钱？
3: 要多少钱？
2: 3万到10万不等吧。
3: 我猜到底，只猜到了1000块钱。
2: 1000块钱的也有啊，
3: 嗯，
2: 3万到10万的那种呢，属于它的笔头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会把那个刻烂掉的那个地方，
3: 嗯，
2: 它是纯金的。
3: 哦哦哦，
2: 嗯，
3: 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肥豆说的是2000几年的时候。鼓楼商城那边有个缝补摊位，有一条大几千的潮流牛仔裤当破了。
2: 嗯 ，L 开头的吗？
3: 零几年，
2: 几千块钱的，
3: 大几千
2: 啊，兄弟！
3: 潮流牛仔裤当破了
2: 我到现在都不敢买大几千的。
3: 他说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去试了一下，结果缝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
2: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可以。你好舍得给自己花钱啊，
2: 哦！
3: 这个牛仔裤你不穿个30年都对不起这个价格，
2: 大几千吗？
3: 哦，可以
2: 啊，
3: 嗯。然后曼说修不好的话，你就在小区的群里吼一嗓子，就知道小区哪里可以缝缝补补的地方，所以不愁。我们这附近修雨伞的、补鞋子的、配钥匙的、改衣服的，应有尽有。有是一回事儿，
2: 他们做的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
3: 还有性价比是另外一回事，
2: 啊，
3: 就是你别跟我说你有，但是结果你一缝一补要那么多钱，
2: 啊，
3: 对吧？
2: 一缝一补你觉得价格太高了。
3: 对，橘子说修鞋子的，我走路特别费鞋子的后跟，
2: 啊，这个是
3: 每次在后跟快磨通的时候，我就会找修鞋子的地方去重新补一个后跟，这样就又能穿一阵子。两个后跟的价格在10块钱也可以接受，那很便宜了。
2: 嗯，
3: 你是指的那种在后跟上面镶那两个厚厚的那个铁皮对吧？就是那个皮鞋的那种铁皮吗？是那种？
2: 那走起来不是咔啦咔啦响吗？
3: 现在应该静音了吧？小
2: 穿起来那好帅。
3: 我们小时候还有人特地在那个鞋跟上钉那个铁皮，然后咔啦咔啦响的呢。
2: 就是为了要咔啦咔啦响。
3: 对。
2: 啊。
3: 你说我之前有一双鞋在天猫买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卖家，结果寄回去给我修好了，还不错。还有人给我们安利呢，长风路，在亳州路街道办事处门口有一家专业的修鞋和鞋清洗美容的。
2: 大哥是这样，我不能跑那么远，
3: 太远了。
2: 首先我住的地方就不是在那个附近。
3: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
2: 能够开在我家门口。
3: 就是普及性的情况，比如说在社区有个固定的地方啊，或者是家门口有一个固定的，当然有些社区其实已经有了哈，但是就是反正政务区我觉得还不是很普遍。
2: 对，
3: 我的感觉啊。
2: 那你这个
3: 我们就找不到这种就是比较便宜的
2: 啊，
3: 手艺又不错的，什么东西都能够缝，给你缝个差不离儿的差不多的这种地方啊。因为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社区啊也在打造便民生活圈嘛，所谓便民不就是希望我们不要走太长的路，对吧？这个然后东西修修补补就能好，几块钱就能搞定，这多好。
2: 几块钱
3: 便宜了点是吧？
2: 现在应该
3: 打底就是
2: 10块吧。
3: 嗯，那倒是。嗯，
2: 你哪怕你说你剪个头发打底也要10块了呢。
3: 浩浩说，我就记得我儿子的轮滑鞋，他那个轴承轮滑鞋不便宜吧？好像上千。
2: 也还好，我当年买的那个轮滑鞋带护具的那种啊，单排的。
3: 嗯。
2: 就1199还是
3: 199啊？
2: 我当年才199，所以现在可能他们轴承会用的更好一些啊。你继续说。
3: 他说就是其实就是卡顿了，就是一个螺丝松动了，就是固定鞋上的那个螺丝松动了。我是找了网上的教程自己调了一下，但是没调好。
2: 嗯，
3: 我就希望能够有人能够专门修这个，针对孩子的修补。你看我们以前书包
2: 拉链吗？
3: 拉链，对，都是还要修补。现在孩子肯定就是你坏了那马上就
2: 买新的。
3: 对，特别是书包这种东西，家长肯定不会吝啬他的钱，对吧？方子说，我以前就是住老小区的时候，楼下就常年有修鞋师傅啊。我们就是晚上散步的时候，顺便把那破鞋子就拿去修，然后呢差不多我第二天下班回来就能去拿了。他说我有个鞋子现在就是鞋边开胶，发现小区里面已经没有这样啊。他说以前有是吧，老小区好找，现在新小区找不着。
2: 老小区他之所以好找的原因呢，是师傅他也住在小区里，
3: 对，
2: 他也就有这门手艺，就只服务小区居民。现在新小区之所以没有呢，因为师傅他们没有搬家。
3: 对，特别在一些就是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一些老旧小区啊，他可能相对来讲他那个租金要便宜一点，他也比较适合这种小摊小贩的生存。
2: 他甚至都不用租门店，
3: 对，就自己家
2: 就搞一个小推车。
3: 哎，对，
2: 或者他走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拿个大铁链一锁。
3: 静静说，我也是有那个真皮包包，就是根部断裂，就是袋子的根部断裂，在品牌售后说报价300块钱。后来我辗转找到了一个社区里面修包的师傅，给我加固了一下，然后还加装了内衬，一共是60块钱修好的。就是，对，就是你能找到本身这件事情就不错了。其次，其实你看起来，比如说你从300便宜到了60，对吧？但事实上，你想想看，你找师傅，然后去开车去找他，到他所在的地方，在等待，其实这也是一个费精力的事情，对吧？
2: 嗯。
3: 不过300块钱是有点太贵了。你这包本来多少钱？别跟我讲本来30000啊。
2: 骑自行车的朋友们，你们不来说说吗？现在曾经听讲过。你是哪个品牌的自行车，就得到哪个品牌里面去做售后。哪怕你说师傅能不能帮我打个气，不行，你要到你自己的品牌店里面去打气。
3: 杜先生说了，说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但是现在修自行车的几乎找不着了，有点问题，真的是挺头疼的，
2: 很头疼。
3: 就必须得他在他那个品牌店，甚至还不是说他所有的店都能修，就必须得某一个旗舰店，他就有包修任务的，就是包修这个项目的，他才能修。
2: 嗯，
3: 对吧？就必须得到一个固定的那个店里。
2: 那我们当
3: 年可能还要买配件。
2: 好，
3: 对吧？
2: 我们当年呢，修自行车，师傅们都要竞争啊。
3: 就师傅们不知道怎么捣鼓一下，就转起来了。
2: 倒也不是，我们最多的问题是换外胎，因为外胎磨损的比较厉害。
3: 对对对，
2: 换一个外胎，
3: 或者被扎了，或者是
2: 扎了以后，师傅就会给你贴一个那个
3: 补丁，
2: 就贴的那个东西，就是5块钱或者1块钱、2块钱，他给你把它贴好。
3: 是，
2: 还要拿一个小撮子，他身上穿一件那个像我们吃火锅一样的那个围裙，但是他那个是皮的，然后把那个内胎呢放在他的那个皮的上面，然后再拿一个小搓子，什么搓搓搓搓搓。
3: 对对对，就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是个标志性的动作。
2: 哎，搓搓搓搓搓。
3: 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小物件的修理啊，其实现在确实我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现在网购下单啊什么都买新东西就是太方便了， 所以就习惯了一些不贵的东西坏了就直接换新的，省事又痛快。但很多时候其实你回过来想想，有一些小零件啊小部件坏了，鞋底子磨了，拉链崩了，伞骨断了，其实好好随便修一下其实是还能再用一段时间，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很期待就像这样的这个社区楼下的修补摊点能够解决我们这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小烦恼。因为它不仅仅是修好一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存在，对吧？
2: 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社区好店啊，或者是社区的手艺人啊，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
3: 好的，
2: 来自戴荃的青山白云。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历时四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四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3: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4: 经过历史一两千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两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2: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 工程项目创造了四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

0: 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1: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0: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1: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0: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2: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并用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布置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0: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3: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4: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5: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

0: 宁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市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1: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2: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10到1/15，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3: 田子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4: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5: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4: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5: 那
4: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4: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

0: 惠喜平路带的目录，为其中的三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1: 平路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路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2: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1: 平路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2: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1: 随着平路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路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路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3: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1: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路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3: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4: 平路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1: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5: 平路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路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路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 也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

0: 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

0: 正如山。
1: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2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3: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气。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气，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4: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也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 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5: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籍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籍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6: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7: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8: よく見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9: 当時その今目の
10: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8: イペリットとルイサイトの。
7: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他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0: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8: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
7: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 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0: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7: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地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0: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11: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11: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2: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 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7: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12: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0: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计划无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13: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仪器化学武器必须由仪器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0: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12: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0: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13: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0: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我试一试。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

0: 10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一个显老的表现，不是眼角的皱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呢，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那么这些信号你有吗？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少吃，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今天来和您细说。有些宝妈不经意的习惯会悄悄让自己的奶量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催奶。可是不少人都喝了很多浓汤，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带大家走出追奶的误区。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人们总会说，哎，今天你显得比较年轻，今天你显得气色好，还有的时候会说，哎，今天怎么这个状态有点显老呢？显老的表现啊，其实不只是眼角的细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线，而是身上的毛发。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呢，在悄悄出卖人的真实年龄。这些变化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还包括胡须、耳毛、鼻毛。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正在被这些变化的毛发所出卖。一起来看看这些信号你身上有吗？头发变白、发质变差、头发变少，都是变老的表现。第一点就是冒白头发。对于亚洲人来说，大多数在30多岁的时候就陆续出现白头发了。究其原因啊，因为毛囊里的黑素细胞干

细胞也是会老的，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自我维持和增殖能力都会下降。有的人更惨了，25岁前就有白头发了，这叫做头发早白，也是我们俗称的少年白。第二个特征就是发质变差了。研究发现，头发的曲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会让头发变得更加的卷曲。相邻毛发之间的排列也不协调，给人以毛躁感。另外，大概在45到50岁之后，皮脂分泌会减少，头发不再有往年的光泽柔润，触感会变得干燥而粗糙。之前有学者调查过，不少人都抱怨过，随着年龄增长，观察到的头发有多重发质问题，毛躁、干枯、没有光泽，最后是断发增多，不再柔顺，发量减少和头发变细。第三点是头发变少了，这包括头发的数量减少以及密度降低，它们是衰老的两大常见特征。数据显示，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特别的普遍，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分别是53%和37%，这统称为老年性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是头发直径和长度的永久性、弥漫性减少，但是远在65岁之前，不少人就渐渐地有了这样的趋势了。出现的原因在于头发生长期的时长缩短，而且休止期又拉得更长。顺便说一下，和老年性脱发不一样的是雄激素性的脱发，这在青春期之后就开始有人受这个困扰了。在男性中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后退以及头顶稀疏，在女性中大多表现为头顶部的头发弥漫性的稀疏。数据证实，在我国，雄激素性脱发是引起脱发最常见的类型，其中男性群体每5人中大约有1人患病，女性每100人中才有6人患病。超过半数的脱发患者受到家族遗传，尤其是父亲遗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性别在头发衰老方面也有差异，并且还不小。那么是男性更惨呢，还是女性呢？我们来看几组数据。男性方面，头发最茂盛、头发直径最大的年龄是在18岁左右，也就是刚成年的那段时间，随后头发的直径就开始有下坡路了，只是不少人没有感知到。从头发直径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女性要好一些，并且不是线性变化的。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女性头发直径在4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此外，绝经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绝经后的女性头发直径会显著的低于绝经前的女性。出现头发白的情况，男性稍微的占点优势。男性平均在30岁出头开始变白，通常从鬓角开始，逐渐向头顶发展，最后到后脑勺。而女性稍微推迟一些，主要发生在30岁的晚期，通常从发际线的边缘或是中分的周边开始变白。至于脱发，客观上更容易遭殃的还是男性。上面也提到了，老年性的脱发和雄激素性的脱发在男性群体常见，女性要少一些。即便是都脱发，男性也是更严重的。比如说，雄激素脱发的男性患者容易有发际线上移以及秃顶的风险，女性却很难变得这么严重。女性的皮脂分泌在绝经后显著下降，头发会更早变得毛躁粗糙。男性的皮脂分泌水平在45到50岁之后依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到80岁左右才出现明显下降，因此发质这一点男性要略胜一筹了。要是从主观上来说啊，女性的困扰会更大。有学者指出，对于女性而言，她们相对更在意自我形象和社交影响，因此脱发往往会带来更大的情绪负担，比如说更容易因此而感到焦虑。当你看到有人的鼻毛从鼻

0: 孔里探出来，那基本可以断定对方不是年轻人了。当你自己要开始频繁地修剪鼻毛，也说明啊，年纪上来了。这里透露了一个知识点，鼻毛和头发不一样，年龄越大，它长得越有劲儿。随着年龄增长，鼻毛通常会变得更长而且更粗，这种现象被称为生长敏感期，主要诱因是鼻孔里的毛囊长期暴露于体内的激素环境。类似于鼻毛，眉毛和耳部的毛发在老年时期也容易出现过度增长，这同样属于生长期敏感性的表现。我们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案例。远的不说啊，遇到街边有围着下象棋的大爷，大家可以凑过去观摩一下他们的耳毛、鼻毛和眉毛，当然要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更有意思的是呀，白色的胡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更快更粗，这种差异呢会让胡须看起来不够整齐，某些胡须显得格外突出。换句话说，愈发参差不齐的胡须也是变老的一个迹象。最后我们要提的是啊，不少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加速内在的衰老进程，尤其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像吸烟，它首当其冲。研究证实啊，吸烟人群更容易长白头发，风险是非吸烟人群的两倍左右。出现这种关联的原因在于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可能破坏毛乳头的微血管循环，并且损伤 DNA， 引起毛囊内部的炎症和纤维化。还有常年的日晒，不防晒也是有害的，要是常年日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头发角蛋白的损失，并且加速黑素细胞的凋亡，进而缓慢地改变头发的颜色。第三是频繁的烫染，频繁的染发、漂白、烫发的拉直也不妥，它们本质上都会带来化学损伤，会损伤头发表面毛鳞片状结构的毛小皮，暴露深层的结构，进而引起头发分叉和断裂等发质问题。第四是高压，压力大也有风险，这是因为压力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去甲肾上腺激素，后面这种激素呢会损伤黑素细胞、干细胞，导致头皮的毛囊无法有效地产出黑色素。总之呢，毛发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发生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包括变白、变粗糙、变稀疏，甚至在某些部位，像鼻毛、眉毛会变得更长、更粗，它们都在诉说着人的年龄变化。不过要注意的是啊，这些变化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存在差异，比如说男性往往更早出现脱发和发白，那么女性则在绝经后发质变化更加明显。同时，像上面提到的，除了自然衰老，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像吸烟、暴晒、频繁烫染、压力过大，也会加速毛发的衰老过程。由此可见，毛发的衰老过程并非是完全线性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延缓毛发的衰老还是挺重要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

少吃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有研究显示，每顿少吃两口，衰老得更慢，炎症水平更低。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是满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的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呢，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而如今也是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2026年4月，《自然衰老》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容易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啊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吃能够帮助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2023年，自然衰老的另外一项研究还给出了更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25%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七八分饱，衰老速度减缓2%到3%，死亡风险降低10%到15%。所以，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强，适度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而更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吃得太饱，那么他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每一口都在给身体增加负担呀。消化系统最先受伤，损害从胃开始，过度进食直接压垮了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没有机会修复，胃液反而会侵蚀自身的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可能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那么胰腺也是被迫的超负荷的工作了，大量的分泌胰液，严重时可以诱发急性的胰腺炎，疾病凶险，需要及时送医。还有长期吃得太饱，升高全身炎症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反而引发全身性的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吃太撑之后容易上火、长痘，正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第三呢，是高糖、高油、高盐饮食给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高糖饮食可能让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明显下降，同时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劣质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可能会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而吃撑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进一步的拉低免疫力。保持适当的抗衰饿，要掌握好三个尺度。抗衰老的饿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的热量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空间。把握好以下三点，帮你精准地掌握饿的尺度。第一呢，是不追求强烈的饥饿感，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能够再吃几口的状态。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之后也不会饿。能量上呢，建议中年人每日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20%到30%，但女性不低于1200大卡，男性不低于1500大卡，切记低于基础代谢所需。第二是需要保证营养密度，优质蛋白质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要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占比30%到50%为宜。膳食纤维要充足，每日1斤蔬菜，叶菜要过半，还有300克的水果和10克坚果。第三点要注意啊，出现这些信号要调整，如果在你少吃之后呢，出现了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这是低血糖的表现，要注意了，或者是你注意力涣散啊。

乏力明显，还有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等等，说明饿过头了，或者是营养严重不足，必须立刻调整。严重时啊，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是温和的食物，千万不要硬扛。我们要做到的是适量少吃，管住嘴。那么以下几个方法来告诉你。很多人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或者是一有压力就想吃啊。那么试试这四个妙招吧。第一呢，是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这样吃其他食物的机会自然而然就减少了。第二是每餐细嚼慢咽，多给大脑一些时间，让他第一时间知道你已经饱了。第三是尽量的按时吃饭，按时吃饭，保持良好的用餐习惯，能够避免太饿导致的暴饮暴食，帮你更好的控制饮食。第四是其他减压方式，尽量减压生活当中的压力，并且呢找到其他可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比如说听音乐，常和人聊聊天，避免情绪性的暴饮暴食。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者是补品里，而是你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当中，适量少吃，保持七八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日常养护大脑，提早预防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的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为大家分享7个科学的健脑方法，做好日常防护，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幸福变老。
1: 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它现在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愈，所以呢，我们尽可能早的从生活方式上面来做预防是最为重要的。有以下7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其实最重要的现在发现就是所谓均衡。我们说通常说的这个保护心脏的这些食物呢，肯定也是能够保护到我们大脑的，像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深海鱼油、坚果和豆制品，另外呢，像我们说这个抗炎的食物，黑胡椒啊、姜啊、肉桂啊这些调料，还有呢抗氧化的一些深色的蔬果，这些都是有助于保护我们大脑健康的。第二是规律运动，第三是参加抑制的脑力活动。那么我们说大脑这个器官呢，其实它是用进废退的，不像比方说我们膝关节。老化了，到后面可能不能够再这个大力使用了。大脑呢，其实这个一直到最后呢，都是待开发的。其实呢，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各种各样的抑制的脑力活动都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可以读书看报、下棋、打麻将。当然，这里面啊，我们这个下棋打麻将的时候呢，不要持续时间太长，一段时间起来活动一下。当然呢，这个研究发现呢，所谓这个生产性的，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去学学摄影，去学学弹钢琴，可能效果会更好。第四是加强社交活动，第五呢是做积极的心理调试。6呢是戒烟限酒，7是定期体检。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母乳喂养哈。有些宝妈呢，在不经意的时候呢，有些习惯会让奶量悄悄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呢，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来催奶。可是不少人喝了很多浓汤啊，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将带您走出追奶的误区。
2: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1，喂奶频率不够，或夜间间隔时间过长，有的妈妈刻意攒奶，等乳房胀了再喂，或者夜间睡眠超过5到6个小时，这样身体会误认为宝宝不需要了，从而

0: 主动下调产量，每天应该保证8到12次有效的吮吸，夜间尽量保留1到2次喂养。第二，无效吮吸或乳头混淆，宝宝含乳姿势不对，使得宝宝吮吸效率下降，吃不到后奶就累得睡着了，妈妈乳房没有排空，产奶信号就被抑制了。第三，妈妈身心过度消耗，焦虑紧张，乳头皲裂带来的疼痛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从而抑制催乳素分泌，导致母乳产量断崖式下降。第四，水分摄入严重不足，母乳约87%是水，如果每天忘记喝水，或是为了下奶只喝浓汤，增加脂肪的摄入会造成堵奶，应该保证每天2到2.5升液体的摄入，包括水、淡豆浆、蔬菜汤等。第五，服用药物，比如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等，这样也可以造成奶量减少。喝猪蹄汤、老母鸡汤下奶，这是典型的误区。这类汤多是饱和脂肪，容易发生堵乳腺、胀奶，诱发乳腺炎，并不利于下奶。下奶的核心是宝宝勤吸吮，妈妈均衡饮水，保证优质蛋白摄入，日常优先清淡鱼汤、瘦肉鸡蛋、豆制品，少油少浮油食品。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喝水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儿，但是生活当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都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啊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3: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

0: 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血糖健康。糖尿病简单来说呢，就是身体调节血糖的某一个零部件出了问题，导致血糖升高。糖尿病可以说是一个难缠的主，这个糖魔不好对付，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只要是一放松警惕啊，它就会派高血糖、低血糖两兄弟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低血糖的危害要以分钟来计算。在降魔糖魔的路上呢，每一个患者都会和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两兄弟啊碰面交手。人们往往认为糖尿病是以血糖升高为主的疾病，血糖低一点总比高一点好。其实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因为高血糖和低血糖这两个兄弟啊性格是迥异的。高血糖是一个慢性子，主打持久战，会一点一点地伤害人体，暂时不会影响生命。高血糖对人体的伤害一般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它的危害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是一个急性子，如果不及时修理啊，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摧残人体。要是超过6个小时，发生的脑组织损伤根本不能恢复，时间再长一些就会导致死亡。即便在深度昏迷的时候抢救过来，最后也会变成植物人状态。所以呢，低血糖的危害性要以分钟来计算。识别低血糖其实就在生死一线间啊。听完了下面这个故事，可能会对低血糖有一些具体的认知了。张老伯患糖尿病多年，一直使用注射器打胰岛素。那么因为视力不好，一毫升注射器上的刻度常常看不清楚，每次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抽多少打多少。一天晚饭之后呢，张老伯又和老朋友们一起聊天，突然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大，开始胡言乱语了。大家开始还以为他在逗乐子，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呀，急忙把他送到医院，一测血糖只有1.2毫摩尔每升，被诊断为低血糖。医生推断他是胰岛素注射过量，迅速给他净推了葡萄糖。等一切恢复正常，张老伯却对刚才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啊。这个故事说明啊，低血糖来势凶猛，不过只要能够及时的识别并且积极应对，它的消失也很快。但是如果不能够及时识别，就会酿成悲剧。低血糖不是一种疾病，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如果血糖低于2.8毫摩尔每升，就可确诊为低血糖了。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的标准就要上调了，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是低血糖，需要立刻采取行动赶走低血糖。但是低血糖有72变的本事，表现多样，识别起来十分困难。临床上低血糖的症状可以分为3部曲。第一序曲就是轻轻的表现，有心慌、出汗、手抖、头晕、饥饿感、烦躁、全身无力等。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继续下降，就会步入进行曲了。进行曲就是较重的表现，患者这个时候可以发生各种精神改变的表现，比如说多话、答非所问、异常兴奋、幻觉、又唱又跳、神志不清、发呆等等。常常被误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而贻误了治疗。如果这个时候不处理啊，血糖再继续下降，下一步就到终结曲了。终结曲呢，就是很重的表现了，患者这个时候完全会失去知觉，抽搐昏迷，最后变成植物人状态，甚至会死亡。很多糖尿病患者病史超过5年，低血糖的一些症状慢慢的就会消失，比如说过去血糖偏低的时候会出现饥饿、出汗、焦虑以及心率增快等症状，但现在这些症状则越来越不明显，甚至有时候毫无知觉，而有时仅表现为困倦。 如果糖尿病患者和他的家人在识别低血糖方面有困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旦患者出现异常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家人发现患者有和往常不一样的言行举止，就立刻测一下血糖，看看到底是不是低血糖了。如果当时没有条件测定血糖，可以进食一些含糖的食物，比如说糖果或者是含糖饮料，症状缓解的话呢，就证明低血糖的可能性比较大。要注意啊，必须是在患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才能够进食，要是患者昏迷意识不清是不能进食的。许多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的时候，都会选择吃点心、馒头等主食来缓解症状。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够说完全不对，但是也不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针对低血糖的救治要争分夺秒，应该是迅速进食蔗糖、蜂蜜、果汁等食物，它们可以快速地被肠道吸收入血，从而尽快地缓解低血糖的症状。而淀粉类的食品如馒头等属于多糖类的食物，需要经过代谢分解成单糖才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纠正低血糖的速度相对较慢。此外呢，服用阿卡波糖、福格列波糖和米格列醇的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不宜补充蔗糖，一定要补充葡萄糖，因为这三种药物可使蔗糖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的速度减慢了，使之不能够迅速的升高血糖。再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急救方法。患者出现低血糖表现之后，应该绝对的卧床休息，口服15到20克的糖类食品，以葡萄糖为宜，每15分钟监测一次血糖，如果血糖还低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再服一次糖类食品；如果高于3.9毫摩尔每升，可以进食淀粉类或是蛋白质类的食物，像牛奶、香蕉、三明治等。低血糖虽然是糖尿病治疗当中的常见并发症，但还是可以避免的。每个患者在严格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都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血糖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预防远期并发症的风险。再来和您说说预防低血糖的措施。第一是吃好晚饭。如果糖尿病患者摄入晚饭的量不能够维持整个夜间所需的能量，就容易发生夜间低血糖了。有资料表明，50%的严重低血糖发生在午夜和早晨8点之间，通常在凌晨4点左右。所以呢，睡前血糖一般不要低于5毫摩尔每升。如果频繁发生夜间低血糖，则需要将闹钟定在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测量的血糖如果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要适当的吃一些食物来补充能量了。第二是，糖尿病患者应该避免在空腹时剧烈运动。在伴有进食减少、腹泻、呕吐等情况时，要及时调整降糖治疗方案，防止发生低血糖。第三是，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使用胰岛素或降血糖药，一定要勤测血糖，了解自己的血糖控制情况。第四呢，是提倡糖尿病患者随身带一些甜食。第五，糖尿病患者忌餐食饮酒，因为酒精是可以引发低血糖的。好，以上和大家说的这些关于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应对方法、预防的方案以及饮食和用药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糖尿病患者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危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你我生活。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好，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老年人身形变瘦，腿脚发软，走路无力，其实呢是肌肉悄悄流失了。肌肉衰减会影响平衡能力，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也拖累日常活动与全身健康。科学饮食是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合理补充优质蛋白，搭配营养素，配合适度锻炼，就能够慢慢地保住肌肉，增强肌力。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来告诉您，肌肉衰减的老人该怎么吃。
4: 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我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一场重大泥石流灾害引发世界关注。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六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5: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6: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4: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6: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4: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7: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8: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即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7: To date, in terms of Himalayan hazards and disasters,
4: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
9: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4: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10: 我方地政府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1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11: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风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4: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8: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12: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4: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记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12: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4: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皮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12: 平均来看，过去10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4: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 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12: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4: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12: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13: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12: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4: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12: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

0: 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1: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2: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3: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0: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近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6: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5: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 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6: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地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7: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5: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

0: 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指出，
1: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2: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常公开、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1: In the 1960s.
0: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3: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0: 六十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1: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2: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价格计价，也就是说是很多年前的购入价格。而如今黄金价格已经大幅上涨，因此通过这次操作，法国实现了一笔非常大的财务收益。而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央行体系内的一些中央银行，包括法国央行正经历较大财务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是在近年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而提高利率之后发生的。
0: 现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认为，
2: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0: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4: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0: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3: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0: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8: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9: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0: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 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9: 天问三号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走出来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0: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9: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0: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9: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9: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达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达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达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0: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9: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0: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10: 火星这块呢，那就从我们家直接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所以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也是全球的第一本。
0: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会。

0: 疚。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十六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1: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0: 桂海潮认为，深空探测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我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不少投资者认为挂牌和上市是一回事，其实挂牌和上市是有区别的。首先呢，就体现在交易场所上。上市的场所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三个国家级证券交易中心，而挂牌企业通常在地方性的股权交易中心，比如说新三板来进行交易。股权交易中心为非上市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业务。第二是公司的发展阶段不同，上市公司一般都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规模较大。挂牌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公司规模都比较小。第三是交易门槛不同，上市对公司经营状况、公司规模、企业利润、行业发展前景都有明确规定，要求严格。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需要定时向社会公布，接受更广泛的监管和审查。挂牌的门槛相对较低，对公司财务门槛没有限制。申请挂牌的公司如果还没有盈利也是可以的，只要股权结构清晰、经营合法规范、公司治理健全、业务明确，并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股份公司，都可以经主办券商介绍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第四，投资群体不同。我国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在A股市场上，机构